0: 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2: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港口大道有起交通事故，提示各位，目前的北向南的方向，这起交通事故造成了500-600米的拥堵排队的情况出现啊。那么其次，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其他拥堵路段啊。另外呢，今天堵车路段不少，东莞大道目前呢，在西平段啊，西平地铁站这个方向啊，目前呢往西平地铁站的这个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较长的拥堵，有1公里啊，要花上半个多小时来通过全程。还有呢，在生态园大道目前呢有堵车，方向也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啊，这会儿呢拥堵较长啊。其次呢，在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目前呢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这会儿是在大岭山段。那还有呢，在十大公路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目前呢堵车较长啊，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大学路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方向是西向东，有拥堵排队。青凤路呢是北向南，这会儿有堵车。环城南路的辅路在管长立交桥有拥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2: 来喽，在早间我们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了哈，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2: 我们就是林天家组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不错的夏凉被哈。最近的天气比较热，大家可能盖被子的时候都想哈，盖一个凉快的被子啊，给大家推荐哈。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盖着被子睡热哈，不盖吧半夜又冷，给大家推荐夏季睡眠的夏凉被，真的是可以盖的空调啊，你可以摸一下，不想撒手一触即凉，而且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裸睡。同款售价卖229，咱们商城有两款尺寸啊，单人是1.5米×2.2米的，到手是119；双人是2米×2.3米的，到手是129。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呢就降温，今天到手只要79元起。
0: 那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后台回复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这款被呢一碰上去就是那种丝滑的触感，就像躺在水面上一样舒服啊，而且整晚能保持干爽。怕热的人呢，您可以来选购一下了。它的是什么面料也说一下，85的这个锦纶加15的暗纶啊，它的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呢就很凉快，而且不夹头发不夹肉，不会睡的那个满身压痕啊，这是挺好的一点。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啊。
12: 好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今天的第一条热搜啊，我们来说说150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315诚信企业证啊，我们来揭秘一下花钱买荣誉的灰色产业链啊。平常大家刷短视频、逛电商平台，是不是看到一些商家挂着什么中国315诚信企业或者315重点推荐品牌这些证书或者匾额，看着很权威、很靠谱啊？很多人一看这东西呢，就有就是所谓的这个签字崇拜啊，就觉得这个店诚信、产品靠谱，放心下单。但是你敢相信吗？这些很多看着很官方、特别有分量的荣誉证书啊，其实根本不用企业有任何资质，不用做任何审核，花个100-200块钱，3天就能快递到家。今天我们来揭秘这条花钱买荣誉的灰产啊。
12: 最近呢，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就做了一次暗访啊，结果让人瞠目结舌啊。记者呢在各大电商平台随便一搜315诚信企业，瞬间就跳出几十家公开售卖各种和315相关的荣誉证书牌匾，花样也特别多，价格呢从100到260不等，100多种荣誉名称随便挑，甚至还能自己编名字定制啊，简直啊是很离谱了。
0: 而记者看到一家叫做企邦认证的店铺，直接上架了一款啊315诚信企业品牌背书的产品，标价150，一证一牌打包卖，还有专属的查询网站啊，你这个就做戏真的是做全套了，扫码呢就能验证啊，那一验证他那个网站里肯定是真的啊。客服直接发了个文档，里面列了上百种荣誉啊，像什么315诚信品牌、315消费者放心品牌、重点首合同单位等等，不管是企业、品牌、产品、个人都能做荣誉，150一个，明码标价。
12: 还有一家呢是叫3A信用资质中心，标价呢是100元，315认证，已经卖了800多件了，销量也很高。客服私底下说啊，实际呢一套260，含证书和牌匾，还强调呢是第三方机构出的，官网可查，专门用来日常展示、招投标用。另外一家呢也是如此，最低呢是200元一套，证书上呢也印着中国消费者协会315的标识，还有查询二维码，看着呀跟真的一样，普通人呢分辨不出来。
0: 最离谱的是呢，办理这些证书啊，完全不需要企业提供任何真实的信息跟资质啊。那么记者下单的时候，以一个不存在的企业名字来下单，也没有给营业执照、经营数据，付了150之后啊，那第二天啊就安排发货了。3天之后呢，记者顺利收到了实物证书跟牌匾，

0: 医保机构，还有那个扫码跳转的查询网站，看着也像不像样的，其实就是个假网。网站简介里呢写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但是呢没有任何的组织架构、人员信息、业务介绍，全是空架子。再查网站的备案信息，工信部的备案系统里根本查不到这个网站的任何记录，说白了就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野网站，随时都可能跑路。所谓的官网可查，就是自欺欺人的骗局。
1: 最重要的是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早就明确表态了，他们的315商标啊，就是315那个数字加一个地球的人形的组合，已经注册了45个类别的商标，那从来呢没有授权过任何单位跟个人使用这个315商标，那擅自使用的都是仿冒的，属于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啊。
0: 其实呢这种侵权行为啊不是个例啊，这几年呢越来越猖獗了。据中消协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发现侵犯中消协名称和商标的案例多达34件，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是直接冒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名义，宣称自己被中消协评为诚信单位。那第二类呢就是擅自使用和315商标特别像的标识，混淆视听。第三类啊就是起个和中消协差不多的名字，比如说叫中国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搞这虚假的评选，本质啊就是为了骗咱们消费者赚黑心钱。
1: 这假证书啊之所以有市场呢，就是抓住了消费者认权威信荣誉的心理，很多消费者不明就里啊，看到315标志就觉得企业靠谱啊，商家就利用了这种心理，花假钱啊，花小钱买个假荣誉，忽悠消费者买单，严重扰乱的市场秩序啊，让那些正规经营诚信做事的企业反而没有花里胡哨的假证书来坑蒙拐骗，这呢其实是特别不公平的一件事儿啊。
0: 说到底啊，这个花钱买所谓的诚信，打双引号的诚信，从来都不是真诚信啊，靠造假得来的荣誉早晚都会露馅儿。市场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诚信经营，不是弄虚作假的面子工程。也希望啊，这个之后整治力度加大之后，也让假证书、假荣誉彻底没有生存空间，还市场一个干净、诚信的、真正诚信的环境。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和我们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们的节目陪伴着您哈，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下一个热搜哈。接下来这个热搜呢，可能大家最近有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宝妈呢带着一个娃儿啊录的视频，说去山姆是给孩子的托举哈、一趟山姆等于人生托举吗？我们来拆解一下，裹挟了无数家长的消费陷阱和中产焦虑。
5: 热搜导航，
3: 真的最近这个短视频呢，一条内容就刷爆了全网啊。30岁宝妈带着5岁小朋友逛山姆，然后呢配文感慨啊，说自己30岁才有条件走进山姆消费，孩子5岁就能轻轻松松去山姆体验，这便是父母拼尽全力的托举。真的短短一句话瞬间就引爆了舆论啊，评论区从暖心共情再到激烈的对峙哈，热度连着几天都居高不下。
4: 是啊，那你哎呀这么说的话，我也是30多第一次去山姆啊，因为东莞开了山姆之后，我才第一次去过，31啊应该是、啊。就何止刷到啊，这几天我的短视频他反复推这个相关的讨论啊，还有一些其他博主的讨论。网友的观点比较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直言这挺矫情啊，无非去会员超市购个物而已。
3: 是啊，
4: 拔高到托举下一代有点太牵强了。还有一批呢比较共情啊，说坦言现在养娃的各种开销压得喘不过气儿。这个妈妈一看着也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啊，普通人攒钱办会员，抽空带着小朋友啊去那自己能消费的比较高的档次的超市啊，在她的现实里，这对她来说确实已经算得上是全力拼搏的托举了。两方的立场是完全对立啊，那现在网上很多的社会议题都是啊，就是很少有这个大家完全一致有观点的时候，基本都是双方对立的啊。
3: 后来呢，宝妈就说啊，是因为看到段子了，然后就拍到了这样的一个段子出来啊。其实抛开争论对错啊，整个事儿的矛盾既不在山姆，也不在宝妈个人，本质是当下大批中产被困在消费内耗里，长久积攒的育儿焦虑找不到宣泄口，只能靠着自我感动式消费，或者其实宝妈她的初心。也只是说好玩啊，看到段子拍个视频而已，来缓解内心害怕阶层下滑又没能给孩子最优条件的一个恐慌。其实我们不妨呢回归词义本身，好好来聊聊托举原本这个沉甸甸的含义啊。
4: 原本语境里的托举啊，代表着父母主动去压缩自身的生活，舍弃个人的需求，拿出自己仅有的生存资源来铺路啊。像什么呢，像比方说这个父母啊，这个冒着烈日啊来工作，然后缩减自己的开销，省吃俭用供孩子读大学啊，或者是白天上班晚上跑外卖啊，这硬生生挤出孩子上大学的费用等等。我觉得这呢可以用托举这个词儿啊，没啥毛病啊，这种牺牲自我成全子女的付出能称得上是托举。那么两相对比呢，落差呢就比较明显了。一边呢是常年辛苦谋生，不断削减自身刚需来成全孩子啊，另外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山姆超市啊悠闲购物。这个现实落差呢，让很多呢低收入的网友啊就比较难认可这位宝妈的文案啊。
3: 确实啊，那不光低收入人群不认同，高收入圈层的家长也难以接受。年收入几十万的家庭呢，山姆它是日常采购食材的普通场所，怎么可以上纲上线啊？你说他们的孩子可能一年啊这个培训费都很多，在他们眼里呢，你单次商超的消费根本不值一提。宝妈呢把逛山姆定义成托举，直接就拉低了育儿投入的门槛哈。那当然了，这个群体吧就卡在一个不上 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了。身边同龄的家长呢，一到周末带着孩子可能要去打卡各种哈一些高端的地方啊，轻奢的一些乐园，但是自己呢咬牙掏出260的年费办一下山姆会员卡，他觉得我这怎么又不算托举了。即休息的时间带孩子进店去拓宽眼界，在有限的经济条件里，这已经是他们力所能及能给孩子的上限体验。而互联网就打破了这样的圈层壁垒，就像我们刚分析，有不同的一个收入，不同的成长环境的人都被汇聚在了同一个评论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活标准去评判别人的育儿选择。
4: 是，我觉得从这条社会新闻或者社会议题就很好能看出来啊，就是不同的圈层啊，他们的认知啊，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互联网呢，把所有人汇聚到一起，就不同圈层的人呢，他的认知不一样，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对立啊。所以整场舆论争吵到最后呢，我觉得没有人在最后真正聚焦宝妈本身了，所有人都借着这件小事啊，宣泄积压已久的生存焦虑。底层呢，操心的是薪资不稳定，难以维系家庭开支。我看中产呢，始终是恐惧孩子跌落现有的生活层级啊。富裕人群呢，在旁观整件事儿，又觉得是小题大做。看似在争论逛山姆算不算是托举，实则所有人呢，都在借着话题啊，其实在映射自个儿的这个生存困境啊。
3: 嗯，那其实由此我们也深挖另外一个问题。几十年前呢，咱父母也带我们去逛过超市，是不是？
4: 啊 Supermarket,
3: 啊，也带我们去过普通菜市场。
4: 嗯，
3: 那都没有上纲上线说是托举哈，就是日常小事儿。但偏偏放到当下，为什么打卡山姆会员超市就被托举成人生的这个深层寓意呢？核心啊，就是山姆被贴了标签了，他被贴上了消费主义中产身份的标签。有多少人是真的觉得山姆的东西好？有多少人觉得哎，这东西给我带来荣耀哈、啊？260元的年度会员费，从入场门槛上就完成了一轮人群筛选。店内超大规格的包装，偏高的单品的定价，还有持续烘焙专属圈层的氛围感，消费者推着大号购物车穿梭在高耸的货架中间，随手挑选网红爆款零食的时候，他很容易产生一个心理错觉：我努力出来工作啊，舍得为孩子花钱，我就是尽职尽责的好父母。而这种心理感受啊，正是品牌刻意设计营造出来的。
4: 嗯，很多人可能会辩解啊，为人父母要给孩子更好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啊，追求优质生活是人之常情。但是陷阱呢，有的时候藏在潜移默化的一些捆绑逻辑里，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母爱跟用心养育要靠消费的场所档次来划分高低呢？
3: 嗯，
4: 那你这样说托举，让那些没有办法去山姆消费的人看了他心里怎么想呢？
3: 是
4: 那个逛山姆当成家常便饭的人，人家又觉得你这东西有点矫情，对吧？要带孩子逛山姆，用托举这个词儿啊，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它是用一个词汇啊，其实呢反映出不同人群啊对于这个事儿的理解的偏差呢是非常大的。
3: 嗯，所以呢其实不只是商超行业啊，我觉得整个母婴早教赛道都很焦虑，都在用这套套路。早教课呢捆绑说你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高端母婴用品呢又绑定你得精致育儿啊，各类节日礼品也绑定亲情孝心，资本呢不停的灌输一个观点，你想要好好爱孩子，你就必须投入大量的金钱砸钱。不少普通家长呢被这套逻辑裹挟啊，也怕自己的孩子啊这个落后，被迫呢陷入到攀比消费、超前消费的怪圈。那之前呢就听过一个很有参考意义的真实故事哈，刚好能诠释什么是真正的托举。朋友的父母呢只有初中学历啊，早年的家里啊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差，后来呢这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但是从孩子上初中开始，母亲呢每周固定抽半天的时间带他去镇上的二手书摊，没钱买书就蹲在那儿看书，返程路上呢顺便也给孩子讲一讲古典名著当中的故事。其实没有高价的阅读，没有昂贵的精装读物，日复一日的陪伴，这也是给孩子养成了一个坚持读书的好习惯，这何尝又不是托举呢？
4: 嗯，是啊，我觉得这个短视频之所以引起热议啊，可能戳中了当下三个社会的痛点。第一呢，就是消费主义全方面的渗透育儿领域，大家一边反感用金钱来衡量亲情啊，一边呢又被身边的社交环境所裹挟，
3: 嗯，
4: 那被动的跟风各种精致的消费。第二呢，就是中产与生俱来的阶层内耗啊，底层对物质的需求偏低啊，更容易放平心态，顶层呢有大量的资源不愁退路，那么夹在中间的中产，就像这种妈妈啊，发视频这个妈妈，她特别担心自己向下滑落，又时时刻刻的担心孩子资源不够，育儿焦虑无处安放，所以搞出这个视频来啊。第三呢，就是短视频它抹平了圈层啊，一条内容不分收入高低啊，推给所有的用户，那不同的人看到这东西 他自己的认知当然是不一样的啊。一件小事很容易因为视角偏差演变成全网争吵啊。
3: 嗯，所以想要跳出这样的困境，关键在于扭转你自身的认知啊，不必依靠消费来证明对孩子的爱意，也不用被市面上统一的精致育儿标准来绑架，抛开物质枷锁，踏踏实实用心的陪伴，才是养育最本源的托举。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东莞大道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拥堵，往西平地铁站这个方向啊，堵车是1公里左右。还有在弘福东路，提醒各位在81路到东莞大道啊，通行黄旗山的这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堵车呢较长1公里啊。管章路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有拥堵排队出现。还有呢，在翠峰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这个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在穿过奇峰公园的这段有堵车排队缓行。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的拥堵在逐渐加长啊，往这个西平地铁站往这个方向。另外呢，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港口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道教段有拥堵啊，堵车呢是600-700米，要花上半个小时。还有在新城路啊，目前在松山湖段，这会儿松山湖实验中学啊，这个附近呢有拥堵情况。弘福东路的堵车是在81路到东莞大道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交通动态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傍晚起呢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夜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温度27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了。展望明天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独库公路。刚刚我们前面还说6月1号独库已经通车了嘛，哈，
3: 是
2: 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这是很多人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的。有很多朋友说我去一趟之后还想再多去几趟。
3: 是
2: 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还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3: 那这会儿我们接着回来，来热搜导航下一条啊，说最近呢在网上爆火的沈阳旅行攻略啊，到沈阳先点外卖8件套啊，这到底有多好吃呢？
4: 热搜导航。
3: 到一个地儿旅游啊，居然一落地啊，很多游客第一件事儿，现在在网上学的啊，要打卡，要点外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出去玩不好玩吗？啊，很多人一直好奇啊，最近的沈阳特别火的外卖8件套是什么东西？今儿就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一次性盘点清楚。全套标配分别是酱蟹 taco、薯片牛肉干、童年面排、鸡架拌粉、甜辣鸡翅、老式麻辣烫、土豆片、涮冷面，外加搭配沈阳本土网红饮品叫700cc 啊，8样配齐，就是当下特别火的沈阳网红外卖套餐了。
2: 哎，你作为一个东北人，你这里面多少样吃过？
3: 这里面呢，其实吃过的还真不多，因为很多是近些年新兴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牛肉干啊，酱蟹 taco 啊，这 taco 它是本来墨西哥卷饼的，它做成酱蟹口味，外加那个700cc， 就我离开东北的时候啊，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所以这些还当时都没有啊。
2: 下次回去尝尝吧，可能对很多朋友没想过哈，这套爆火的8件套并不是官方推出来的固定套餐，而是沈阳本地吃货和游客总结出来的攻略，发酵出来的网红吃法，区别于其他的城市千篇一律的网红美食。沈阳外卖8件套最大的特点是混搭创新，把朝鲜族特色美食、东北老式烟火美食、创意新式吃法结合在一起，碳水满满，分量超大，口味独特，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口感啊，让它短短时间火遍了短视频平台，成为沈阳新晋美食名片。
3: 那整整8件套里有2样绝对是最近的网上特别火的啊，很多人必点的单品。第一个出圈的就是热度最高的叫酱蟹 taco 啊，
2: 是
3: 印象里 taco 那属于墨西哥快餐啊，就是玉米饼卷点什么牛肉之类的啊。而沈阳呢，直接把本土特色的生腌酱蟹跟西式吃法结合，打造出专属的东北创意美食。这个小吃呢，它源自沈阳著名的西塔朝鲜风情街啊，选的是新鲜的海蟹，朝鲜族百年传承的，它有没有个腌制的工艺，给腌一腌，然后呢给卷一卷啊，腌制好之后配上软糯的米饭，酥脆的海苔卷成 taco 的造型，一口下去呢口感很丰富，海苔的脆，米饭的糯，酱蟹的鲜，完美融合，还没有什么腥味儿啊，咸甜微辣的口感特别适合大众口味儿。而创新呢也是就是中西结合的吃法， 难怪能成为八件套的招牌担当啊！
2: 啊，入口之后就是酥脆的这种感觉啊。
3: 嗯，
2: 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薯片牛肉干
3: 啊，
2: 这也很多人觉得脑洞大开啊，
3: 是
2: 什么神仙搭配啊？牛肉干呢是东北的经典风干小吃嘛，然后也是平时年轻人喜欢的，然后薯片也是休闲零食，两种呢不同口味的食材被组合到一起了，然后呢配用选用的是肥瘦相间的牛胸口部位烤制的烘烤的这个肉干，再裹上东北的麻辣干料，入口之后呢双重酥脆，牛肉干越嚼越香，紧实不柴，薯片又轻薄爽口，中和了肉类的厚重感、
3: 嗯、
2: 麻辣入味啊，这个咸香十足，不同于普通零食的单调口感，这道薯片牛肉干可当零食也可以当正餐配菜，性价比又高、所以就成为了这个东北沈阳八件套里面复购率比较高的单品之一了。
3: 对，要格外说一下，这不是牛肉干加上那个土豆片啊，它是把牛肉干做成薯片的那个口感的样子啊。讲完两大爆款王牌呢，其他六样有各有特色啊，撑起了整套的烟火气。童年面牌呢是妥妥的复古老式小吃啊，这很多沈阳本地人童年回忆。区别于普通的面条，面牌的口感更加扎实，经过压制跟卤味儿，吸满了汤汁儿啊，吃的就是一口老式的烟火的味道啊。
2: 嗯，是的啊，然后还有甜辣鸡翅，老式麻辣烫、土豆片涮冷面，这都是适配大众口感的百搭单品了。甜辣鸡翅外酥里嫩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个沈阳本土的网红饮品叫700cc 啊，
3: 嗯、
2: 它呢是属于解腻又解渴的那种啊，刚好中和了满桌小吃的麻辣和重油，而且主要是这整套下来吧，价格比较亲民啊，分量又比较多啊，所以呢也是很多外地游客心里疯狂种草的核心原因。
3: 嗯，另外呢，沈阳的鸡架呀，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哎，这说到鸡架，沈阳的鸡架做法简直太多了啊，然后炸的、煮的、铁板的，然后炒的，什么各种各样拌的，反正这个鸡架到沈阳您必吃一下啊。
2: 嗯，
3: 其实沈阳外卖八件套的爆火呢不是偶然的，它的诞生地呢在沈阳大名鼎鼎的西塔朝鲜族风情街啊，

0: 就东莞有好几家也是那个西塔的一个美食的品牌，叫西塔老太太啊。各位想吃的话，到国贸什么那些地方也可以去尝一尝啊。它这个地方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的朝鲜族风情街啊，有百年的历史，里面汇聚了朝鲜族、汉族、满族等多个民族特色的饮食。整条街呢，在沈阳很有名啊，就是餐饮超过了400家。旺季的时候呢，单日客流量就能突破20000多人啊。
1: 嗯，所以呢，长期的这边的美食的交融啊，食客的创新啊，店家的改良，让它的美食也自带包容创新的特质。咱们吃到酱蟹啊、特色拌菜啊、冷面啊，混搭的一些小吃也都来自西塔老街。可以说呢，没有西塔百年的美食底蕴，就没有现在爆火的沈阳外卖八件套啊。它不是网红流水线产物，而是本土饮食文化沉淀之后被年轻人发掘出来的宝藏美食。所以呢，透过网红外卖八件套，我们也能读懂啊当地的一个美食魅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呢，专门啊为了这个八件套哈、奔赴沈阳。其实这份网红套餐也是沈阳美食的冰山一角，你现在这个季节去也可以啊、没有像冬天的时候去那么冷，你就可以特地为了美食而奔赴啊，而不是为了冰雪而奔赴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其实一个地方的美食啊，像东北美食的实惠和烟火，也是他能够出圈圈粉无数的真正底气了。
0: 嗯，那么我们稍后呢接着回来啊。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
9: 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1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6: 多一些共振，
1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9: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9: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疫苗看透透，
19: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9: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8: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9: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9: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9: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先呢，我们一起出发哈，除了跟大家满电续航第一线出发之外呢，也

0: 给大家放送福利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现在每周呢，周一到周五啊，都有五份的这个礼品啊送给大家，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怎么样来获奖啊，怎么样来抽中我们的礼品，方式特别简单，添加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当中。再次重复一下这个微信号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八群参与节目的抽奖。一般呢，我们周四或者周五呢就会进行抽奖了啊。送出的这个礼品呢，里面也是我们的听众反馈比较实用哈、啊，比如说有手机支架啦，有水杯，有雨伞，然后有这个环保袋，包括呢一个环保箱，里边还有几款饮料，像东鹏的补水啦，东鹏特饮，还有呢东鹏的焙茶等等啊，就是随机赠送的一个饮料哈。大家看抽中的是哪个了啊？那如果说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就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到时候会发一个链接，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而近期呢，东鹏还推出了备好茶，也推荐大家可以来喝。这款呢是无糖茶饮，比较健康啊，它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个清香味的茶饮，大家可以来选择尝试一下。
1: 那最后呢，我们来到下一环节，福彩探早茶，来关注幸运故事。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要说的双喜临门啊，珠海两位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事情发生在4月30号，那中国福彩双色球2026-048期开奖，当期全国送出二等奖128注。珠海市的金湾区4403-0396福彩销售站点跟香洲区的4403-0174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呢、啊，两位购彩者分别收获了二等奖。
0: 5月6号呢，其中一名中奖者张先生啊，去到了珠海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根据他的介绍啊，他一家呢都是资深彩民，已经购彩多年了，日常会买几注当做娱乐，中过几次小奖。4月30号呢，他去到金湾区的一个站点买了一张7+2复式票。那天晚上啊，双色球游戏开奖之后呢，他就查看开奖信息，惊喜发现自己中了6个红球号码，喜提4注二等奖和24注四等奖。
1: 哎呀，
0: 那么中奖奖金加起来啊，总共就有189万元了。
1: 呵，5月8号，另外一名幸运儿黄先生也来到珠海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他表示他购彩多年呢、啊，喜欢首号投注。那么4月29号中午，他在香洲区4403-0174福彩销售站点购买了双色球彩票。当期双色球游戏开奖之后呢，他查看开奖结果，惊喜发现自个儿喜中二等奖2注，中奖奖金是94万元啊。他说虽然只差一个篮球号码就能中一等奖了，但是也坦言呢，自己也很满足了，希望以后能够好运常在吧。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也提醒大家了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呢，给各位来说说啊，电影《给阿玛的情书》上映之后，片中的那一抹在异国街头升起的烟火气，让无数的观众呢隔着银幕流下了口水啊。女主角谢楠芝呢，在曼谷唐人街支起的小摊儿，那碟被铁板煎得滋滋作响、外皮鼓起透明小泡的无米果，不仅承载了海外朝侨几代人的乡愁啊，更成为今年最出圈的电影美食了。
0: 无米果到底是什么？潮汕人应该很熟悉。那么外地的朋友呢，简单跟大家解释是什么呢？就是番薯韭菜果。这个潮汕呢，自古便有耕田如绣花的一个说法，人多地少导致呢粮食常年紧缺。那么在传统果品非大米不可的语境之下，旧时候的潮汕主妇就上演了一场厨房里的绝地求生。他们呢就用当时明代传入并广泛种植的番薯，将番薯呢磨成了番薯粉，然后滚烫的开水呢瞬间烫熟，搅成糊，再趁热呢揉成光滑有弹性的面团。而这种神奇的皮呢，全程是不用加一粒大米的，但是呢有比这米粉更通透更有韧劲儿的口感，所以叫无米果。而其中包的一般就是韭菜馅儿哈，所以呢我们也叫韭菜果或者水晶果。这个技艺呢流传至今已有数百年了，正如电影当中谢楠芝啊靠卖无米果撑起两个家一样，它象征着潮汕人无米也能吹的顽强生命力。
1: 这个皮鱼馅儿啊，是无名果的精华。无名果之所以迷人呢，它在于极简跟极致的平衡。果皮的制作呢是门手艺，番薯粉必须用刚烧开的沸水冲烫，搅拌成透明的糊状啊。那晾晒之后呢，要反复揉搓到表面光滑如玉。这种皮延展性特别好，能感出薄如蝉翼却不破裂的感觉。蒸熟之后呢，给人一种诱人的琥珀色的半透明状。馅料的选择呢，绝对是泾渭分明的啊。咸馅呢是主流，最经典的莫过于新鲜韭菜碎混合的虾皮或爆香的虾米啊，加入少量的猪油，来锁住韭菜的水分。那么进阶版呢，还会加萝卜干丁、绿豆或炒香的土豆、芋泥丁，拌入少量的沙茶咖喱来提味，这是咸的啊。那甜馅呢，一般用于宴席啊，通常是绵密的芋泥或红豆沙。很多人呢还定下了叫变形的规矩。凡尖角或半月形收口必须是咸馅儿啊，圆润收口则是甜馅儿，食客呢一看便知啊。
0: 嗯，所以在吃法上呢就是两种啊，挺简单的，一个是蒸，一个是煎啊，各有拥趸。你爱吃原汁原味的那就吃蒸的，爱吃香一点的就煎一下了啊。不过电影当中的无米果呢已经超出了食物的范畴了啊，其实它更是电影当中女主角啊谢楠芝谋生的依靠，也是连接乔皮文化的情感纽带了。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尝一尝啊，这个电影当中的另一个大家关注的电影同款无米果。这几天的话它的搜索量也是暴涨的，让这道原本流传于潮汕和南阳之间的民间智慧也真正的走进了全国食客的餐桌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我们早间呢7:30到9:00，周一到周五我都会和大家在早听天下当中出发。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早上我们再会，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两个路段啊，一个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620米。还有就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700米的距离，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高雄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阿里山路到松水路拥堵700米，等上34分钟。大朗金朗南路西向东，从管章路到环村一街拥堵有700米的距离，同样要花上34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这高考进入到倒计时了哈，那很多学生和家长啊都应该啊提前做一些这个考前的一个疏导了。那包括啊这个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够更好的冲刺高考啊，一起来看一看给大家准备的心理备考指南。首先啊，考生一定要放轻松啊，别把考试看太重啊。高考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完全决定人生，它只是同学们啊生命中一个短暂的阶段，一次难忘的经历。调整认知，放下心中的包袱，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考试，然后要找到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处于最佳的节奏啊。这期间啊，这各位家长和同学啊一定要知道啊，调整作息时间啊，按照这个考试科目的一个时间啊来安排复习，并且给自己留出足够的休息和放松时间啊，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和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啊。特别是有的家长说，哎，临到考试了啊，就老话讲这个临阵磨枪啊，不快也光嘛。但是啊，千万别啊说，哎，我得熬夜，我得这个各种背啊，现在没必要了啊。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样一个休息啊，适当的啊这个看看题呀 啊这个复习一下知识，但千万不要熬夜刷题啊，一定要让自己这个状态啊这个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啊也要锻炼锻炼啊，面临高考这样重大的考试啊，肯定都会紧张，这是每个人在面临重大事件时的正常反应。适度的紧张呢，其实是可以让大脑神经系统啊保持清醒和注意力集中的，它是有利于潜能的发挥。考前啊，适当的进行一些适量的啊体育锻炼，比如说啊散散步啊，慢跑一会儿啊，但是不建议啊做一些竞技性的、激烈性的啊这个对这个运动。体育锻炼啊，这个适度的，它可以啊有助于学生啊释放情绪，然后呢啊增强体力和免疫力，还能够很重要的就是啊这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多巴胺能够保持身心愉悦，达到事半功倍的好办法、好方法。再一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啊，采用积极的自我暗示的方式啊，帮助自己建立自信。啊，这种积极的暗示啊，能让身心放松，排除杂念啊，专心致志的进行，从而使自己啊达到一个状态平和的一个情况。同学们呢，可以对自己进行啊，比如说，哎，这次考试我能发挥得很好啊，我肯定没问题啊，这种暗示来增强考试的信心。9:16，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我们来看啊，这个家长应该如何去做。
1: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点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

0: 应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叫晨晨，今年5岁。很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我在马路上经常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可是我们的榜样哦。
7: 树文明榜样，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到这个临近高考啊，包括中考也快了哈。这个临近大考之前啊，家长如何啊做好这个啊这个保障工作啊？首先，其实情绪上家长也要处理好啊。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在陪伴孩子之前，首先啊需要主动的来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状态。当自己感受到啊自身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哎，可以试着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啊。平稳一下自己心态啊，用平和的状态去面对孩子啊，别自己这个很焦虑啊，这个然后把这种焦虑的情绪传递给孩子。有的家长说，那我也没说话，有的时候正是你没说话，一些微表情啊，然后一些这个下意识的一些动作啊，孩子是很清楚家长是什么样的啊，然后自然而然的啊，也会让孩子感受到啊这种啊强大的这种压力的。再一个就是，家长要创设环境啊，精心陪考。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亲子沟通是孩子面对挑战的铠甲。高考前啊，家长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啊，然后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啊，要避免冲突，为孩子营造一个专注、安心、舒适的复习环境啊，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支持。然后就是啊，这个说关心则乱，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关心啊，啊，要这个适当有度。啊，对于，这个考试的重视啊，可能有的家长啊过度关心是什么样呢？就停止工作啊，这个啥都不管啊，然后，事无巨细的啊，总是谈论考试、学习相关的事情啊。当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啊，那肯定是关心则乱了啊，要关注一下家长自己的情绪，及时的调整。那如果孩子啊这个状态好的话啊，你可以和他这个多聊聊天啊，这个说说话。也可以呢，哎，给孩子创造一些时间和空间啊，陪孩子一起啊溜溜弯儿、散散步，是吧？帮孩子找到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当然了，这些活动都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意愿啊。如果孩子真的就是想安静的独处，那你就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啊，然后用心去倾听啊。像考试前，相比考试成绩，家长更需要关注孩子的烦恼和困惑。当孩子有倾诉的欲望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认真的听啊，用心的听，不需要你发表什么意见啊，让孩子把心里的这种这个想法啊，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啊，倾诉出来。等孩子倾诉的差不多了啊，这个也其实这个就给点鼓励就好，也不需要给什么建议。啊，比如说啊，很多孩子考前都会焦虑啊，说还有很多知识没学呀，或者说担心分数啊，也告诉他不用担心啊，这个放松心态应考就好啊，努力了啊，然后该做的都做了就行啊。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后勤保障了啊，日常的生活啊，如何给孩子做好后勤保障？首先一点就是啊，吃啥，哈哈，考前该吃啥啊。你像啊，咱们东莞啊，各个镇街，其实这几天都在啊，这个检查考点呀，还有这个对接的这个考点周边的这个酒店啊，这个舌尖上的安全啊，舌尖上的这个高考啊很重要。一日三餐吃点啥？其实早餐直接影响着考生上午的学习效率和体能啊，一定要营养充足。这早餐啊，应该包括这个谷类性的食物，然后这个肉啊、奶、肉蛋奶还有果蔬都要这个备好啊。然后午餐其实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吃饱啊。午餐和晚餐的食物要多样啊，注意选择富含优质蛋白质的这种食物，像虾呀、瘦肉、鸡蛋、牛奶啊，包括豆腐啊，这种食物是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的啊，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啊。那新鲜的果蔬当中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啊，膳食纤维啊，能够这个增加啊，这个叫什么脑组织对氧的这个利用啊。包括啊，这个如果说啊复习的较晚的话啊，这个如果睡得晚啊，还有晚上可以给他孩子准备一些什么呢？啊，这个一杯酸奶啊，加个小餐啊，煮几个馄饨啊，是不是？以免孩子啊，这个
到时候太饿啊，晚上也容易睡不着。但是还有一点，就一定要清淡饮食，然后足量饮水啊。这几天也热是吧？啊，这个加上考试生活的节奏快，压力大啊，孩子这个时候往往消化功能是下降的啊，他本身也没什么胃口，千万不要弄这种油炸油腻的食物啊，这容易让人啊这个降低食欲啊，影响啊其他食物的摄入。另一方面，这油炸食品也不消化啊，会加重这个消化的负担。还有就是啊，考试那几天千万啊别乱吃啊，考这包括今天开始啊，这个有的家长说，哎，我给孩子这个准备了很多这个营养品补品，没必要啊，都没有必要，顶多你吃点 VC 片啊。然后夏天出汗还多啊，容易缺水啊，所以说这个备足水啊，少喝饮料，特别是碳酸饮料啊。但如果还是那点，孩子自己就是想喝碳酸饮料，也别强迫孩子说你不能喝啊。这个时候考前、啊，孩子的心态很重要哈。啊，这个还是这个适当的喝一瓶两瓶啊，没什么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那一点啊，舌尖上的安全很重要，一定要买啊，这个看一下这个食物的这个啊保质期。然后那个还有就是食物的营养配比表啊，智力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啊，营养只是许多因素之一啊，包括有的家长说，哎，这个考前灵丹妙药啊，这各种这个补脑的这个保健品啊，这个给孩子吃没必要，千万不要啊，这不要过于的这种依赖或迷信啊，营养品对智力和考试成绩的作用啊，长时间读书学习会感到头昏脑胀啊。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是由于脑血管极度的扩张缘故。另一方面，大脑的活动也是减慢的，表现为思维迟钝啊，甚至是要强迫休息啊啊。这个时候，所以说一直说啊，保证好充足的睡眠啊，劳逸结合，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啊，活动啊，锻炼啊，不仅可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效率，还有助于健康啊。再一个就是考前的一个生物钟啊，现在就可以准备校准了啊。经过长时间的紧张的考前的冲刺啊，如何我们让孩子这个达到最佳的状态啊，去在这个高考临场去发挥呢？啊，专家建议是提前48小时校准生物钟啊，按照这个考试的时间节点啊，这个那几天你大概你需要几点起床啊，孩子几点起床都要做好啊，比如说早上7点。啊，然后啊，适当的啊，这个起床的时候放点音乐呀，啊，是不是让这身心愉悦一下？然后高考的相同的时间段是什么呢？是早上9点到11点半啊，和下午15点到17点半啊，可以根据考试节奏做一次啊，难度不大的模拟试题，以利于干嘛呢？大脑在这个时间段能够集中精力啊，然后。中午大约啊睡上个啊半小时这样一个时间啊，然后晚饭啊也要这个晚饭过后啊这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啊，但是啊不建议啊做一些激烈的运动，就是啊这个散步啊，顶多慢跑一下，让全身啊松弛一下啊。好的，9点30分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啊心理咨询师给考生和家长的几大建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拥堵75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1分钟。大朗金朗南路西向东，从杨梅路到管章路依旧是拥堵，有600多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嘉聚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现在要等上38分钟。东城西路南向北，在东城路附近拥堵560米，花上19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最后呢，再来看一下管章路西向东，从油麻港路到管会路拥堵将近1公里的距离啊，花上10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的这个高考啊，这个考生啊即将进入到今年高考的考场啊，为了给孩子们啊这个更好的啊这个放松啊身心啊这个迎接高考，家长们肯定啊又开始忙活起来了啊。可是啊，家长如果说啊真的是帮忙帮过头了啊，刚才也说了，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了啊，加重了孩子的心理压力，妨碍了孩子的正常发挥。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啊给家长的五大建议。首先，家长不要期望过高。很多孩子感到考试压力很大，对自己失去信心，父母过高的期望啊，这是直接的因素之一啊。面临高考啊，家长的这种过高期望啊，就是赤裸裸的啊表现为期盼孩子考个重点啊，读个名校。当家长啊以一颗平常心理去对待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更多的闪光点啊，就会给孩子更多的肯定评价啊，给孩子更多的自信。你想到了这个时候啊，孩子掌握的知识他已然成定局了啊，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质的飞跃了啊，一定要把期望降下来啊，就这样了。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刚才说嘛，调整好作息，保证好这个饮食啊就可以了。啊，实事求是的啊，去这个，甚至是你一定要降格去设定目标啊，心里就会多一份坦然。这样呢是有助于啊孩子去增强自信的啊，坦然的面对高考，也是有助于孩子在考场上啊更好的发挥的。有的家长说，那不是啊，那有的孩子啊，那高考就是啊这个一下子这个分涨了好多呀，那就是他的心态好了。啊，这个在考场这个好的发挥啊，不是说靠现在还有三四天的时间啊你能追多少分出来的，并不是，而是说他在考场上的这种啊应对啊，这个自己心里啊这个坦然很多啊，这个把自己的真实水平甚至超常发挥出来了啊，这就是可能说啊孩子的心态调整得很好啊。所以说你要想让孩子真实这几天能够有一个啊就是说啊提分状态，那就是心态高好啊，这是第一点建议啊，不要过高期望。第二点建议呢，就是不要唠叨过多啊。考前家长们的唠叨啊，反映了可能说家长的一个攀比心理啊，唠叨的结果，它必然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让孩子感到不被信任，造成孩子厌烦的一个心理，导致孩子对家长的反感，甚至还会因为心情不好啊，可能说哎跟家长发脾气。这里给大家支招啊，家长朋友啊，就要练出一个功夫，是啥呢？就是在孩子大考的前几天，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即便是表达关心，也要看好时机。有些必要的嘱咐啊，最好是说一不二啊，不重复第二遍。家长如果变唠叨为倾听，那就更好了啊，这是啊，奇高一招啊。考前和孩子相处时，家长可以抽空啊带孩子散步聊天啊。聊天的时候，如果孩子向你诉说困难或者是压力，他就是一种诉说啊，让他宣泄一下啊，一种对你的信任，不需要你马上着急说哎呀孩子压力大了，我得马上想点办法给他解决。这时候你就做一个倾听者就好了啊，把什么贡献出来，你耳朵当个好听众，哎哎是啊。你多给点这样的附和就可以了啊。如果你想说话的话啊，不妨是你讲个笑话，讲点八卦都行啊。这是不要唠叨过多。再一个也不要过度的关注啊，面临大考啊，其实不光是高考啊，再过一个月可能这个中考也要到来了哈。孩子的压力是怎么造成的？这种大考前就是由于太拿考试结果当回事儿。啊，考前复习可能过度疲劳，考场情绪可能过度紧张，从而超过了大脑能够承受的限度，于是到了这个考场答题的时候啊，这大脑就出现了超限意志啊，这是这个心理上啊讲的这个躯体化的一个表现之一啊，这是肯定这个如果说真的是紧张情绪过大了，压力过大了，就有这种超限意志情况的，脑细胞就会自动停止工作啊，不再听从使唤了，也就影响了考前复习和临场考试的一个效果。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孩子的高考过度关注引发的

0: 种种焦虑心态必然会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也焦虑啊，在复习中啊和考场上也更容易出现这种超限意志，就是俗说的容易考砸了啊，心里这承受压力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需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真爱你的孩子，就别太拿孩子的考试结果当回事，保持平常心，既不过于紧张，也不要故作轻松啊，给孩子营造一个平常的学习环境和家庭氛围，孩子受到来自家长的平常心的感染的话，就会把考试看得淡些再淡些啊，复习起来就会心情啊这个更好一点啊，这个神清气爽啊，面临高考也会泰然处之。还有就是家长不要管束过严啊，家长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如果说管束过严的话，也会使孩子在家这个学习时啊很难有一种平静的心态啊，家庭就成了孩子什么呢啊感到紧张的一个生活的延续，孩子没有了缓冲的时间和空间，结果就导致孩子感觉没有自由的空间，缺少自主复习的时间，因此束缚了孩子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啊，这就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跟家长对着干。家长要明确一个角色定位，孩子才是考试的主角，家长你只能当配角啊，我们要相信面对大考，作为主角的孩子对于如何啊这个学习自己的一个状态他心里是有数的，何况啊那还有这个老师之前有过详细的指导啊，所以你最现实的做法就是什么呢，你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对孩子考前的复习你不要多过多的管，不要多操心啊，至于复习的资料啊什么的也不用瞎操心啊，最近这几天呢啊就三四天的时间了，就是像刚才说的啊，你再怎么复习啊这个效果微乎其微啊，你就把这个作息时间啊心态调整好就是最重要的了啊。还有一个不要过分的这个保护孩子啊，父母牵肠挂肚是肯定的啊，毕竟是人生一大考嘛，但是过度的关爱和保护会导致家庭气氛过度紧张，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感，给孩子帮了倒忙啊。家长应该怎样来照顾孩子考前的生活呢？关于睡啊，这个家长应该指导孩子困了那就睡啊，不困就学啊，躺在床上啊，睡得着就睡啊，睡不着啊随便翻翻书啊，反正睡好睡不好啊不碍什么事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啊。如果考前真的睡不好呢，那怎么办？也告诉孩子无所谓啊，你也要这个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考前如果说没睡好，鼓励孩子挺起胸啊，继续这个满怀信心的走进考场啊，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真是考前睡不好，那说明孩子心理压力太大了啊，所以说要舒缓啊，要这个慢跑一下啊，散散步啊，走个3公里啊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当这个一些运动啊它产生一些这种内啡肽和多巴胺的时候，它整个状态人的状态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9:3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4: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3: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4: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5: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 温情提醒。

0: 请坚决拒绝酒驾。
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6: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六到七月啊，去哪里旅游呢？这里和您分享啊，六月到七月最美新疆啊，多条顶配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啊同游。你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呢？6月13号啊，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每人6999元啊，纵贯天山。啊，独库公路、萨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啊，主持人同行，9880元起啊，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啊，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朋友。七月啊，预售啊，这个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啊，7月14号、7月23号啊，7899元起，剩下。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者是避暑都很合适。另外呢，暑期还有啊江西研学之旅，更多路线欢迎拨打4332241，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那以上的这个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热得离谱啊，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朋友说，哎，需要一款夏凉被是吧？哎，接下来啊，给您推荐了啊，接下来这个推荐的这款夏凉被啊，只要你一摸啊，就不想撒手，一触即凉啊，而且它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裸睡。同款的这个售价啊是299元，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优惠，很好啊。我们商城有两款尺寸，单人是1米5×2米，到手只要119块钱；双人是2米×2米3，到手只要129啊！而且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啊，这个冰感啊床笠三件套啊，这个今天啊这个床笠三件套到手也只要79元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另外啊，养宠物的人，特别是养小猫的朋友们，看过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啊这款啊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啊，真的是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它里面添加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而且它还是低敏配方，原料采用啊新鲜啊单一的这种鸡肉源啊，肉粒呢啊是可以肉眼可见的啊，这种大块的啊鸡肉冻干啊。我们的选品团队啊，是直接去到了啊这个富益生在山东泰安的工厂，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加工，全链条 严控，实打实溯源了整个生产过程。各位铲屎官们啊，安全这块可以放心。这次我们的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还有狗粮啊，我们都把价格打下来了啊，而且这个还有这个鲜肉猫条，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太合适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包括这个傅医生，他是北京啊这个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啊，也是成立很久了，1997年就成立了。那安全啊，品牌肯定没问题，而且今天啊这个规格也是很好啊，3斤到手只要99元啊，还送您很多试吃，而且还有这个你像这个猫条是吧，有5种口味可选啊，60条金鲜，今天秒杀价只要29.9元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嚟到时间嘅10:05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6月4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哇咁啊又嚟到咗星期四啦吓，咁啊一个星期马上就要过去啦。咁啊嚟到今日嘅节目当中啦吓，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系我哋今期节目咧吓特别推出咗一个特別節目啦嚇，咪嚟到同大家一齊分享一啲乾貨嚇。點解咧嗱？今日6月4日啦嚇，咁啊藉住嚟咧，去到呢個星期嘅星期六。6月6日咧就系我哋第31个全国嘅爱眼人吓，今年我哋嘅主题咧系人人享有眼健康。咁啊喺呢个六月咧，我哋栏目咧亦都系推出咗吓爱眼日名医说嘅系列策划吓，将我哋东莞眼科界嘅大咖啦请入到嚟我哋直播间，从青少年嘅近视防控，去到成人嘅近视手术，再去到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病防治吓，为我哋做呢个权威嘅科普嘅。咁啊，眼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感知世界嘅窗口吓，但系好多人咧佢就唔去到呢、一个视力模糊啦吓，就唔会谂起佢嘅。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亦都系非常之荣幸啊，咁啊嚟到咗请到咗我哋嘅东莞眼科界

0: 哎呀，定海神针哈！我们爱尔眼科的东莞区域总院长，我们广东省视觉眼科学研究所的特聘教授，广东省医师协会委员，广东省区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东莞市医学会眼科学会分会的第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们欢迎到我们的刘斐刘院长，欢迎您。
1: 好，伟龙好，还有各位那个听众。好啊，其实六六爱眼日来了哈，其实我们平时也是很想有机会来去跟大家来去分享哈，来去跟大家来去交流哈，说我们怎么样来上爱眼哈。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的机会哈，一个六六爱眼日啊，我们希望我们把那个爱眼眼健康聊得透一点哈，因为我们眼睛哈真的是从刚出生到老都会有不同的病啊，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经过这个节目哈，把每个年龄段哈啊，大朋友小朋友哈的病都能够讲一通啊，让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能够眼睛都是健康的哈、让我们能够有精彩的人生。
0: 没错，所以呢，我们这期节目哈、真的是满满的干货哈。而且我们也知道，刘斐院长呢，他深耕眼科临床30多年，是国内资深3C眼科专家，玻璃体视网膜、白内障、屈光矫正手术样样精通啊。同样呢，同时也是我们广东省的视觉眼科学研究所特聘教授，东莞市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着刘院长哈，从我们的小朋友去到银龄，一步一步讲清楚我们人的这一生眼睛到底会经历哪一些坎坷，又该怎么样去科学的防护呢。好，那么刘院长，我也听说哈，其实我们的眼球呢直径不到30毫米，却可以发生上百种的眼病，您在临床一线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如果是说我们的眼睛这个器官是叫个器官来说、是应该是全就是我们全整个人吧，全身最精确最精细的一个器官啊。他刚才讲了，那伟龙也讲了，刚才是眼球大概是正常人大概是23个毫米到25个毫米之间、啊，这个直径是那么大，就是相当于一个龙眼大一点、
0: 对
1: 不
0: 对？
1: 它龙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和一个肉是不是，是吧？那眼睛就复杂了哈，所以它有总共眼睛的病有16个大类，有数百个分支哈。所以说很多人会有个错误的感觉，哎，一般的人就是老了才会眼睛有病，
0: 对、
1: 不是的。其实我们很多病，尤其现在在的生活哈，我们要从一开始，哪怕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注重、其实我们现在经常我们会碰到80后，
0: 对，
1: 那些父母，他父母就来到我们这里看病，就是他弱视就有 0.4 0.5， 那是什么原因呢？一查他是散光200-300度、300-400度，那是因为我们80年代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条件没那么好、没办法，不知道有那么多哦，原来散光200-300度，你眼睛要小心的，可能将来就1000多度的眼近视的，200-300度以上的话，上1000多度很容易的，所以说是小时候80后那80年代，我们国家没那么发达，没今天。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聊到一个问题是，其实大家知道吗？我想让大家去猜一下，我们东莞，我们人民现在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达到了哪个国家的水平呢？达到日本、美国、欧洲，还是达到新加坡？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东莞的眼健康的水平、眼健康的服务基本上是跟欧洲
0: 哇
1: 平齐的。
0: 那已经属于是一线的了、
1: 对
0: 啊，
1: 一线的
0: 一个水平、
1: 一线的、
0: 就
1: 是除了我们国家可能是眼科的研发的技术可能少一点、但是临床应用技术这个世界上有2个国家特别厉害，那个眼科、因为大家知道吗，眼科的手术非常精细，
0: 对，
1: 那这个世界上有哪2个国家的医生做眼科手术最厉害呢？
0: 肯定有中国。
1: 对，还有一个
0: 这个我还真的这个
1: 印度啊
0: 、这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因为他人口特别多、像我们这个我们医院的那个白内障科的主任、谭主任，早上8点半开始做到那个12点，可以做二三十个白内障手术、
0: 他就是印度人。
1: 不是，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主任，我们马任课主任就是这样来，就是我们天天练，
0: 很厉害哦，真的是。
1: 但同时，我们国家还有个好处呢，现在我们对外沟通非常多，设备是跟国际

0: 饼不出东莞，
1: 没错，
0: 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1: 厉害，真的。所以呢，大
0: 家，这是国务院提出来的，
1: 没错。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也说到眼健康哈，其实呢，没有说什么年龄的豁免权。以前可能大家因为认知的一个水平没到，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觉得可能只有去到了老年才有这个眼科病。那其实现在哈，小朋友、年轻人，包括我们的银发的一个年纪，对不对，都不能大意哈。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全年龄段的一个眼健康守护，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的爱尔眼科了哈。如今呢，我们爱尔眼科呢，在东莞已经构建起了一城三院一门诊。哪一城三院一门诊呢？东城总院，
0: 东城就石井跟石井路口那里哈，有一个2014年开的东莞爱尔眼科医院，然后2021年我们又在那个虎门开了第二家医院，虎门爱尔眼科医院啊，然后我们开了门诊，就是我们东莞的那个 CBD 哈，也就是我们西平站地铁站上面的盖的那个门诊哈。那个门诊超级大，原来
1: 是
0: 按照医院的水平来去建的，也应该是全中国最大的眼科门诊了哈。
1: 没错，
0: 那个地方是在地铁上盖门诊，那个什么意思呢？很多地方可以坐地铁来，一出门一上楼就是我们医院。
1: 对，而且
0: 就是你甚至还没出站，那个楼梯已经到了我们那个那个南城那个卓越爱眼科门诊了，
1: 对，
0: 非常方便，是大岭山啊，哪里啊，什么那个清溪，还是我记得好像清溪还是哪里，都是地铁直通，
1: 直接地铁就可以到了，
0: 直通的。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
0: 就
1: 是
0: 还有修一个东科门诊。其实我们要建那么多，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那个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其实我们那个小孩子的近视防控，近视防控因为小孩子的学业重，而且家长也忙哈，我周末的时间还不会有，我就在离我家不远半小时圈内我就能找到一个很高质量的眼健康的近视防控的地方，
1: 没错，
0: 那就是这目标，就是这样的啊。
1: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爱尔眼科到现在也11年了哈。那刘院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1年当中呢，我们是怎么样让我们东莞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国际水平的医疗服务呢？
0: 其实我们东莞是2014年12月8号开业的哈。20号开业的哈，其实首先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建这个医院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大病不出东莞，那就是很大的工程了，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从源头上，我们派出的专家，我们招的专家都在德国，来去多次来去进修学习过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招修了那个资深的那个硕士博士，那些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啊，其实从源头上我们就是高质量的，要大家一定要在我家门口就能够什么病眼病都不用离开东莞，那就是非常大挑战。所以我们始终我们有个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哪社区呢哈，那社区服务就参考了那个新加坡的一个三 H 护理，社区服务第一件事我们叫做治疗 healing 啊，这个治疗单词哈，就是要用高质量的高超的技术来把病治好。第二个，我们要把病人近视朋友当成家里人来去服务，那就很简单了。第二个 home， 第三个就宾馆酒店式五星级酒店中那种环境，就活跳所以说我们这所有的加起来就是社区服务。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我们一直在做当然我们也在一直在努力。其实服务我们整天讲哈，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医院是我们集团的八百多家医院当中标杆，我们医院大概是到今时今日哈，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集团是800多家医院，北上广深全部算起来，我们大概是排第8到第10，当然还有一个，这是我们集团的标准，集团的排名大数字来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高兴告诉各位朋友哈，我们经过了11年我们的努力，我们请进了很多欧洲美国的教授来交流，来去分享来合作哈，但经过了我们那么多年的我们集团的努力，我们现在我们 全广东省有94家眼科医院，但是我们排那个医保一个排名叫做 DRGS， 就是 DRGS 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医院收了些哪些疑难病人，有多少例，各种各样的有多少，你能做多少种手术，每一种手术 能做多少例，这个综合排名。

0: 我们是排在最好的时候排在六、
1: 哦、
0: 七九徘徊在这很厉害的九十四家医院呢，这包括了深圳眼那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那些全部一起排的、
1: 嗯、就说明了咱们解决这个疑难杂症的一个能力非常强，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客观数据，是政府的数据来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现在有六个科室，一个眼科我们分成六个科、
1: 哦、
0: 六个科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白内障科，
1: 嗯
0: 啊、青光眼科，还有角膜病科、
1: 嗯、
0: 还有眼底病科，还青少年近视防控科，还有近视眼手术科、
1: 哦、
0: 所以是一个眼科，人家以前我们叫五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五官科，后来叫眼科耳鼻喉科，现在不是的，眼科再分成六个科，
1: 就细化了很多，
0: 对，
1: 然后每个专家都
0: 非常专业的科，专业的事，
1: 所以呢真的、在这一块哈，大家只要在眼睛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呢，就尽管来找我们的爱尔眼科就可以了、嗯、好，下面呢我们去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后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家最关心的不同的年龄段，对不对啊？我们的、家人们呢都会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怎么去解决啊？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 好，我们来到时间的10:20呢，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越听越精彩，来到我们的这个爱眼日的专题，然后再次也欢迎到我们的刘斐刘院长，欢迎您
0: 啊、大家好。
1: 好，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好，我们接下来呢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我们爱眼科的一些成果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不同年龄段呢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可能先从小 baby 开始，对，0-6岁的小朋友开始，我们需要关注什么样的一些眼科疾病呢，刘院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大病不出的，我们治疗能力很强，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大家走都要治疗的、
1: 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对，那我们就要谈预防了哈。预防的话，其实我们从全年龄段来说，0-6岁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嗯、就说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讲新生儿，新生儿其实我们要知道，大家知道有一种叫做早产的、
1: 嗯、
0: 早产以后可能放温箱要吸氧，这种人很容易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甚至说白内障、
1: 嗯
0: 等等，等于高浓度吸氧嘛，这个是一个方面要小心的哈。当然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先天性白内障那些哈，那些其实我们看那个小孩子2-3岁，哎，他就看着妈妈他都不会注视你，
1: 嗯，
0: 都看都不会，好像你不知道在那里叫做注视嘛、
1: 哦、
0: 一般来说最亲的人跟他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会盯着你嘛，
1: 对对对对，
0: 他不会 追着你看，那你也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早小时候要早点发现他有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先天性白内障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就可能一出生就有了，
1: 嗯，
0: 如果是有的人甚至一个月两个月就要做手术了，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在你有先天性白内障的时候你没早点做的话，迟一个月，
1: 嗯，
0: 对他的视力的
1: 影响
0: 恢复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小时候的视眼睛的发育非常快的，所以我们小时候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是他能不能追着你看、
1: 哦、
0: 就小的时候可能 几个月还是应该是几个月就会追的了，应该是
1: 看他的眼神、
0: 啊、对对，看眼神很重要的这个哈、嗯、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要看眼睛看起来是不是很正常的，中间的公仔是黑色的 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也很怕啊，就是看他的眼睛有没有白色的，一个是白色是可能白内障，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病人、哦、可能是才两三一两岁看他眼睛特大，
1: 嗯，
0: 我们叫做牛眼
1: 哦，
0: 那个有问题，那是可能是先天性青光眼啊，
1: 哦哦哦，
0: 别以为我家小孩的眼睛很大，
1: 很大，
0: 那可能是因为压力高导致小孩子的眼睛扩大了。哦哦，就是看那是引起青光眼的，那个很大的眼睛也小心
1: 也要小心，
0: 超级大那种啊，所以说我们每一步我们小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哈、
1: 嗯、
0: 就等等我们，当然我们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就要讲了，他这眼睛其实眼睛很怕、
1: 嗯、
0: 小孩子痒了有过敏了不舒服喜欢擦眼睛很不好的，
1: 对，
0: 你可以把我们的眼睛擦的角膜越擦越薄，像这水滴石穿一样的、
1: 嗯嗯嗯嗯、
0: 水滴下来在石头上时间久了它会穿的，石头就穿，同样道理反复擦，擦一次两次它会眼睛会变薄、
1: 嗯、
0: 擦一次又去掉部分细胞又变薄、
1: 哦、
0: 然后最后就变成眼锥角膜、
1: 哦
0: 哦、所以等等等等，所以不擦眼睛，其实大家知道我们眼科医生要是当时红眼病流行的时候，我们一天要看100多个红眼病的时候、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眼科医生不会得，自己不会得红眼病、
1: 嗯、
0: 不是我看了，我们平常说我看了一遍红眼病的人我会传的红眼病，不是的，只要我们眼科医生从来不会擦眼睛的
1: 哦、
0: 就是你得什么病跟我眼睛真的不会传到我，
1: 对，只要我不碰它，
0: 对，不碰它、嗯、对，这就是我们用眼的一个最重要的习惯，其实我们眼泪水是非常好的细菌的培养基、
1: 嗯、
0: 所以你的手脏一擦到眼睛里面，眼睛里面湿湿的，那个很容易生长细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讲我们的外国人为什么，大家还记得我们疫情刚开始外国人我们他们说防新冠、啊、
1: 嗯，
0: 他当时其实他们就要买洗手液，
1: 嗯，
0: 我们就买口罩，
1: 哦，
0: 所以外国人就感觉到就洗手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对对、嗯、就从另一个源头去防控，
0: 对对对对，
1: 就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呢，就是零到六岁小朋友比较常见的问题哈、啊。那现在呢、
0: 嗯、
1: 讲到一个重点哈、啊，因为呢现在很多的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就只是近视，对不对，近视就戴眼镜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其实也不是，对不对啊？现在的孩子呢近视越来越早了，甚至幼儿园我都看过有小朋友呢是戴眼镜的哈。那度数越来越深，家长也特别焦虑，那近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刘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近视它就好像首先我们讲人有高有矮，
1: 对，
0: 高的人1.8米，矮的人1.5米，一个男的话1.5米、
1: 嗯、
0: 6米哈。那为什么呢，我们同样眼睛也会天生的有的眼睛就会大、
1: 嗯，有的就小，
0: 有的眼睛就是小一点，就短，叫做短眼球长度，刚才多少？23，他可能只有21个毫米，到成年22个毫米、
1: 嗯，
0: 那这种人是天生不会得近视的
1: 哦，这样子
0: 啊，因为他眼球短
1: 哦，
0: 但他将来老了的话他很容易得青光眼、
1: 哦、
0: 上帝是公平的，你不得近视到老了你很容易老花，
1: 青光眼、哦、
0: 可能会容易得青光眼，是当你，但是我们有一种眼睛 很大、
1: 嗯、
0: 眼球的长度很长，那就是很容易得
1: 近视、哦、
0: 每长一个毫米我们知道就是250到300度、
1: 哦、
0: 所以说我们的近视，但是而且天生的，有的人皮肤厚一点、
1: 嗯、
0: 对不对，有的人皮肤薄一点，眼的巩膜就眼白啊，
1: 嗯，
0: 它也是，有的人巩膜的力量是很厚的，
1: 嗯，
0: 它不容易，不会吹起，不容易吹大，眼睛不会太大，
1: 嗯
0: 啊，但是有的人的角膜就那个巩膜，它受到眼内的压力大概就是17-18个毫米汞柱的压力的时候、
1: 嗯，
0: 它眼睛就可能会自己膨胀，
1: 哦，
0: 就因为它巩膜很弱。好像就是等于它很容易拉到吹气球吹大，
1: 明白，
0: 所以是很多因素啊，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些是先天的，我们也是注意，其实我们可以很多，绝大部分人应该95%的人都不会得这个病、
1: 哦、
0: 啊，但是我们，所以我们95%的人，我最重要的是什么，用眼卫生啦，
1: 对对 对
0: 啊，用眼卫生就是就是好像我们讲的哈，我经常笑那80后的父母带着他小孩来 来看近视。
1: 嗯，
0: 我经常笑他，你也是近视啊，你以前你八十年代的时候，你父母告诉你不要看电视
1: 啊，你会不会不看是吧？
0: 啊，对，那你今天你告诉他不要看手机，
1: 嗯
0: 啊，确实是。我今天要讲的，如果真的手机跟电视你必须选一个的话，我小孩子宁愿看一丢丢电视都好了，因为电视离你
1: 远一点、嗯、
0: 我们手机离我们眼睛，小孩子他可以很近，条件能力我们正常大人可能是33个毫米到40毫米、
1: 哦、
0: 他小孩子

0: 甚至可以拿20几个毫米，越近的话眼睛就越容易疲劳、
1: 哦、
0: 越容易疲劳就越容易近视、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讲透，为什么不能用手机不能用 iPad、嗯、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离你的眼睛小孩子可以近到只有二十多个毫米、
1: 嗯、
0: 二十多个厘米，我们成年人手长可以拉就可能就会有30多个厘米，
1: 对对，就超过了，
0: 对，所以这个是很伤眼睛的、
1: 嗯、
0: 因为越近的距离我们对我们眼睛的近视发生的可能就越大，因为它疲劳了嘛、
1: 嗯、
0: 疲劳我就不调节了，不调节了你就近视了。
1: 那现在就是在近视这方面的话呢、嗯、有没有什么近视防控方法呢？其实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去选哦。
0: 其实近视防控方法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我们习近平主席哈、
1: 嗯、
0: 从那年提出以后，我们要从国家的安全来角度来说，我们近视防控要做好啊，不然的话真的是到时我们国家各个的近视谁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经过那么多近十年来已经发展很大了、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们最简单的家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晒太阳，户外活动、
1: 哦、
0: 我们小时候都在户外去玩，户外去跳，
1: 跑来跑去的、
0: 跑来跑去，一到周末带他出去、就比方说这样哈、第二个、就是说刚才讲 不看手机了、
1: 嗯
0: 哈当然第三个就是我们家的灯、
1: 嗯、
0: 灯也要用
1: 好，灯光
0: 也不是说亮了就行了、
1: 嗯、
0: 而且说要测一下它的我们的 LED 灯很多是光谱、
1: 嗯、
0: 我们太阳光有七种颜色，
1: 对，
0: 但是我们的 LED 灯可能只有两三种颜色、
1: 嗯、
0: 它没有七种颜色来刺激那个视网膜的话、
1: 哦、
0: 它刺激视网膜就可以防止近视、
1: 嗯、
0: 可以产生多巴胺嘛、
1: 嗯、
0: 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光家里的光、第三个我们讲我们要讲那个刚才一到六岁哈、的小孩哈、我们就要真正一到六岁小孩最重要就是近视防控。
1: 好，我们先去半点报时、啊嗯、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更多的小朋友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啊。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今日白天系多云，去到傍晚咧就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去到夜间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嘅。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

0: 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嗱，下面嘅时间先嚟分享几个好嘢啦吓，我哋家乡好物嘅产品。咁啊，首先咧分享到嘅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屋企咧养咗猫猫狗狗嘅朋友吓，特别养猫系咪吓？咁但系咧讲真吓，养猫咧好得意，但系咧佢嘅呢一个大便啦，確實味道唔好聞係咪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係呢一款係富益生嘅益生菌貓糧嚇。咁啊，打開咗新嘅世界啦！入面咧佢添加咗有六種嘅益生菌同埋一種嘅益生元嚇，佢仲係低配嘅配方，低敏嘅配方原料咧採用嘅係新鮮嘅雞肉肉丸啦，咁啊肉眼可見嘅大塊雞肉凍乾嚇。咁咧食咗佢嘅話咧，好多朋友嘅貓貓都可以咧即係腸胃會更加穩定一啲嘅。而且呢一個產品咧係我哋嘅選品團。队特登去到富益生喺山东泰安嘅工厂嚟拣嘅啊，实打实嘅溯源吓。咁价钱方面咧，咁啊好抵吓，咁啊呢个鲜肉猫条啦，60条咧秒杀价净系需要29.99嘅。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除咗有猫粮咧，仲有狗粮吓。咁除之外啦，嚟到夏天啦嚇，好多朋友哎呀好热啊吓，唔知冚咩被好嘛，即系夏天嘅话咧。开冷气咧又冻系咪啊？咁啊呢个唔开冷气又热系咪啊？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系一个 A 类嘅母婴级标准吓，老人小朋友咧都可以直接攞除吓。同款嘅售价咧系卖229蚊嘅，咁我哋商城咧有两款嘅尺寸吓，单人1米5×2米嘅到手净系需要119蚊，而双人咧吓2米×2.3米咧到手都净系需要129吓。嗱，仲有一套咧可以系取代粮食嘅呢一个冰感嘅。床笠三件套吓，一瞓上去就可以降温。咁因为到手咧都净系需要79蚊起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嚟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今日咧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咧，我哋爱尔眼科嘅呢一个支持吓，亦都同大家介绍下啦。嗱，暨南大学附属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咧，佢系隶属于我哋全球眼科连锁机构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吓，系喺2014年嘅12月成立，11年嘅深耕吓，构建咗我哋东城总院啦、虎门分院啦、南城卓越眼科以及系东坑门诊部嘅一个立体化嘅医疗服务网络，形成咗覆盖我哋全东莞。辐射大湾区嘅半个钟头眼健康嘅诊疗圈吓，咁啊医院设立咗有覆盖全眼科领域嘅六大专科，全年龄段全眼病守护市民嘅眼健康，大视光科、屈光手术专科以及系白内障科、眼膜角膜眼表科。眼底外伤科、青光眼科等等，一共是6个眼科，咁满足了从儿童、成年和中老年人全年龄段的各类眼科需求。所以大家感兴趣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欢迎可以预约挂号拨打电话0769-2200-8233去找到我们的爱尔眼科。爱尔眼科为大家守护我们管入清晰的世界。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再次欢迎到我们的刘院长、刘斐院长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去科普我们的这个眼科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可以怎么去做。那我们刚刚呢就聊到了青少年呢，聊到。

0: 以后哈，我们到45岁左右，很多朋友呢都会考虑做近视手术。那我听说呢，我们东莞的这个屈光手术技术哈，现在已经和国际接轨了。从2015年由我们刘斐院长开展的东莞第一例 ICL 手术开始，多年来呢，我们医院也一直在不断的引进新技术。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前我们全球主流的一个摘镜呢？
1: 好，大家好哈，在回应。那个之前我先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现在近视防控的手段就是那么几个，确实是有效。第一个 OK 镜也是角膜塑形镜，再加它效果是最效果最好的了哈。再加上投屏的话，一般来说它每年可以抑制我们的眼睛增长不超过0.25个毫米，也是0.25个毫米哈。第二种方法也有，叫离焦框架眼镜，多点离焦啊，它有效，如果再加上阿托品的话，它效果是更好。大家想到阿托品这个药是怕，想到它是药长期用行不行？其实它名字叫低浓度阿托品，它浓度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所以对我们眼睛，对我们小孩子的影响是不大的哈。我们主要的就是三板斧，第一个就是 OK 镜再加阿托品，第二个框架镜再加阿托品，第三个就是一般的眼镜效果是最差的了，再加阿托品，
0: 明白，
1: 都希望有阿托品
0: 就效果更好一点。
1: 对，讲完这个就我们近视防控哈，很遗憾，可能有的我们现在的朋友哈，以前没有做好近视防控，那就18岁以后啦那就成年人了哈，那就可能会度数上来了，又不想戴眼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在我们东莞二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东莞二的设备是，就是兼比欧洲、美国的了，
0: 顶尖的一个水平。
1: 对，因为我们的有我们的半飞秒当中有一个美国英式的ES500那个准分子激光，再加 FSR200 半飞，还有老上一代的全飞秒，德国的全飞秒。最新的一代也是目前我们东莞机我们有的，就是机器人全飞秒哈 Pro Smile Pro 那个最新的啦，只要它一上市我们就买了所以首先我们这技术设备技术是同步
0: 非常前沿的了
1: 当然我们作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其实我们医院来说配备那个我们近视眼手术科的都是研究生，都是博士就是素质非常高的医生哈，有我们的陈小飞主任，还有我，还有那个尹娜主任，还有那个孙小雪等等都是非常资深的医生哈，所以我们有技术还要有质控，质量的控制，那才是最重要的哈，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我们刚才讲的哈，我们有那么多设备能开世界上的所有的近视眼手术方式，主流的哈，那种偏门的没有论证的我们不去讲哈就是所有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眼内放一个镜片进去的 ICL 那种是我们角膜就不需要变薄，就一个很小很小的切口，2.8毫米切口就可以把那个把那个近视片放进去，大概多长时间大家不知能猜得出来，我们最快的时候可以100秒就把一个眼睛做完
0: 就搞定了，
1: 非常快因为我们做了从2015年到现在做了那么多年了非常各方面非常是成熟哈。其实 ICL 大家近视眼手术刚才讲的很透了ICL 其实最难的是匹配，匹配的意思叫你匹配多大型号的多宽的那个 ICL 如果匹配的好非常好，匹配的不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所以说尤其有散光的，所以说那个是大数据来去积累下来的，我们用了10年时间来去做了很多10000多例的 ICL 手术就是积累了很多那种我们叫 nomogulan， 就是我们的经验，你这个型号尺寸我要配多少型号，我计算出来，单纯计算公司谁不会计算出来，你再分析靠哪边，靠上还是靠下，那才是厉害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 ICL 手术当然我们还有个就是最重要是，其实我们近视眼手术可能很多人都买的设备一样，
0: 对，
1: 但是最重要是在于你质量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因为我们近视眼手术是锦上添花的手术，好不好
0: 那
1: 所以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所以刚刚了解到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近视眼手术可以选择了哈，不同的一个方式。嗯、那我们爱眼科呢，其实有非常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

0: 怎么选呢？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职业有需求，那对我们的眼睛，比如说需要不能够近视，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个、
1: 其实我们首先要查25项、25项的检查，我们那些检查设备也是柔柔热烈，都是全世界一流的设备来的、我们买了20多项的设备，每一样都是十几二十万二三十万、贵的是80多万，这检查设备不是手术设备、就是我要查你的数据，全方位查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去分析你适合哪种手术。其实我们很多近视朋友来了，我想做什么手术，我们告诉他，我等我们检查完了，我们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看了你的结果，我再来跟你分析你适合做哪种手术、所以不用太纠结。
0: 没错、没错，
1: 来的医院做检查啊，来了查了以后，那我们就会告诉你很明白、专业的人也要，当我们告诉你呢，你可以选什么手术，你就可以拿，你选，我们告诉你可以选的，你都可以选。不用太纠结，好吧？
0: 对，就听我们专家、专业人士的话就可以了。
1: 其实那个我们讲的手术前检查的设备的先进程度，你的类数类别的多越多、就表示你这个医院的质量，
0: 没错，
1: 就是我们防止它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就越小、很重要这点。
0: 选择性越多呢，其实是这个对大家的一个效果越好哈。好，那我们刚刚呢也聊完了这个成年人呢，就关于这个近视方面哈，那我们也聊一聊，其实现在呢每一个成年人都经历的这个眼睛亚健康干眼，对不对？刘院长，我们办公室呢如果同事人手一瓶眼药水，其实这样科不科学呢？
1: 就是说办公室那个又在空调下面的、基本上不会错杀、每人一瓶都是需要的、有几种可能性哈。一种，因为我们干眼也是近十年我们对它，我们眼科啊对它的眼就非常透了，
0: 没错
1: 啊。我们干眼有几种，一种是天生它就是分泌泪液少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眼睛有上眼皮有40多条腺体，下眼皮30多条腺体，一个眼70多条。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可能是有的人油性皮肤，有的人是枕头、我们今天讲的枕头很重要的，枕头枕芯枕套枕芯也是很重要的。有螨虫，有螨虫的话就爬到我们的眼睛的腺体里面去、堵住了你的开口，让它的分泌腺体出不来，然后中医就会说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意思，其实它堵住了，它分泌不出那油性的物质来自滋润眼睛嘛、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干眼，当然我们干眼真的发生了，眼睛会很疲劳，有时候会红痒啊，那我们不能乱滴眼药水啊、我们在随便去那个药店买一个什么珍珠明目液啊，或者、有些网红的那种眼药水一滴、眼睛有点红，立马就白了、白了以后就还拍了照片说很漂亮、
0: 对，
1: 其实滴这些眼药水它收缩血管，收缩血管本来我眼睛有供血的呀、你把血管收缩的话，你是一过心把血管变小了，
0: 没错，
1: 所以你不滴以后可能反过来反跳了就更加不好了、所以不能乱滴，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来去
0: 检测一下，
1: 来去检测、你是属于哪种干眼，你是因为睑板腺开口堵了，还是你是天生的分泌就少，
0: 没错，
1: 你现在要滴什么眼药水就很一目了然了、
0: 是的，
1: 专业的人做专业事，不要 自己做一家庭，
0: 对，不要自己乱搞、
1: 对，不要乱搞真的、
0: 好，那么我们继续广告哈，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两个重点哈，一个呢就是中老年人遇到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个疾病，再就是一些特殊的高危人群也应该怎么样去预防一些疾病。
2: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3: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4: 一行白鹭上青天。
5: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6: 快看，那是什么？
7: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8: 哎呀，还有呢，那边，
7: 对对对对对，
8: 看，
7: 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4: 好，来到时间的10:48，我们最后一 part 的环节呢，我们来讲讲重点了哈。中老年人那、遇到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飞蚊症等等哈，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刘院长，
5: 其实我们首先讲哈，我们白内障大家还是要尽快的、立马的去扭转。白内障不是说看不见了才做手术，其实看不见了做手术非常大的危险。第一个，你根本不单只除了白内障还有其他病，你没有给我们发现，可能视网膜脱离啊，
4: 对对对，
5: 可以早点治啊啊等等哈。所以说你眼睛不清楚了，我觉得你就用个来医院看哈。因为白内障有什么危害？第一个，可能掩盖掉你有其他病你不看，第二个，它可能白内障是一个烧饼一样的透明的透进来的，当我们年龄大了，白内障慢慢增加，它吸的水还在膨胀了，膨胀了它会挤住了塞住了我们出水的空间，然后就引起眼压，水出不来去眼压高咯，是啊，不通着痛嘛，是吧？
4: 对
5: 啊，所以说这个叫青光眼啊。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东莞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刚才讲那个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但是我们营业每个月能碰那么几个，因为白内障过熟了或者白内障没有及时治疗导致青光眼，很不应该的这个哈。那第二个呢，我们青光眼刚才讲的白内障引起青光眼，你及时治疗很好，我把白内障做了青光眼就好了。
4: 对对对，
5: 还有一种青光眼出生可能就年轻的时候就有了，那种开角型青光眼，看到青光眼是隐性的视力杀手啊，我们就一定要清楚我们青光眼啊，青光眼的病，一个开角的青光眼是一辈子的病来的，不是随便治得好的，哪怕你做了手术，它过了几年也有可能会有问题的。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控制好血压，要你要把血压控制好，眼睛也有压力啊，控制好眼力。眼压，你眼睛压力高了，它导致我眼的供血不到，然后神经就萎缩啊。所以呢，一定青光眼一定要很清楚，我们用药坚持，医生告诉你坚持，每个月复查，这是很重要的。黄斑病变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黄斑病变是我们年纪大了，哎，我们看着前面怎么会有点扭曲呢？直线，我们家里很多直线，
4: 对，
5: 我们老人家每个人可以试一下，看一下你们家那个天花顶上的直线直不直
4: 啊？
5: 你盖住一个眼来查第二个眼啊，这两轮流查，如果不线条不直，你尽快来找我们，就说明你
4: 黄
5: 斑不平，
4: 变病
5: 不平就导致你投影到那里就不变形了，是这个样子，很简单啊，来治来看。因为这黄斑病变的话，我们老年性黄斑病变现在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其实还有个两个问题我要跟大家分享，飞蚊症，一个是一两个飞蚊症长期都是这样的，不用太担心，是黑色的，
4: 就是看
5: 一个某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一抓飞蚊症，那可能是你的血管出血了，血管出血有两个可能，血压高，第二个是视网膜裂孔，那个导致它的血管断了，所以出了的血，所以突然间增加，早上发现突然间增加了很多飞蚊，立马来医院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一定要跟大家讲透，一定要讲明白，不讲透，眼前在黑暗的地方，黑暗的环境下有闪电一样光，叫闪光，这是危害非常大的。闪光大家知道，两个烧电焊的人，两个电极碰在一起，
4: 对对对，
5: 就会产生火花，同样道理，闪光是光闪出来有光，就因为你刺激了我的视网膜，它产生了电，所以变光，光闪光的话一定要小心，你视网膜有问题了，受到刺激了，一定要尽快来看，
4: 这个很严重啊！
5: 尽快来看。
4: 好，那我们刚也了解到哈，我们中老年人的几个非常重要或者常见的疾病，那也来到我们比较特殊高危人群哈，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度近视的话，这几类特殊人群呢，他们是不是这个眼睛的风险会更高一点呢？
5: 大家知道糖尿病其实现在

0: 那很多了哈、
1: 嗯
0: 一般来说十年左右的糖尿病
1: 是的
0: 可能他的大家最容易看得到的他的脚可能会有点问题有的人脚可能会、
1: 嗯、
0: 脚趾会有点烂了、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们糖尿病的结果最终就导致我们的血管直径变小了、
1: 嗯、
0: 直径变小了供血不好了那我们这样的问题就在我们眼睛里面就叫视网膜了、
1: 嗯、
0: 一个它血管直径变小了因为它里面水肿啊还有细胞肥大了嘛所以它就供血不好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视网膜的缺氧缺氧以后就出血、
1: 嗯、
0: 出血少了没问题啊出血多了一次出血多它自己不能全部溶解、
1: 嗯、
0: 不能全部溶解在我们眼内的血时间久了就变成什么跟塑料一样的纤维啊、
1: 哦、
0: 很硬的而且很遗憾的它又是拉着你的视网膜、
1: 嗯、
0: 就好像你绳子拉着你视网膜硬是要把你的视网膜拉下来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的本来就挂在那里你哪条绳子拉那个荧幕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引起各类的一个、
0: 对所以说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的人五年以后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1: 嗯、
0: 五年以后一年要看两次很多来我们那里看都是十年以上的了、
1: 嗯、
0: 都眼睛会有点出血的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病人哈其实高度近视我一直告诉我们的病人他的眼球长度可能我们正常人才23-24他可能接近30-31-32、
1: 嗯、
0: 那就长了那么多长了我们一半那这我们想一下我们眼球、我们拉长了一半50%、
1: 嗯、
0: 那我们视网膜不可能增长了
1: 没错没错
0: 那视网膜是变成气球一样的红色的气球一开始吹是红色的、啊、
1: 对
0: 吹吹吹变成粉红最后面变成透明了就说明视网膜拉得很薄了、
1: 嗯、
0: 拉得很薄的话它就很容易穿孔、
1: 嗯、
0: 一穿孔就视网膜脱离啊、
1: 哦、
0: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一定要每年最少一次去检查、
1: 嗯
0: 不然的话就不能保证你生一辈子真的不会发生视网膜脱离
1: 没错
0: 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脱离又很难治
1: 嗯
0: 好吧
1: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到哈、就是刘院长也跟我们说了一年一眼检呢是非常重要这不是口号而且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刚需来的哈所以呢我们来到最后呢也希望刘院长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做一个简单好记的总结哈全年龄段我们分别怎么样可以去护眼呢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哈我们的最重要的话
1: 嗯
0: 一年一检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讲一千道一万都不能保证你的眼睛有没有事就你好像我们提个检查我们身体检查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我每年做一次身体检查对不起你每年做的身体检查不够专眼科来说不够专因为眼科刚才讲了最复杂的结构所以你一年一次无论大人老人我都希望每年有一次、
1: 嗯、
0: 一年一次一辈子也就是几十次吧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应该这样做我们保证对我们的眼睛能够负责好能让你这一辈子都能看得见
1: 没错所以呢、
0: 嗯
1: 说得非常好啊刘院长、
0: 嗯、
1: 就检查很重要因为我们平时去做的一个普通检查呢、
0: 嗯、
1: 都是看看视力的
0: 对
1: 非常简单你说真的要 看到你细致的一些内容呢还是要去做一个专业的、全方位的眼科的检查比较好一点点哈、
0: 嗯、
1: 而且呢随着我们市民眼健康需求的不断增长我们东莞爱尔呢已经构建起了东城总院虎门分院南城卓越眼科东坑门诊部的一个立体化的医疗服务网络半个小时内呢就可以找到一家爱尔了哈从我们儿童近视防控去到成人的近视矫正再到中老年人白内障等眼病的一个诊疗全年龄段全病种的一个眼健康需求呢都可以满足那么刘院长哈我们这种多院区布局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及时找到看病其实大家要清楚很要跟大家讲如果一旦眼睛出现刚才我们讲的问题、
1: 嗯、
0: 不管是半夜我们都是开诊的一年365天都开诊、
1: 哦、
0: 不要想着哎，眼科他是不是眼科也是不开诊
1: 对对对
0: 因为
1: 会
0: 等到第二天尤其青光眼那种
1: 对对对
0: 急性闭角青光眼半夜突然间痛、
1: 嗯、
0: 发了脾气啊血压高啊
1: 发
0: 脾气然后就痛了、
1: 啊、
0: 半夜都要来看越早来看效果就越好因为等第二天再来看有可能会瞳孔散大了一辈子很怕光了
1: 没错没错、嗯、所以呢大家也要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啊、发脾气也会引起这个、
0: 嗯、对对对
1: 眼科的一个
0: 年纪大了有白内障病人是最怕的、嗯、
1: 没错 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情绪，对不对？也要感谢我们刘院长哈，从我们全球布局引入了我们国际同步医疗

0: 资源，再去到我们11年的深耕，构建半小时的眼健康诊疗圈。如果呢您或者是家人呢有眼健康的一个需求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爱尔眼科的多院区服务，让专业的医疗触手呢可以来到你们的身边。也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尔眼科哈，是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的东莞爱尔眼科医院。隶属于我们全球眼科连锁机构爱尔眼科的医院集团，它是在2014年的12月份成立，11年的深耕，构建起了我们东城总院、虎门分院、南城卓越眼科以及我们东坑门诊部的一个立体化的医疗服务网络，形成了覆盖全东莞、辐射大湾区的半小时眼健康诊疗圈。我们医院呢设立了覆盖全眼科，如果大家刚刚有认真听的话呢，就一共是有6大专科，对不对？哪6大呢？分别是我们的大视光科、屈光手术专科、白内障科、角膜眼表科、眼底外伤科以及我们青光眼科，满足大家从儿童、成人以及我们中老年人全年龄段的一个各类眼科的需求。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想要预约挂号来了解我们的详情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哈，拨打我们总院的电话，可以打给我们总院的电话是，稍等啊，我们总院电话呢是0769-2266-0023哈，我们一起呢由我们爱尔眼科一起共同守护管翳清晰的世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这里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刘院长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眼科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感谢您。
1: 好，各位朋友再见哈，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去讲讲其他我们眼健康的问题哈。
0: 没错，我们呢也正值哈马上到我们的6月6号的一个全国爱眼日哈，我们一起来倡议呵护眼健康，一年一眼检，一起来践行护眼行动，守护清晰世界，人人享有眼健康，共赴美好生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烦恼的事儿，城市交通经常呢会呈现堵车的状态，这点似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这也迫使驾驶者可能呢不得不处于低速或者怠速的状况当中，这就在无形当中啊加重了积碳的情况形成。今天呢我们聊一聊怎么样预防积碳的产生。首先，不要长时间怠速行驶，怠速行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就会比较小，没有办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时，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另外是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这就是常说的脱档，车子容易爆震。汽车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是人为的提高车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磨损。所以手动挡的车1.6到2升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的车注意不要猛加油门。此外呢，是加注高质量的汽油，汽油中的蜡和胶质等不纯物是形成积碳的主要成分，所以清洁度高的汽油形成积碳的趋势就弱一些。大家要注意，高标号并不等于高质量，也就是说呢，98的汽油不一定啊比95的杂质就少。标号呢代表的是油的辛烷值，并不代表油的品质和清洁程度。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环城北路由北向南，在红焕路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是953米。另外丹东线由南向北，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拥堵80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5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1.05公里。大朗金朗南路由西向东，从杨梅路到管章路拥堵633米。富民南路由东向西拥堵546米。下岗福海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62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啊，他只关注血糖数值的高低，却往往忽略了口腔发出的一些健康的信号啊。其实呢，糖尿病啊，从来都不只是单一的代谢问题，它也和我们的牙齿、牙周健康

0: 糖有一定的关系。长期血糖不稳，就会悄悄地引发各类的口腔问题，反复的牙龈发炎啊，刷牙出血，牙齿松动脱落，都有可能是高血糖的隐形预警了。同时呢，顽固的口腔疾病啊，也会反向影响到血糖的稳定，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了。尤其是很多糖友出现这个缺牙问题之后啊，担心身体特殊，不敢呢进行牙齿修复，害怕术后啊感染难以愈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让我们一起聚焦糖尿病和口腔健康的隐秘关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糖尿病患者如何科学护牙，高效解决牙周问题，安全做好缺牙修复，守护全身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知名种植牙医生卓家豪主任。卓主任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朱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朱主任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也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哈。那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成年人最好每年洗1到2次牙，这个呢可不是咱们平时日常刷牙就能解决的一些问题。另外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6月份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这次活动呢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不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呢？那知道答案之后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然后呢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希望大家呢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啊。夏天到了啊，这也是各类甜蜜水果上市的一个季节，像芒果呀、荔枝啊、榴莲、西瓜，这都是大家特别爱吃的水果。把这个水果啊放在冰箱里冻一冻，闲暇的时候吃上两口，那滋味啊确实迷人。冰爽甜蜜的汁水特别的容易消暑。很多朋友呢还喜欢把这些高糖分的水果榨成果汁来饮用，这嘴巴呀的确是享受到了清甜，但身体呢往往没有办法代谢掉过量的糖分。如今呢，糖尿病啊已经成为影响很多成年人身体健康的常见慢性病了。那我也听说呢，平时啊频繁出现刷牙出血呀、牙龈红肿啊、牙周炎症反复久治不愈的这个情况，这可能呢和我们的血糖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也特别问一下周主任哈，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1: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的对啊，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健康误区。看到刷牙出血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我最近上火了，并不清楚自己可能存在高血糖的一个风险。
0: 对，
1: 其实血糖和口腔健康是典型的唇亡齿寒双向影响的共病关系。简单的来说，血糖不稳定会直接诱发各类口腔问题，而顽固的牙周炎症又会反过来导致血糖波动难以控制。有研究表明呢，糖尿病患者患上口腔恶性癌变的一个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的。糖尿病口腔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病症，是高血糖代谢紊乱诱发的一个系列口腔疾病。

0: 口腔本身就遍布菌群，普通人依靠免疫力、唾液抑制菌繁殖，可长期高血糖会双重打破防护。
1: 嗯，
0: 一方面会削弱白细胞的战斗力，牙周抵抗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唾液变少，粘稠含糖变高，丧失制节能力，变成细菌繁育的一个温床。
1: 嗯，
0: 这些口腔异常大概率是血糖超标的一个预警。
1: 嗯，
0: 牙龈红肿出血，频繁牙周发炎，牙齿过早松动脱落，数据显示剔除年龄的一个影响，糖有平均比正常的人缺牙到1到2颗，常年口干，口腔灼痛，舌面开裂，口腔长出乳白色斑块。

0: 系统牙周维护和治疗，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平均可以下降 0.4%。 根据最新的慢病指南，糖友护牙要牢记四点，第一，严控日常的一个血糖，第二，做好精细化口腔清洁，第三呢，每半年要定期洁一次牙，第四，遇到口腔疑难病症的时候，同步要查一下自己的血糖。简单的说就是八个字，牙糖共管，双向守护，才能全面保护好我们的一个口腔和全身健康。
1: 你看啊，所以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注意刚才这个我们卓主任呢也特别提醒各位糖友哈，比如说第一，严控日常血糖，第二，做好精细化口腔清洁，另外定期洁牙，半年定期洁牙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遇到口腔疑难病症的时候，咱们同步的查一下血糖，其实给大家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同时呢，我们卓主任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坚持3到4个月的系统牙周治疗，这既能呢养护口腔，还能够辅助平稳一下你的血糖啊。那这个知识点大家也要记牢了。糖尿病朋友呢，本身口腔的自愈能力相对来说是偏弱的，创口愈合慢，对他们来说啊，常规的普通洁牙往往满足不了护理的需求，甚至呢算得上不小的一个考验了。我也听说呢，卓主任你们推出了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的服务，这个对慢性病的人群呢是特别友好的。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具体来介绍说一下，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现在中老年患病非常的普遍，数据显示呢，我国糖尿病的一个患者病患率高达15.88%，患者总量超过2亿3000万，高发集中在40岁到75岁这个年龄段，正好也是缺牙牙周病的一个高发群体。普通洁牙是按照健康人群标准设计的，确实满足不了糖友的需求。糖友凝血和自愈能力差，常规洁牙容易牙龈出血过多，术后酸胀不适，加上免疫力偏弱呢，洁牙会反复发炎，创口久不愈合的概率会更加高，清洁力度把握不好呢，要么清不干净菌斑和牙结石，要么刺激牙周加重炎症。随着东莞城市快速发展，像这样的特殊的口腔健康需求也越来越多。我们也努力跟紧市场的趋势，适配不同人群的一个专属需求。我们在董毅教授的牵头打造下，推出了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精准适配高品质口腔养护需求的人群。董毅教授特意打造了沉浸式治愈性的诊疗环境，针对糖尿病群体设有专门的优化方案，全程舒适度更高，刺激性更小，糖友可以轻松平稳地完成全口的牙周洁治。做完之后，我们还会长期的跟进回访，持续的做到个性化口腔保健指导，从日常的清洁到定期复诊的全方面回护，减少牙周反复发炎，间接辅助血糖管理，也为后续想要种植牙的朋友们打好口腔的一个基础。打造治愈性诊疗环境呢，恰恰是从患者心理感受出发的，用温馨柔和的一个空间布置，舒缓放松的一个氛围，人性化贴心的一个服务，消解大家对看牙的恐惧与抵触，让看牙不再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而是一场舒心的口腔养护体验。这不仅能提升诊疗过程中的一个舒适度，更能让大家愿意定期做口腔护理，真正的把口腔健康重视起来。这也是治愈性环境打造的核心意义，不只是解决口腔上的问题，更能安抚心理上的焦虑，实现身心同护的高品质口腔诊疗。
1: 所以刚才啊，朱主任给大家做的提醒，希望大家呢也能够记住哈。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虽然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每天咱们都知道注意要刷牙，但是呢，像口腔健康啊，只是靠刷牙很难做到啊。比如说你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哪怕你刷牙刷得很仔细，它很难彻底清理。所以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成年人呢最好每年这个洗牙洁牙1到2次。包括我们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福利啊，免费福利，就是 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口腔清洁，我们刚才说到的其中一个福利啊，希望大家能抓准这个机会，就是德国4+2舒适洁牙。

0: SPA 一次，就是给口腔做一个彻底的清洁。当然刚才这个卓主任给大家提到的呢，也是一个现在啊，就是大家都会啊特别青睐的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这也是呢在董毅教授的牵头打造下特别推出的，对准呢适配高品质口腔养护需求人群。咱们爱自己就从爱自己的口腔健康开始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也希望对大家呢能有所帮助吧。其实中老年朋友啊，既是高血糖的高发人群，同时呢也是牙周炎啊、牙齿缺失的重灾区了。一旦血糖问题和缺牙问题叠加在一起，想要做牙齿修复的话啊，那这个难题啊，这个难度啊就会大大增加了。但是我也知道啊，像我们今天的嘉宾卓主任和他们的医疗团队呢，在疑难种植牙方面可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尤其是针对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那我们沉浸了沉淀了大量的行业标杆级的成功案例，那目前呢这个成功种植的最高龄患者高达94岁的老人哈。那我们也想请这个卓主任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能够攻克很多别人做不了的高龄慢病种牙的难题呢？有什么诀窍吗？
8: 是的，在高龄疑难种植这一块呢，我们确实积累了大量成熟的一个成功案例啊。也经常有国内甚至国外的一个同行进行来我们这里交流学习，对我们的高龄慢性病种植技术给予了高度的认可。能攻克这类高难度的案例，核心依托于顶尖硬件设备和成熟医疗团队的双重保障。

0: 在我们董毅教授的牵头把控下呢，我们全面配齐了国际先进的硬件设备，包括纯进口的超高清 CBCT、 3Shift 扫描系统、德国 3D 打印系统以及 CamCam 系统、进口种植机、超声骨刀、乳激光以及哮氧机械系统等高端精密的设备，能实现微米级的口腔数据扫描，能把高龄老人的牙槽骨条件、骨密度、血管神经位置、口腔细微隐患全部精准排查清楚。只有做到术前数据足够精准，我们才能够定制安全贴合患者身体条件的种植方案，全程监控身体的状态，规避风险，实现术中可控精准植入，从根源降低高龄慢性病患者的种植风险。除此之外呢，我们董毅教授对我们整个医疗团队有着极高的职业标准与常态化考核要求，以及北大口腔技术标准严控每一台种植手术的一个细节、速度和我们的一个创伤。我们团队严格执行标准化诊疗，极大降低了患者术中不适感与术后创伤负担，尤其是针对高龄叠加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一个特殊人群，这类患者愈合慢，抵抗力弱，感染风险极高，对手术的精度、创伤控制、无菌标准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标准化精细化的种植操作能大大减少手术的刺激，降低术后发炎愈合不良的概率，保障高龄糖友种牙安全，恢复更快，术后不影响正常饮食和日常生活。
1: 听了朱主任这样的介绍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内心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哈，会踏实一点，对于牙齿修复呢就少一些顾虑，少一些纠结了。那我们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啊，因为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比如说如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邻牙会有倾斜的一个情况，另外呢牙槽骨变得越来越薄，那你以后再想种牙的话啊，这基础条件呢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好了。那想要牙齿修复，最近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也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好口福。
2: 老情歌，
1: 说到种植牙的选择，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1300万人在使用。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也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它的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
2: 曾经沧海桑田。
1: 再来说说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啊，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另外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LA 骨结合技术，它选用诺贝尔世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的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这个种植啊效果更稳定更可靠。除了刚才说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像蓝色种植体呢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暑假呢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也计划着带孩子呢去把这个 歪牙呀给矫正一下，让孩子能够自信地迎接新学期。那正好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预约，隐形矫牙三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火热专场现在来袭了，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学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定制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希望大家抓准这样的好机会吧。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后街分院的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哈，让我们一起聚焦糖尿病与口腔健康的隐秘关系，聊一聊啊，大家如何科学护牙，高效解决牙周问题，安全做好缺牙修复，守护全身健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卓家豪，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主任，德国种植牙华南区临床示范医师，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卓主任呢是来自固德口腔后街分院啊，那他其实在这个牙齿缺损的各类修复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和卓主任一起沟通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其实啊，我们都希望种植牙呢能够带来良好的使用体验，并且呢实现长期稳定的效果，那这其中啊，医生的经验和技术呢无疑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块了。那我们董毅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啊，扎根咱们东莞已经有14个年头了，每年呢完成了种植牙案例超过了4万例，至今呢已经帮助超500万个家庭啊重获健康口腔了。那除了医生团队过硬的这个临床能力之外呢，在种植体产品的选择上，哎，我认为啊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近期呢，卓主任他们团队啊就获得了世卓曼旗下梅伦蒂卡种植牙的独家上市授权， 在行业内也是备受关注。那士卓曼呢，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啊，这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极具代表性的种植牙品牌。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卓主任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究竟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7: 确实呢，士卓曼这个品牌在口腔种植领域有着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它的发源在瑞士，而瑞士的精密制造和材料科学的功底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它的一个钟表业。士卓曼的创始人莱因哈德·士卓曼先生本身就是一位发明家，他研发的镍铬合金抗疲劳耐腐蚀至今仍被大家所熟知的名表品牌用于制作钟表油丝。正是这种对金属材料的极致追求，为士卓曼后来进入医疗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士卓曼先生与国际口腔种植学会 ITI 前身合作，开始研发骨折植入物。1974年，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款商用的一个种植体，一款中空通用的孔的设计的一体式种植体。到了80年代，士卓曼与伯尼尔大学的教授共同创立了 ITI， 为种植学奠定了循证医学的一个基石。真正让士卓曼脱颖而出的是现任掌门人汤姆斯·士卓曼先生的主导的一系列创新，比如喷砂酸蚀表面的处理技术能大幅促进骨结合，还有钛锆合金清水种植体，尤其适用于骨质疏松或即刻种植的病例。我们这次全新引进的梅伦蒂卡系列可以说是士卓曼技术集大成的一个产品。它继承了瑞士精工的血统，表面处理更先进，愈合周期更加短，长期稳定性也非常的出色。我们团队扎根东莞14年之久，每年完成数万例的种植。之所以选择与士卓曼深度合作，就是因为它的每一款产品都有长达10年的临床数据支持。
11: 那72年的精工沉淀啊，开创了行业的标准，全球千万用户的信赖，这瑞士士卓曼呢，的确啊是实至名归的行业标准了。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卓家豪主任啊和我们分享了士卓曼这个品牌的发展，让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品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大家了解到一款专门适配咱们东方人骨质的明星产品——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梅伦蒂卡这个品牌呢是源自德国，那它是怎么和瑞士的士卓曼结上缘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想请卓主任具体的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确实是。梅伦蒂卡最早是2005年在德国创立的，由3位专注口腔精密制造的德国专家联合打造的。早期主打高精度的种植配件，凭借极致的德国精细的精工品质，在欧洲迅速积累了很好的口碑。2009年正式推出自研高精度种植牙，凭借扎实的工艺和稳定的品质，2016年梅伦蒂卡正式加入瑞士士卓曼集团，成为士卓曼旗下的核心主力

0: 品牌。
1: 嗯，
0: 自此之后，这款直体就形成了德国精工制造、瑞士严苛质控的双重标准，兼顾了德系的精工工艺和瑞士的卓越技术。它的最大亮点就是专门针对咱们中国人、东方人的骨质特点量身打造的。
1: 嗯，
0: 我们东方人普遍骨量偏少，牙槽骨偏窄，骨密度偏低，尤其是糖尿病长期缺牙的一个朋友，骨质萎缩会更严重。而世足曼梅伦蒂卡完美适配了这种骨条件。首先，材质采用医用顶级的四级冷作态，纯度高，生物相容性好，抗骨吸收、抗形变能力超强。同时，它全面搭载世足曼核心的 SLA 超清水表面技术，骨结合速度快，炎症风险极低。再加上专属的窄直径宽螺纹锥形颈部的人体工学设计，哪怕是骨量不足、牙槽骨薄弱的疑难口腔条件，也能实现超高初期稳定性。简单我总结一下，就是它拥有的瑞士核心技术、德国精密制造工艺，是专门适配东方薄弱骨质、慢病缺牙患者的高品质种植体。
1: 所以呢，咱们大家伙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呢是要谨慎一点哈，适配度高的一些种植牙对于咱们来讲的确是比较合适的。像刚才所介绍的梅伦蒂卡种植牙，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那我们刚才也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因为呢不及时修复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比如说啊，旁边的邻牙会倒斜，又或者说因为时间久了没有及时的修复，你的牙槽骨的条件呢会变差，牙槽骨会变薄，那过了一段时间你再想进行修复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现在啊这么得心应手，比如说基础条件恐怕就没有那么好了。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啊，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您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六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那您能说出其中愿意一款德国种植牙品牌吗？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回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比如说刚才通过我们的嘉宾卓家豪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啊，它不仅材质优异，更是凭借着独特的 SRA超亲水表面处理技术，具备了远超普通种植牙的高仿生能力，能更快更好的与骨质结合。那这款产品呢，也是沿袭了士卓曼核心的看家本领。什么看家本领？那就是 SRA 喷砂酸蚀表面处理技术。听说呢，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啊，种植牙和骨头长在一起的能力是特别好的，骨结合效率非常高。那这项表面处理技术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它为什么能够被行业公认为很难模仿、很难超越呢？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想请周主任给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LA 喷砂酸蚀技术，简单的说就是给种植体的表面做了一层特殊的微观地形改造。它分为两步，第一步用粗颗粒喷砂在钛金属表面打造出凹凸不平的大纹路，第二步用高精度的化学酸蚀在这些大纹路上再刻出密密麻麻的微米级小孔，最终形成一种双层立体的粗糙结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骨细胞非常喜欢这种粗糙的表面，就像是爬山虎找到了攀爬的网格一样，会快速的长进去，牢牢抓稳。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骨结合能力特别强，愈合时间可以从2-3个月缩短到3-4周。那它的技术超前性体现在哪里呢？普通种植体表面处理往往只做粗糙的这个层面，但粗糙度、孔径的均匀性、孔径的大小、深度分布这些细节控制不住。士卓曼的 SLA 能做到微米级的精控，每一个小孔的误差范围极小，排布方式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数据反复优化，这种精控带来的结果是骨结合不仅快，而且长期稳定，10年的成功率高达 98.88%， 15年留存率高达 97.5%， 种植体周围炎发生率只有 1.8%， 这些数据就像它超前性的最好证明。为什么难以模仿呢？很多品牌照着步骤做，喷砂、酸蚀工序看起来一样，但喷砂的压力、砂粒、材质和力度，酸蚀液的配方和浓度，恒温浸泡的精确时间，这些关键的参数全是士卓曼的核心机密。差一个压力值，表面粗糙度就不对，酸蚀时间差几秒，微孔形态就变了。而且这种工艺需要专门的生产线和几十年的临床反馈反复打磨参数，普通的品牌就算把它的样品拿去分析，也复制不出完全一致的表面理化性能，再加上后续的极致清洗和氮气保护工艺，保证表面零污染，

0: 抛清水，这整套体系不是单个步骤的模仿能够做到的。所以施卓曼、梅伦蒂卡、仲杰牙继承了这套技术，本质上就拥有了行业精尖的骨结合能力和长期的安全性。
1: 这也是我们患者特别在乎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哈。那德国精工瑞士智控施卓曼梅伦蒂卡呢，是专为亚洲人的骨质量身定制的，它就完美的适配了我们东方人的颌骨密度、骨质结构和口腔特点，哎，这个都考虑到了啊，因此呢，比普通的种植牙更贴合、更稳定，也更耐用。那卓润他们这个固德口腔作为施卓曼梅伦蒂卡东莞地区独家授权单位啊，能给到咱们本地市民哪些专属优势？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一点。那现在正值六月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除了我们所说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听说还有很多超优质的这个德国种植牙可以供不同需求的患者来选择。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想请这个卓主任给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啊。
0: 首先呢，跟大家明确一下，我们是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东莞独家授权的合作机构，所有的植体全都是官方直供，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源，从根源上保障都是正品原装的。同时我们团队全员接受施卓曼原厂家专项技术培训，尤其擅长用梅伦蒂卡解决各类疑难种植的问题，技术和经验都非常的成熟。恰逢六月德国种牙节火热开启，我们也把实实在在的福利给到东莞的市民，高端德系种植牙叠加采用政策和专项补贴，性价比直接拉满，让大家用亲民的价格享受优质的国际大品牌种牙技术。为了适配不同患者的预算和口腔需求，我们董毅教授带领团队甄选了一批经过多年市场验证、口碑过硬的德国优质种植牙的品牌。除了刚刚介绍的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以外，我们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等等，搭建了完整的德系种植牙的矩阵，选择非常的丰富。这些产品全线严格遵守德国医疗标准出品，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德国那严谨的医疗品质和极致的精密工艺实实在在的带给咱们东莞的市民。我们团队在东莞扎根了整整14年之久，今年年初我们的品牌又实现了全新的升级，总院大厦联动九大分院，形成了十大机构服务全程的布局。也正是凭借这14年的品牌沉淀、过硬的技术口碑和规模化诊疗的实力，我们才得以和各大德国厂家达成深度的战略合作，砍掉了中间层层溢价的环节，真正做到了让利于民，用实实在在的价格优惠，让大家都能种上高品质的种植德国好牙。
1: 嗯，的确这也是大家特别期盼的哈。以往呢，咱们说到种植牙，很多人觉得好像离自己遥不可及的，甚至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像自己承受不起哈。那现在呢，这个种植牙的价格呀，的确和这个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活动啊，真的为大家带来了更多的福利。那2026年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现在盛大启动了，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已经全新进驻中国，东莞固德口腔全程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呢，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牙呢，很多朋友很难这个去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对于我们普通患者或者是普通人来说啊，这个种植牙看外表呢，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小螺丝钉的感觉，但其实呢，从细节在专业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区别还是挺大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简单 安全又洁净啊。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领跑种植牙，搭载新颖的 SRA 骨结合技术，选用与诺贝尔士卓曼同源的德国四级冷作态，依托独特骨屑压实、骨内减压结构与密闭防菌衔接设计，让种植效果更稳定更可靠。还有就是蓝色种植体，蓝色呢是洁净安全的象征。蓝色种植体呢是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那暑假马上就到了啊，很多家长朋友呢正计划着带孩子去把歪牙矫正一下，让孩子呢自信地迎接新学期。正好啊，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暑期矫牙福利提前开抢，不用等放假，现在就可以预约了。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口腔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火热来袭，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别邀请中大麦志辉教授，还有原空军军医大学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可以提前变美。有故事的人们才最漂亮。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啊，6月喜迎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吗？比如说啊，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是不是挺多的？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达达，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卓家豪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6: 儿，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较大。今天周四啊，路段拥堵情况比前两天稍微严重一些哈，我们一一来进行关注。先来看主城区，现在东城中路从玉华路到学院路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有个15到25分钟左右哈，所以朋友们关心一下。然后再看到其他路段的话，环城东路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的北向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也得需要个5到10分钟左右。然后新石大路的从石大路到安泰路的东向西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10分钟才过得去啊。但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今天没有太多拥堵，各位在路上行驶关注一下。然后我们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全程拥堵路段较多，咱们一一跟大家来关注。首先关注到北辅路啊，北辅路这一段凤岗这一块哈，就是那个东妹蓝山郡2期啊，前面这一节大概有1.5公里的拥堵，东向西方向从玉泉路到东深路哈，这一段可能有将近1个小时才过得去。我们看了一下，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在这个翡翠珊瑚3期啊，这里啊前面有交通事故，可能导致这一段堵得较为严重，各位关心。然后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连马路的西向东有800米左右的拥堵，估计半个小时才过得去。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有700多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再来看到其他路段，东深路莲湖路附近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将近半个小时哈。所以这是以上今天较为拥堵路段，跟大家一一来关注。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情况，今天高速整体通行压力不会太大，但是惠塘高速啊，惠塘高速这里塘下立交附近的北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拥堵在加剧过程当中啊，现在有个3-5分钟，朋友们关心和关注一下。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各位。
12: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4号周四中午的12点钟，我们来到了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继续在中午时段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咱们一起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啊。那今天呢是6月4号了，转眼之间咱们2026年高考的脚步已经不能说是临近了，可以说已经到门前了哈。时间6月7号到9号，看一看时间，全国高考就剩下3天了。我们说这是孩子们人生当中的大考，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大考啊。那很多家长朋友们，比如说这么多年了，可能都非常关心孩子最后这一大考的，我们叫做一考，可能就定接下来这个人生走向其中的一部分了。所以这是一个检验啊，更是一次大的历练。我们都希望每个正在啊参与或进行当中的学子们能够取得好成绩啊。当然了，为了保障咱们大考的顺利进行啊，我们教育部啊，包括广东省教育厅哈，都已经陆陆续续发布了关于2026年高考的安全预警。6月2号的时候，教育部就发布了2026年高考安全预警哈。在当天呢，咱们广东省也发布了啊这个高考的这个安全预警，其中围绕的主要话题呢，就是一啊，当然成绩这孩子们努力去考，那要关心的就是公平公正这些问题啊和安全，所以主要围绕了考试作弊、高考前押题以及之后的虚假志愿填报以及违规提前查分和网络谣言这五大高发的骗局集中进行了风险提示。那教育部啊，包括咱们广东省教育厅都做了这些陆陆续续的提示，那给到咱们的这些学子们和家长朋友们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当然也要关心啊，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这里面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咱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说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95普法团的成员，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袁木真律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紧扣案例。咱们有一个顺序吧，有一个小时啊，咱们从考前、考中、考后啊，全流程帮助各位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红线，也帮各位家长和学生啊避开各类升学的法律陷阱。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应景的啊。袁律师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再次欢迎袁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莞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东莞市茶山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驻点法律顾问，也是咱们东莞市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袁木真。
2: 嗯，好，欢迎袁律来到节目当中啊。这期节目呢，袁律师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准备，尤其对于各个案例的准备，我们刚才说了，从咱们的考前、考中到考后哈，那我们都会跟大家进行分析。确实啊，其实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前后哈，因为我们说这么多它是一次大考啊，我们说它不能完全决定人生，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会走决定这一段时间孩子的走向，对不对？所以它是一次检验，那公平公正和安全就成了尤为关键之话题。所以每年关系这一块的，像考试作弊问题啊，虚假招生问题，不实的网络信息问题啊，甚至比如说啊，在我们要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环境，我们也知道，尤其是到高考期间，各学校路段可能会发布系列的警示预警啊，比如说这个禁止噪音扰民啊，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对吧？那我们甚至 之前也看到过因为噪音扰民家长和这些市民朋友发生过的一些冲突哈，对，所以说各类问题都会存在，所以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好好梳理一下，又恰逢6月2号教育部也出台了关于这个高考反诈的这个预警，所以呢我们先从考中啊这个防作弊这一块来说起。为什么要从这儿说呢？因为成绩是最为关键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保证一个公平啊这样的一个考试环境就尤为重要了。其实啊从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预警信息或者说是提示信息里面，今年我觉得特别有一点是着重来进行提出的，比如就是这个智能检验 AI 复查，尤其是对于这个您身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引用了很多高科技的设备，人脸比对、考生行动轨迹核验这些多重的一些安检措施，而且最主要的是对于一系列的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它现在不仅仅是手机了啊，手机电子产品都要统一进行登记在案，然后呢再把这个智能产品进行集中封存，等考完之后你才取得回。而且啊我相信袁律师也关注了哈，就是这个眼镜的问题是吧？
3: 对，是的。
2: 因为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包括你看我们东莞今年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就提到了咱们这个智创优品，其中啊我们这个发言人啊就带了我们东莞产的这个 AI 眼镜啊，
3: 是的，
2: 很厉害。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采访，现在这个 AI 眼镜呢，就比如说它的翻译功能，就是您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啊再带一个那个小的话筒，它是一套的，然后你去跟国外的客户去沟通。我们说现在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学英语，因为这里面你它是一个实用性的应用性的语言，但是说如果从交流层面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障碍，就是你一说它那个 AI 眼镜自动全部翻译出来了，
3: 对，
2: 然后你再说话那个 AI 眼镜翻译出来之后从那小喇叭里边就把声音所有传出来了啊，就可以做到无障碍沟通。而且它现在有很多功能，提示的功能，就是我们也看到咱们的发言人当时戴这个眼镜，所有的文字就会在 AI 眼镜屏幕上进行显现啊，所以这个技术在发展，所以呢，现在我们也看到戴眼镜呢，还需要当场对眼镜做一个专门的检测，主要就是为了防范这个 AI 智能眼镜啊。当然啊，很多的这个家长或考生嘛，就可能会存在着一个误区，觉得说把手机带进考场关机不用就没事儿，但不是这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现在咱们这高考安检的措施一直在升级啊，尤其是对于一些 AI 的产品，就是说智能眼镜产品啊，都是零容忍的，就不只是说你带进去开不开机的问题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就不能带进去啊，这就是很关键的键的问题。你不要说因为这个事反而影响到自己的成绩。我们举个例子啊，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就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智能安检手段，不能带入，如果带入，全部责任由考生自己进行负责啊。所以像这样的提示啊，就有，为什么呢？其实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科技一直在飞速进步啊，市面上也会出现这个层出不穷的高科技的助考产品。那像这种就有可能会碰到咱们法律的红线啊，这就是我们要进行强调的。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时间就要给到袁律师了，尤其咱们先从这个考中说起，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防作弊这件事儿。
3: 是的，
2: 那有没有像？

0: 荒枪手啊，就已经做了这个答案之后，这个小林呀，就通过这个短信社交软件定向发送给了考场内的小腾、小明等两位应试的考生。当时刚考这位将考的巡查就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小杨就在这个考场里面拍摄这个试卷的过程中就被当场抓获。全个链条作弊的这个团伙悉数落网了。其实早在2015年我们国家的刑法就已经新增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卷、答案罪、代替考试罪这三大罪名。高考啊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级考试，阻击这种高科技作弊呢就不简单的是违纪，而是刑事犯罪。
1: 对，
0: 涉案的这些人呢就会全部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而替考的这些行为呢同样是要入罪定刑的。不光是枪手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花钱找人替考的考生也会留下这个刑事案底的。直接影响到他本人的新升学、考公、参军，这一来就毁掉了两代人的前程了。那么近几年呢，公安、教育部和网信部门呢就联合整治，对这个涉嫌考试违法的这个犯罪呢就始终是零容忍、高压打击。那么所以呢就奉劝所有的考生呢就摒弃这个侥幸心理，严守考试的这个法律底线了。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袁律师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2019年期间发生的真实案例哈。那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这几年还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那2019年那时候可能技术不发达，监控没有那么多，是吧？或者说这个相关的信号屏蔽设备没有那么齐全啊，就是让他们觉得有可乘之机。但我们知道了，像他们这种组织考试作弊的，它是一个链条。它是甚至可能都打通了某个环节，但这个刚才袁律师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种事件呢，它本身这是国家级考试，这不是一个违纪的行为啊，这本身这是刑事犯罪的问题，影响的可能都不是您自己一个人啊，甚至是可能是一代或两代人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你看教育部也发了这个最新的提示，里面就包括了组织作弊的，那受到了严惩的，还有替考的，是吧？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还有携带违禁品，我们说这个 AI 眼镜的啊，
0: 是的。
1: 再有就是，甚至还出现了什么那种，就是我从技术层面上我解决不了，那我就从思想层面上解决。什么叫思想层面上？搞那个封建迷信押题的，对，你不知道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就什么叫绝密卷满天飞啊？名师 AI 齐上阵，帮你去做这样的预期，甚至呢还这个请大神了都啊。扰乱这个备考节奏，所以我们就是说，现在呢，高考它的命题呢在持续深化和改革，方向和内容都在创新啊。现在考的是孩子这个关键能力、科学素养、思维品质啊。你如果反而突出所谓的这种押题呀、套路啊，会越来越少啊。所以从这个考中呢，我们觉得我们不要，我也不需要给大家做太多的提示了。这就是各位。这些年啊，成绩检验的最终的一次结果，他看的是你整个这几年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不要想去走一些捷径或歪门邪道。现在的各类的技术手段非常的这个严谨，我们用这个词，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啊，就是谨防啊出现这种高考作弊，为咱们所有的考生营造一个公平考试环境。所以咱们的同学们就是放平心态，大胆应考即可。啊，马上就考试了，还剩三天啊，所以说其他不用去想那些有的没的东西了。但是孩子们肯定全力备考了啊，
0: 是的，
1: 家长们可能就这个时候这个心里啊，就有点焦急了，
0: 对，焦虑了，
1: 啊，
0: 焦虑了。
1: 你就别管说孩子考多少分，他是能上这种985、211，还是说只能上一本、普本，甚至说只能上专科，那不管是哪个层次阶段的家长都焦虑啊。都得为孩子这个填报志愿焦虑。
0: 对，
1: 那这里面其实教育部也发了关于这个招生诈骗的有一个这样的提示啊，不少家长其实不要说不少家长，就是往年每年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那咱们东莞这边其实也有，
0: 是
1: 袁律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情况给我们分析一下？
0: 有的， 其实在21年的时候啊，就是东莞阳光网东莞时报呢就公开报道过这么一起

0: 事件，
1: 嗯，
0: 就是南城当时叫做任大教育的这个妓院填报的诈骗案，
1: 嗯，
0: 他的这个套路呢就跟现在目前教育部曝光的这个虚构内部招生指标低分花钱上本科天价一对一志愿指导的这个套路呢是完全一致了。
1: 嗯，他们具体怎么操作的？
0: 在2021年的时候啊，就是高考刚结束了嘛，
1: 嗯，
0: 这个培训机构呢就在东莞的各政街超市高中的校门口开这个免费咨询的宣讲的这种摊位，
1: 嗯，
0: 啊，冒用这个知名的升学机构品牌的这资质大肆的去宣传，哎，我这边有这个高考的就高校内部的机动录取名额，
1: 嗯，
0: 就可以低分操作马上就可以录取了，
1: 嗯，
0: 单人一对一的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服务费呢就定价去到9800，
1: 哦，
0: 那么很多家长呢就抱着哎，反正花钱兜底嘛，
1: 嗯，
0: 稳妥的升学才是最重要的。
1: 对，我们家孩子不管考多少是吧，考好了我当然就不上你这儿来了啊。
0: 对，
1: 考不好那我上你这儿来你给我兜个底。
0: 对，最关键还是要兜底嘛，
1: 嗯，
0: 毕竟家长都是想要孩子有一个
1: 好的未来
0: 的。
1: 啊，
0: 对，
1: 嗯，
0: 那所以就交钱就报名了。
1: 他是9800定的叫做服务费。
0: 是的，
1: 嗯。
0: 后来呢就是这个家长交钱了之后呢陆续就发现这个机构口中所谓的内部升学名额纯粹就是偏就是编的瞎编，
1: 嗯，
0: 然后给出的这个填报方案啊全部都是网络公开的模板，
1: 嗯，
0: 而部分的这个报考建议呢甚至出现这个投档规则的这个基础性的这个错误，
1: 纯诈骗相当于。
0: 对，所以就是导致当时很多家长啊就直接到东莞的派出所啊市市场这个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这个投诉来维权，
1: 嗯，
0: 那么经过当时的这个行政部门核查呢这个机构确实是没有正规升学的咨询备案的这个手续，
1: 嗯，
0: 最终呢是要求这个商家全额退还全部的这个学员的费用，
1: 嗯，
0: 而市监局呢针对这个虚假宣传呢做出了这个行政处罚，
1: 嗯，
0: 这个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呢也被约谈要求整改了，
1: 嗯，
0: 那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还是有挺多类似的这个骗局出现的，所以考生和家长都应该要警惕。
1: 对，我觉得这个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警惕哈，就他帮你填报志愿这种有没有这种机构存在，我们说有的
0: 、嗯，
1: 而且这里面也分你说有这种纯诈骗的吗，也有，他给你保底兜底一定能怎么样，你如果能听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警惕。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计算机进行统一投档了啊，所以你的整体的哪个学校录多少人怎么录啊，以及每年的具体录取的情况它在系统上都是留痕的，都是公示公开的，所以他跟你提的比如说他跟你说的我有内部名额或者说我花钱能给你改分，对吧，你不管考多少你都能上，我这个家长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清楚这肯定就是纯诈骗啊。
0: 是的，
1: 他如果有这么大的能量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定这个高考的意义目的之所在是什么，对不对啊，你这相当于修改了规则，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些那你说这些不法机构他为什么敢去这么去承诺呢，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一是时间紧，孩子们还没出分甚至刚出分家长都很着急啊，都想让孩子们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自己又不懂，一是抓住了您这个焦急的心态，二抓住了你对整个行业和市场的不理解啊，
0: 嗯，
1: 然后用这个内部指标高分来骗你，骗取一个高额的服务费哈。但是其实这个情况我们觉得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它就专门做咨询机构的存不存在的，也存在的，
0: 存在
1: 啊，它是干嘛呢，它就是它用它每年的数据预测用信息差来赚钱啊，就对吧，比如说今年你家这孩子考了500多分啊，然后呢你做了这个预测之后比如说他要报这个热门的专业他可能就上不了，那我给的建议就是你看每年我们拿出数据分析来这个年哪个学校录多少人啊，分数是多少，你这个分数正好报这学校你就能上是吧，那你报这边你就上不了，报那边就能上，他可能有些这样的服务机构，对吧，
0: 是的，
1: 那是什么，基于规则基于你的成绩来做相应的一些预测啊，当然这些服务呢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家长朋友们要擦亮眼睛，你要找的这个咨询服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啊，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孩子们可能也就这么考这么一次，家长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啊多研究研究，对吧，跟着孩子一起去对于每年的这些信息都进行相应的了解，因为

0: 你看，其实我们也都是从高考过来的啊。学校每年都会举行定期的一考前培训，对吧？二具体的每年的各个学校的招生的分数线啊，以及招生简章和我们整个一，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买了两本书，那书上就是每个学校多少的分数，哪个学校录取多少人啊，都会有的。你好好分析一下，再结合孩子实际情况，咱们提前做一些准备。你想想，你有了时间，你心里就有了底，你做了准备，你就不焦虑啊，这样你被骗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回来，因为今天我们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的啊。
1: 是，
0: 如果说一旦出现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行为，他们这里面具体触犯了哪些法律问题？
1: 这边可以说的是，就是首先它是在广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上面呢，是明确禁止虚构这个高校内部的资源承诺录取等这些虚假的宣传行为呢，机构以这个保证可以录取为名收的这个高额的服务费，如果他涉嫌的这个金额达到立案标准的话呢，就是触犯的刑法构成的，可能构成的就是诈骗罪。而东莞近年呢，就是确实是有很多家这个同类违规的机构啊，就是被追责的。另外呢，就是提醒的是，就是我们国家从来就没有授权任何机构颁发这个高价志愿，就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个从业的资质。
0: 这不是一个认可资质，咱们说清楚啊。
1: 这个我们国家没有颁发过这个资质。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广东省考试院，然后东莞市教育局，而且在校的这个班主任呢，以及我们的阳光高考平台所提供的这个志愿政策咨询的这个服务呢，是全部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凡这些报价数千甚至上万的承诺一定能录取的这个志愿辅导呢，就100%就是消费陷阱了。
0: 对，所以这个提示从法律层面上我们先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啊。那每年咱们东莞的具体情况是如何的呢，袁律师？就是比如说咱们你有没有拿到相应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这个咱们现在关于这些考试有一些新的诈骗问题啊，这样吧，因为马上报时了啊，我们先进行报时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报时过后，咱们继续结合我们的东莞的实际情况啊，比如说，你看有一些机构，它有什么样的新的套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违反了广告法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的内容，他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能够跟大家做以提示和提醒的？就在我们身边是啊。稍后我们再去请袁律师帮我们进行分析和说明。咱们先进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沟通。稍后见，各位。
2: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傍晚起有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暴雨哦，各位关注一下啊。今天傍晚起可能会有中雨，局部暴雨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9: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8: 好的，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关于高考期间的各类法律问题。我们从考前、考中、考后跟大家系列说明。我们先从考中说起啊，就关于这个高考防作弊的话题啊，相应的一些法条也跟大家进行了梳理。第二点呢，其实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这个考后之后志愿填报的问题，各位家长可能就焦虑起来了哈。咱们做。

0: 了分析，也提到了教育部的相应的说明啊。那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袁律师啊，跟大家进行分享和具体的落地的一个说明吧。就是在我们东莞现在，就是一到这个时候，这些有没有一些类似的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说有去宣传一些所谓的一些话题呀、啊，是吧？自己又有这个内部指标了等等吧。啊，袁律师，
1: 好的。其实每到这个升学季啊，就是东莞的各政界，就包括南城啊、虎门啊、长平啊之类的，就是会频繁的冒出就各种的这个小型的课外机构。
2: 嗯，
1: 他们呢就依托目前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社群，就是售卖这个天价的志愿填报卡。
0: 嗯，
1: 这个骗局套路啊是每年迭代。就除了传统的这个内部的指标骗局之外呢，今年呢、啊、还有这个就是教育部点名提醒的这个 AI 绝密押题捆绑填报套路套餐、
0: 嗯、
1: 这个商家就打着这个 AI 大数据智能填报，然后配到 套内部密卷押题的这个旗号、
0: 嗯、
1: 这个套餐从5-6千到3万、
0: 嗯、
1: 所谓的这个绝密题呢，其实只是网上拼抽的一些往年的模拟题。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个借 AI 这个噱头，就是诱骗预付定金收款了之后，就是马上四连拉黑的这种新型的诈骗。
0: 嗯，这种噱头哈，
1: 是的，
0: 借着 AI 的噱头，因为现在确实整个 AI 在应用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它的非常的这个高效方便啊，所以呢，就一到这个时候，一些新型的，尤其是小型的课外培训机构啊，它甚至就这个雨后春笋般就开始陆陆续续出来，也一年换一趟啊，这个一年就打上游击战了，哈哈，
1: 对，
0: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你看套路这么多，但是呢，咱们也得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家长朋友们确实比较忙，孩子高考是大事儿，那怎么办呢？自己就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辅助性的帮助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存在这个市场需求的啊，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说孩子高考了，我要全方面的分析，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不仅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还得需要你有足够的能力。
1: 是的，
0: 你得匹配得起来。那有的时候这里面这个市场是存在的，那有专门做这些的机构，那我们该如何去甄别，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醒大家去选择一些靠谱的这种志愿填报的机构？
1: 我在这边呢就给咱们东莞的市民呢有三个避坑的这个建议啊、哦。
0: 好，
1: 首先呢要认准官方渠道，我们这个投档政策院校的招录啊，四则只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东莞市教育局这官方发布的这个内容。
0: 嗯，
1: 但凡提到说收费保录取内部特招名额的，我直接拒之门外了。
0: 嗯，尤其是给你打电话的这种
1: 啊，对对。然后其次呢，我们要去检验这个机构的资质。
0: 嗯，
1: 就报名缴费之前呢、啊、在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平台呢可以查询到这个商家的这个营业执照它经营范围。
0: 对，
1: 它有的呢是有备案说它是有升学咨询的。
0: 嗯，
1: 那如果说它没有升学咨询这个备案的这些机构呢，就果断远离了。
0: 对，有可能它本身就是一个，你看一查它的营业执照，它就是一个信息咨询公司，对吧？
1: 是的
0: 啊，网络信息咨询公司，它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括号里面具体营业资质里面不包括这个升学这个
1: 升学咨询，
0: 对，它不包括这一块、嗯、那它就没有办法，它就主体层面上就不适格，它就不能从事这个业务。
1: 是，
0: 那你想想，它本身它连主体都取得不了，你怎么去相信它呢？
1: 是的，
0: 嗯，我觉得这一点也各位要查，而且呢，各位去这上面查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查到这家商家他在这些年，他从哪年开始创立的，经营了多少年。它是不是像有可能像我们说的今年刚刚成立的，是吧？
1: 对
0: 啊、这一类的各位都可以做评估，这个就是查一下的事儿，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都可以很简单做到的啊。
1: 是的，
0: 嗯，这是第二点。
1: 好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受骗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及时维权。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参加他们的那个线下宣讲的时候呢，可以录一下音。
0: 嗯，
1: 我们给钱的时候呢，转账的凭证、缴费的凭证、他们家的这个宣传海报，这些都可以保存下来。如果说真的不好不走运，就是真的遇到了这个被骗了，就马上拨打我们的事前监管的这个热线12315，
0: 嗯，
1: 或者说直接报警了。
0: 嗯，
1: 那高考期间呢，东莞市公安局呢这个安全时段呢是受理这个就是涉深嫌的这个报案的。
0: 嗯
1: 啊，就全时段都在受理、
0: 嗯、
1: 啊。
0: 就是如果说有升学诈骗案件的话，打110没问题啊。
1: 对，
0: 白天晚上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1: 那么顺带呢，也就说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这种升学指导，就是升学志愿指导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哎，你多考个证，这个证可以加分。
0: 哦。
1: 对，这个就很多那个商家那就谎称，考了这个特定的这种什么职业证书啊，可以享受这个高考的加分政策
0: 啊，衍生出来的新的骗局。
1: 对的，然后就收个几百块到几千块不等。
0: 嗯，
1: 实质上呢，这些证书啊，有可能是全部都是伪造的。
0: 嗯，
1: 而且每年这个高考结束后，东莞市市场监督部门呢，就会针对这种虚假考证的这个诈骗呢，就会有一个专项的清查整治。
0: 嗯，对，就这种情况，就你要是说他的为什么会有这种骗局衍生出来的骗局，他可能参考的就是比如说你去参加了国赛啊，这个一些这个国家级的比赛，拿到一些国家级证书是吧？
1: 对，
0: 他有一些加分减分的，这个是存在的。比如说一些奥数比赛啊，一些科创比赛，
1: 是的，
0: 但这个是需要实实在在做出东西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就如果说各位啊拿不准，您就是说拿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你不了解。你就多咨询多问问啊，多查一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吧？咱不行，没有可能，您没有这个直接像袁律师这样能够直接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这个朋友，是不是？那你就问问老师。
1: 是的，
0: 对吧？孩子们上学的时候，那每个班有班主任，班主任每年都要陪孩子们这进行这个学习的，是不是？
1: 是，
0: 问老师不行，问老师不行，咱们打电话问教育部门，
1: 对
0: 吧？啊，不行再打我们的这12345的咨询热线啊，对于该查的句子都可以进行一个查询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啊可能存在的被骗的风险咱们杜绝掉啊。你一旦如果碰到什么花钱买名额，修改分数、押题啊这些，其实我们也觉得您可能也能够想到这里面可能存在风险，但是呢，您也想着给孩子们走一条捷径，那这个时候咱就可能成为那个有缝的蛋。啊，容易被盯，所以这个咱们平和心态应对考试啊。好嘞，那这是说高考主体两一块，咱们说了第一块呢是孩子本身啊，关于高考作弊的问题，咱们千万不要说本身没有主观恶意而造成影响啊，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是吧？带进考场就是作弊啊，一定要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咱们这边点说了，第二点我们就说了关于填报志愿的问题，家长。着急了啊，那这部分的用户群体就开始针对家长来做专门的一些套路和骗局了。那第三点，因为每到高考，你看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做提醒也是在蹭这个热度哈、啊、是的，因为它就是在这个全民高度关注的背景之下哈、啊、那除了我们做一些，你看我们做公益免费正面的提示，那也会出现各类网民为了博眼球，他去创造出各类的信息。比如说哪个考场出什么事儿了，哪个考生又怎么样了，是吧？然后呢，你不知道会编出什么样的信息啊，就是最关键的，他就是想获取这波流量啊。
1: 是的，
0: 甚至呢，有些我们也看到，他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公安部，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通报，什么花钱摆平高考作弊啊，什么考场出现醉酒考生，你说是真的是假的？啊，对吧？现在尤其 AI 技术发达了之后呢，他还给你不仅是通过这个文字造假了，他还有视频啊，他把这个视频给你生成出来，告诉你。那很多朋友一看，哎，你看看，我就说不能让孩子高考吧，是吧？我就说这个高考一定不公平吧，就会造成这样所谓的一些谣言的产生啊。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说，造谣这件事不管在任何时候啊，不只是高考啊，你只要是造谣，那传谣。这都是要承担法律风险的呀，我觉得这点要跟大家做个提示的啊。来，袁律师，时间给到您。
1: 好的，我这边就分享一些就是全国公安机关查证处罚、查实处罚的一些造谣的事例吧。
0: 嗯，好。
1: 首先一个呢是在2025年4月28号的这个小段呢、啊，他就驾驶这个摩托车在上海松江区这个非机动车道行驶。
0: 嗯。
1: 他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个违章抓拍。
0: 4月28号的时候，
1: 对
0: 啊，他就是本身机动车该在机动车道行驶，但那边可能有抓拍摄像头，他
1: 是
0: 属于闯禁区了， 是吧？然后呢，他就为了躲，就跑到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跑去了。
1: 是的，
0: 嗯，
1: 那到了六月七号当天呢，他就为了要趁热点涨流量，就剪辑他原有的这个行车的这个记录的这个视频，
0: 嗯，
1: 就要搭配上了这个文案，就是高考赶考怕迟到，被迫违规走这个非机动车道，就发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0: 嗯，
1: 就刻意的捏造赶考超速的这个虚假事由，误导了网友。
0: 你说这不是完全就是纯粹的浪费公共资源？你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我起码我没有理解啊，他们这么多除了博流量之外，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意义之所在啊。
1: 对，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也是去年发生的这个事情，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小杨和这个小蒋啊，
0: 嗯，
1: 就是摆拍炮制了这个作弊花钱私了的这种谣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两位当事人呢、啊，在这个公园这个足球场自编自导，
0: 嗯，
1: 就是拍摄了一个采访的这个视频，就杜撰了这个考生作弊、家长花钱摆平的这种虚假的对话，
0: 嗯，
1: 那这种视频啊，就在全网的范围内呢，就是到处的这个扩散，
0: 嗯，这事情你看看，这还你说他们两个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这个惩罚的，为什么呢？因为。而且还是严惩，你看他俩多闲，还自己去自编自导，还要去拍摄啊！那当然就是为了他这个所谓的这个流量，
1: 流量，
0: 嗯，为了流量哈、啊。那现在呢，人可能我们说了 ，AI 技术现在发达了，都生成动画了，现在都不用只需要这个自编啊，自导都不用拍了啊，直接用 AI 一生成就出来了，是吧？
1: 是的，
0: 嗯、啊，所以大家更要注意啊，现在这个 AI 生成的一些内容啊，这第二个案例、嗯、还有没有其他的？
1: 就还有一个呢，就是编的。
0: 嗯，
1: 就是事实上我也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就是他这个标题上面所说的这个三思的这个考点出现的这个最久的这个考生的这个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小宋他被用图片来造谣的，就是三思的这个考点出现了这个最久的考生、
0: 嗯哦、这就是这个教育部提到的那个、啊、就是专门做提到的这个考试考场出现了最久考生的那个情况，
1: 对
0: 啊，发生在山西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标题啊，是在这个小宋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里面去发布，
0: 嗯，
1: 也是引起了当时的大范围的热议，
0: 嗯。
1: 那么这一类，就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三个造谣的这个事件，他们这三位当事人呢，都是被当地的公安机关依法做出这个行政处罚的，
0: 嗯，啊、这类虚假信息传播之后，那肯定。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这个处罚，到底处罚依据是什么？袁律师，因为你看这样，事轻了，那可能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处罚的范围之内解决。那有没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造成刑法层面上的这个处理呢？咱们一起来说说，好不好？
1: 好的，这个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这个捏造、散布关于这个高考虚假信息，就是这个情节是处于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0: 嗯、
1: 那如果说谣言大范围扩散扰乱了正常的这个招考继续引发这个社会恐慌的情节严重就直接涉嫌这个寻衅滋事罪、
0: 嗯、
1: 是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嗯、
1: 所以呢也提醒广大听众就是不是教育主管部门省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这些信息就不要轻信不要随意转发如果发现这些不实的短视频在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举报的
0: 嗯，所以你各位您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提到了他你造一个谣啊，你他可能不仅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这种平时咱这个民事层面上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行政法给你处理了那严重造成的后果比如咱举个例子我们刚才举的这三个案例你第一个可能说什么违规走非机动车道你为了博流量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层面上就给你处罚了但如果说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案例或第三个案例你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分数线变了有孩子怎么样了导致大面积的人员进行相信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事件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触犯到刑事犯罪了那刑事犯罪是要担责的，这不是担责的，不仅是受罚，还有受刑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点很关键啊。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每个时间节点都会有不同的实时热点，大家可能为了自己获取新的流量，有些新的创意啊，但是一定要在真实背景之下完成创作啊。网络空间它并非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都是受法律约束的啊。尤其高考，它是全社会关注的大事儿，你任何去编造、传播涉高考的谣言行为，都会被依法追究责任的啊。所以这点我们做提示啊。自媒体创作它是有边界线的，我们还记得当时的叫秦朗啊，还是哪个小朋友的这个语文课啊，寒假作业被落到了国外的那个事件啊，最后也是造成了为什么处理的很严重，不仅是封号啊，还有相应的一些处理规则，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造成了极大的资源的浪费啊，
1: 是的，
0: 在全网轰动，所以这是后果决定了处罚啊，所以这点提示我们要给到啊。好嘞，那这是第三部分。那我们再说回啊，说到这个考前啊，或者说考中啊，现在咱们要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这样的一个考试环境。一到了具体的考试时间，我们看课，尤其是临近考试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啊。那这里面，咱们有没有关于这部分要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的？尤其是刚才说了又有交通管制，对不对？我们的警力啊，东莞交警现在都已经启动了高考护航行动啊，在各个考点周边都部署了警力，定点执勤、路面巡逻啊，落实周边的这种降噪，也就是我们说的静音行动，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考试考前的环境。这是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做的一些呼吁的问题。啊，袁律师，尤其是像这一块，比如说一些您提到的骑摩托这深夜炸街的，或者说违规鸣笛的啊，其他一系列情况的时候，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案例给我们进行说明？
1: 这个今年到现在为止呢，是还没有就是公布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信息，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关于这个。炸街的这种案例，就这种事、这种事件是没有通报的。但是目前找到的就是我们查询得到的那个报道呢，是去年的报道哈。就在去年5月26号的时候呢，石牌交警呢就接到一些周边群众的一个投诉，这个市民孙先生他私自改造了他的那个小轿车的那个排气管。他在深夜炸车，轰鸣炸街。这小区就紧邻着中学，严重干扰了学生这个夜间居家或者说在学校的这个复习。这个交警到现场查获了这个车辆之后呢，依法对他处以500块钱的这个罚款。而且责令这个车主要他在15天之内将这个车辆的排气管恢复原厂原状。而无独有偶啊，去年在6月1号的时候呢，这个虎门的这个滨海片区的交警啊，他集中查处的时候就查获了10台改装的这个飙车这个摩托车。就涉事的这个车辆的驾驶人啊，全部都会扣分，所有都扣1分。而且呢都罚200块。
0: 这是处罚哈。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是这样，就是这个高考期间呢，咱们给同学们哈，我们的学子们、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啊这个应考环境，不要去出现这类似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这几天，对吧？你尤其还在学校路周边，你要搞这种事情，那你这个只能说你心眼有点坏了啊。咱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当然了，其实这个除了说特殊时间、特殊节点啊，咱们平时关于这个改装车或者说这种炸街行为呢，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管控的哈。
1: 是的，东莞公安交警部门是全年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改装车、道路飙车的这个专项整治，是不受考试节点来限制的。这个是根据《噪音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这个私自改装车辆的排气管在城区道路竞速炸街的扰民的，是可以罚款，通常是200到500块。而且暂扣这个车辆，如果说多人结伴在这个城区啊、快速道路竞速、竞逐、驾驶的话，达到一个法定的标准，就是肯定就有可能也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就是、危险驾驶罪。这个是要直接的进行这个刑事拘留的。 6月7号到9号这个高考正式开考

0: 的这个期间呢，是东莞市的各个考点，就是包括辽步啊、南城啊，反正所有的这个考点周边全部路段都是实行这个禁鸣的管控，划定这个专属的静音管制区域的。
1: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最后一部分就考前这一块呢，其实做了两个提示。第一呢，就是对于咱们这个6月7号到9号考试期间啊，尤其经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家长朋友们，包括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呢，要注意啊，减少鸣笛啊，就是就不要鸣笛啊，尤其是静音路段的时候，咱着急了，拐一拐，等一等，是不是？注意一下，不要去创造这个不好的一个这种环境吧。第二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关于这个飙车、炸街、噪音、扰民，我们都是常态化进行管理的啊。大家如果说真的遇到了的时候，拨打110或者是12345的这种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啊，都是可以的啊。好嘞，所以看一看啊，你看这个离高考就剩下3天时间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是想倡议一下各位，尤其是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尤其咱们的学子朋友们。我们刚才从考前、考中和考后跟大家进行梳理，对应的主体是市民、考生和家长，对吧？那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咱们诚信应考啊，各位家长理性选择升学的辅导，去自觉抵制各类的升学骗局，我们不信谣不传谣啊。然后呢，咱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去守护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啊，让整体高考有序、健康、文明进行。好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展开跟大家继续进行沟通了啊。更多的细节、更多内容，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关注我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跟孩子、跟老师取得沟通和联系啊。最后的时间了，还是请袁律师跟大家送上一个祝福吧。因为这些案例呢，具体的真实的数据和我们拿到的最新鲜、最实际的情况，都是袁律师这个一个一个帮我们找出来的啊。袁律师可以把您的祝福送上了。
0: 好的，那祝福东莞的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圆梦理想院校。
1: 嗯，好，我们也把这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各位啊！不论成绩高低啊，自己在自己该努力的时候好好努力，取得自己努力之后换回的成果，那就是最为开心的事件啊！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主要是能够考上自己的理想院校，让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就是最好的结果。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倾听以及袁律师的亲情参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啊，都是保证车辆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车辆耐用性的重要因素，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什么时候做动平衡？一般情况下呢，只要更换或者维修过轮胎系统之后，都要做动平衡。而且呢，有的个别车辆因为使用时间过长，也会造成动平衡配重块脱落，会造成轮胎的配重平衡失衡。什么是四轮定位呢？四轮定位的施工工序相对呢比动平衡要复杂得多，收费呢也要比动平衡更高。四轮定位呢是通过调校轮胎与转向、悬挂等各部件的几何角度，保证轮胎与地面的紧密结合。什么时候做四轮定位呢？更换或者维修过减震、转向等系统之后，必须做四轮定位，对底盘系统各部件的角度、精密度进行调校。如果四轮定位不准确，会过度磨损车辆的底盘系统。如果车辆经常上马路牙子，经常快速过减速带的话，也需要注意。如果车辆出现跑偏、转向精度变差、方向盘不正、啃胎严重等现象，在保证动平衡正常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是定位角度不准确造成的，则需要考虑做四轮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四轮定位是一种维修手段，没有出现刚刚上面的情况，没有必要定期的做四轮定位。如果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各部件的系数调整，有可能改变车辆的各部件的原始系数，反而造成车辆的四轮定位不准确。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龙大高速北向南，拥堵1.58公里，缓行14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大有园立交附近拥堵327米，缓行4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京港高速东向西，从管佛高速到沈海高速拥堵160米，缓行4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要多花1分钟。好，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 车市热点，
7: 选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7: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7: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7: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8: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不管说您的车呢是这个二手车的残值的评估，还有呢用车的一些成本，包括呢挑选新车想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您都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是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依然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新车市场方面的一些话题啊。目前呢豪华大型 SUV 已经成为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一个核心的战场，一众旗舰车型呢凭借超大空间还有豪华配置以及新能源技术啊，正在全面的冲击传统市场的格局。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测试过不少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 那这次呢为大家挑选的四款啊这个对比车型，分别是智己的LS9、腾势 N9、蓝图的泰山、未来的 ES8 啊。接下来就从日常实用性测试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啊，看看哪款车型呢它的综合表现是更好。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车内舒适性配置的测试对比。在车内舒适性方面呢，四款车型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都是配备了独立的头枕，全部支持上下调节，头枕内部呢填充都比较柔软，而未来 ES8 呢还带有额外的软枕啊，舒适性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那么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软性材料包裹，触感非常的舒适啊。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的中央扶手箱采用的是侧开式的设计，那其他的三款车型都是对开式的设计啊。那对比来说呢，虽然扶手都不支持前后移动或者是角度的调节，但是得益于适中的尺寸以及合理的位置啊，因此在正常的坐姿之下还是能够呢为驾驶员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另外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智己 LS9 的表现最好，测试的数值达到了280毫米，就是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0: 好的，13:20，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和大家来对比这些车辆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送给各位啊。最近呢，各位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天气真的是热得离谱啊，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着空调，你说盖着被子睡吧，还是有点热，不盖吧，半夜又是冷得缩成一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叫夏凉被啊，它真的就可以叫什么，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就不想撒手啊。一触即凉，而且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能直接贴肤睡啊。那同款售价卖229，咱们的商城有两款尺寸啊，单人的1米5×2米呢，到手只要119块钱；双人的2米×2米3，到手也只要129块钱。还有一款呢，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一躺呢就降温，今天到手呢只要79块起啊。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这款夏凉被呢，一碰上去那种冰凉丝滑的触感，就像是躺在清凉的水面上一样啊，非常的舒服啊。那体感温度呢是明显降低，而且它特别的好的这个透气性啊，哪怕身上微微出汗呢也不会粘身，整晚都是个保持干爽啊。那么它让人放心的是什么呢？就是 A 类标准，就婴儿能够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同时呢还是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用。那不仅舒服安全，还方便省心，整体又轻又软，机洗也没有问题啊。那这款夏凉被的原价是229.9元，今天咱们的专属福利价呢特别给力啊，1米5×2米的只要119，2米×2米3的也只要129，非常的划算啊。今天给大家还搭配了床笠三件套，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这个高弹凉感面料，一躺上去就感觉凉快啊，是那种凉而不冰啊，这种舒服触感。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设计，能牢牢包裹住床垫，不管说晚上怎么翻身啊，这个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同样给力啊，到手只要79块起。所以呢，各位呢，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都能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2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座山上有一位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问那老僧的年高迈，曾抵着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

现其能。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清朝冷会打

不了这个青头愣的庆，青头愣也撞不了这个愣头青的钟，点三僧吹不了这个僧三点的管，僧三点也捧不了这个点三僧的声，罢不了崩他打不了这个崩不了罢的鼓，崩不了罢也念不了这个

和尚一本经，一副挠磨一口磬，一个步驴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挠磨三口磬，三个步驴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磨五口磬，五个木驴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磨七口磬，七个木驴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磨九口磬，九个木驴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磨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驴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边的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到了尖儿那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磨。

0: 现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5: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5: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9: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的，13:36，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四款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 啊，从它不同的角度去对比啊，刚才从车内的舒适性的配置方面呢测试了一下，那接着就是 USB 的电源接口配置测试啊。那充电接口方面呢，蔚来 ES8 数量最多，全车共计是达到7个啊。相比之下呢，另外三款车型的 USB 接口呢数量都是6个，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和蓝图泰山的前排配备了 Type A 和 Type C 两种接口类型，应该说兼容性呢是比较好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车内使用空间的测试啊，只针对呢前排的这个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呢像什么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的方法是将呢一些固定的一些物品呢全部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之内，通过固定物品的放置情况来判断呢车辆储物空间的表现。那么测试选定的固定物的这个物品是2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1部大屏手机、1支口红、1个挎包、1副墨镜、1把折叠雨伞以及1包呢常规尺寸的抽纸。那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只有蓝图泰山配备了眼镜盒，全部固定物品呢都有合适的储物空间进行摆放。对于另外三款车型来说呢，除了墨镜之外啊，其他测试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放置啊，实用性表现呢能够令人满意。另外在杯架的测试当中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三排座椅布局，共计配备6个杯架，其中呢智己 LS9 和蓝图泰山的第二排的2个杯架啊都没有配备限位器，存在着优化空间。那么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空间都是比较规整的，其中蔚来 ES8 的整体表现最好，有3项数值呢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那相比之下呢，这个智己 LS9 啊，它的这个后备箱测试成绩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所以呢这一块呢它是相对来说要落后一些啊。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13:45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小猫咪呢真的很可爱，但是说实在的啊，它的这个拉粑粑的味道呢确实不太好闻。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之前也买过贵的除臭猫粮，但试吃的效果并不好，杂牌呢就更不敢买了，怕成分不安全，猫咪的肠胃受不了。那今天为您推荐这款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啊，这个里边添加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还是低敏配方，原料采用单一的新鲜鸡肉的肉源，肉眼可见的大块鸡肉冻干啊。那这周呢，我们的选品团队直接去到了富益生在山东泰安的工厂，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加工，全链条严控啊，实打实的溯源了整个的生产过程。那各位呢，安全这块呢真的可以放心，这么好的东西呢，这个要迫不及待的安利给各位。但是这次这个爱宠专场不仅是有猫粮还有狗粮等啊，这个价格也被我们打下来了，鲜肉猫条60条啊，这个秒杀价只要29.9元。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啊，先薅一波福利。那富益生呢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集团1997年就成立了，有国家级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硕博团队研发，核心技术呢都是自主的专利啊，所以呢非常的专业啊。那这款猫粮每公斤呢添加高达300亿的复合活性益生菌，还采用的是专利的微囊包被技术啊，能直达猫咪的肠道，平衡肠道菌群，让这个猫咪的肠胃更加的稳定。同时呢，它采用的是单一的新鲜鸡肉肉源，不添加谷物、肉粉和诱食剂啊，特别温和。同时它的动物性原料占比高达87%，高蛋白质啊，这个含量也有40%。所以呢，各位这个铲屎官呢就不要犹豫了啊。那最重要的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划算啊，领券后下单的3斤到手只要99元，还送你5小袋试吃装，成猫幼猫的价格都有，拿回家呢先试吃，无效包退，小猫爱吃，您可以继续回购我们16斤的大包装，价格更加的划算。另外呢，这款猫咪的小零食千万呢得抢一单啊，富益生的鲜肉猫条有3文鱼、兔肉、鸡肉、鸭肉、牛肉5种口味可选啊，60条今天秒杀价只要29.9元，福利产品库存不多，大家要抓紧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继续抓紧时间来对比这4款大型的车啊。那接着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4款车的这个车内视野啊。在安全测试环节呢，我们针对这个车辆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最常用的视野范围进行了测量和比对。测试过程当中呢，车内所有的座椅都是处于调整最低状态啊。那前方视野盲区测试环节当中，这个蔚来 ES8 呢，前方的视野最近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的平均水准啊，但是呢，得益于配备了流媒体后视镜，蔚来 ES8 内后视镜最近的视野距离仅为 6.535 米啊，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上游水平。在外后视镜的这个视野范围测试评级这个评比环节当中呢，只有蓝图泰山的两侧外后视镜采用的是双曲率的镜面。那在测试数据方面呢，腾势 N9 的整体表现最好，两侧外后视镜的视野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接着呢，就是驻车辅助配置的这个对比啊。驻车辅助呢，这个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只有腾势 N9 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其中呢，智己 LS9 的最远探测距离达到 1.435 米。雷达功率呢表现最好。另外呢，在最近的提示距离方面呢，智己 LS9 和蓝图泰山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是比较接近的啊。在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依然还是腾势 N9 的这个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的均值。其中呢，蔚来 ES8 最远探测距离表现最好，为 1.505 米啊。那么在影像辅助系统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配备的是360度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540度的影像，支持多角度查看，而且呢畸变控制合理，实测视野范围和清晰度啊都是表现出色，能够大幅减少泊车时的视野盲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吧。这次呢，参与到对比的4款自主品牌大型的 SUV， 在日常实用性方面都是展现出了旗舰车型应有的水准，整体表现都能满足呢日常家用的需求。当然，不足之处。

处呢也是客观存在的啊，比如说智己 L49 的后备箱空间表现一般，腾势 N9 前后驻车雷达最远探测距离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这个测试均值，然后呢蓝图泰山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的距离比较短，蔚来 ES8 呢前方视野盲区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瑕不掩瑜啊，这个消费者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呢去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下午的13点再会吧。

0: 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01分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路上的通行状况啊。在广佛高速东向西这块呢是拥堵1.98公里，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管山高速附近的拥堵1.96公里，缓行328米。惠塘高速北向西塘下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33公里，缓行379米。继续来关注惠塘高速南向北塘下立交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这块是拥堵650米，缓行30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西，从黄江服务区呢到大有园立交，拥堵1.89公里，缓行1.15公里。京港高速东向西，从管佛高速到沈海高速，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张磊一首《生辰》，2026年6月4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今天呢是周四了啊，大家呢也都可以好好的去期盼一下即将到来的周末。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每一天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非常好的旅行的线路啊，你比如说最近呢马上就到暑假了，七月份我们也是会有多个去新疆的一个团啊，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嗯，那么六七月份的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的路线，多个出行日期，咱们的广电主持人和你同游。那6月12号呢，独库公路加上天山花海，主持人叶青呢和你同游，每人是6999元。
0: 嗯，
1: 纵贯天山、独库公路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呢，花海和峡谷的双重震撼。另外呢，6月14号、21号这两次是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的同行9880元起啊，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七月份的暑期预售呢，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2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呢都很合适。还有呢，暑期江西研学之旅，更多线路呢请拨打4-3-2241 或关注的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嗯，
1: 以上旅游线路呢都是由河北乐在旅途为您承接。
0: 是，那当然了，我们喜欢

0: 欢去新疆的朋友呢，我们还有咱们的新疆品质八日游，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带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6980，全程网评4钻酒店，住得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等。7月13号、24号，广电主持带你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413333，或拨打4008007366，也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1: 好了，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啊，这个呢就是 A 类母婴级标准。老人小孩都可以直接贴肤睡啊，同款售价卖229，咱们的商城两款尺寸，单人1米5×2米，到手只要119，双人2米×2.3米呢，到手也只要129。还有一款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那今天到手呢也只要79元起。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这款夏凉被呢，碰起来就触摸起来非常的冰凉舒爽啊，而且呢透气性非常好，整晚都能够保持身上的干爽啊。那让人很放心的是 A 类标准啊，就是婴儿都能直接贴着皮肤用的级别，零甲醛零荧光剂，老人小孩都能够放心的使用，而且呢整体又轻又软，机洗也没有问题。原价呢是229.9元，今天呢咱们的专属福利价呢太给力了啊！刚才已经说到1米5×2米119，2米×2.3米的129，今天给大家还搭配了床笠三件套，采用的是85%的锦纶加15%的氨纶，高弹凉感面料啊，是凉而不冰的舒服触感，而且它是全包床笠的设计，能牢牢的包裹住床垫，不管说晚上怎么翻身呢，床品都不会乱跑。价格呢同样给力，只要79元起。趁着活动一次买两套，换着盖换着铺，全家老小呢都能睡个清凉安稳的好觉。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呢，我们还要给所有的家里有猫猫的哈，这些铲屎官们推荐咱们这一款叫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这款猫粮它是添加了6种益生菌和1种益生元低敏配方，而且原料采用单一鲜鸡肉肉源，肉眼可见大块的鸡肉冻干。那么我们这个猫咪吃出来之后呢，吃一段时间肠胃状态更稳定，而且呢毛发看起来也是更加的顺滑。那这次我们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还有狗粮，把价格打下来了，鲜肉猫条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薅波福利啊。这个富益生它是北京挑战集团旗下的品牌，97年就成立了，有国家级生物饲料工程研究中心博士硕博团队研发，那么核心技术都是自主专利，给宠物吃的每一口粮都经过专业的把关。那咱们这款猫粮的每公斤添加高达300亿复合活性益生菌，还添加了专利的微囊包被技术，能够直达猫咪的肠道，平衡肠道菌群，让猫咪的肠道更加的稳定，而且动物原料占比高达87%，蛋白质含量有40%啊，这个吃起来之后毛发是更加的顺滑，3斤到手只要99，还送您5小袋试吃装。那不管您是幼猫成猫啊，规格我们都有，而且呢回购我们16斤的大包规格价格会更划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越

0: 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又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最近这个天儿真的是热呀，峰哥。
1: 对，
0: 哎，真的是觉得原来不太想进直播间啊，现在就觉得直播间
1: 特别喜欢，
0: 挺好的啊，就是冷酷到底。
1: 嗯，
0: 因为太热了，外
1: 边是。
0: 嗯，
1: 所以呢，一提到这个夏季冷酷，你会想到哪儿啊？很多人会想到咱们湖北恩施啊，这是一个很凉爽的地方。
0: 还有什么六盆水、啊？
1: 对，昨天我没说了。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比恩施还要凉快
0: 啊，
1: 而且人还少一半啊，
0: 就没有那么热门啊。
1: 对，
0: 它明明是在重庆和武汉的两大火炉之间
1: 哦。
0: 那你想，重庆、武汉得多热呀、
1: 是，
0: 但人家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愣变成了一座冷库。
1: 对，27度，夏天就算是当地的高温了。
0: 哟、
1: 啊，
0: 那不错，
1: 是吧、
0: 嗯、
1: 这座城市就是咱们湖北的利川。利是这个
0: 利市的利、
1: 对，利市的利，川是四川的川，没错啊，
0: 是吧？这是一座令人向往的避暑小冷库啊。从恩施到利川，高铁只需40分钟，但是温差呢？不止5度。
1: 哎呦，
0: 嗯，
1: 你看利川市里面一条清江穿城而过，沿岸的两岸是这个绿意盎然，没有暑气，只有凉意啊，这里叫世界凉都。哇，
0: 也就是说恩施还比它要
1: 热一点。
0: 热，
1: 哎，
0: 哦，
1: 刚才你说了27度就算是当地的最高温了啊。
0: 嗯，
1: 你说夏天的晚上穿棉袄都不奇怪是不是？
0: 而且空调呢，也不是每家都有
1: 哦，
0: 不是没钱，是没必要，
1: 是吧？
0: 就是热，
1: 热不了几天，
0: 27度那种热不了几天就该入秋了。
1: 对，很多人甚至专程来利川去买房啊，当然这个不推荐啊。就是我们当时我记得去年我爸呀，还有那些长辈们，他们就组团
0: 去利川，
1: 直接去那儿住了一个月。
0: 啊、就是租房，
1: 哎，他那当地、当地的那整个的那叫什么流程都给你搞好了、一天多少钱、
0: 多
1: 吃饭住啊。
0: 嗯，而且那里空气好，温度低。
1: 对，
0: 说这个不少的朋友都去避暑啊。
1: 对，
0: 而且呢那里还藏着中国最美的仙境啊、又有仙气又清凉。
1: 是，
0: 嗯，
1: 森林覆盖率呢是达到62.14%啊、这个拥有4个顶级第一，叫天下第一山，就水山的山啊，亚洲第一洞，应该是那儿的一个洞穴啊，土家族第一古寨啊，那中国南方第一高山草场。因为我们知道利川的恩施这一块呢，它是土家族聚居的地方啊。
0: 对，躲进利川的山里，遇见山中每个村寨，都是恍如世外桃源。那这个在利川逛吃呢，你也能吃到4个省的美味
1: 啊。因为这个它的地理位置也是跟你说你老家那儿差不多，
0: 四省交界
1: 加在一块啊。对吧？你看哪四省叫鄂渝
0: 川、
1: 湘黔
0: ，
1: 对，是吧？所以呢，这个美食既有川渝地区的麻辣特色，又有湖南地区的鲜辣风格，还夹杂了贵州的酸辣。
0: 我觉得这个要是爱吃辣的朋友在这儿太适合了、
1: 那就去着了啊。
0: 对呀、你看它这是湖北
1: 麻辣鲜辣酸辣都有，
0: 湖北湖南贵州和那个重庆那边、
1: 重庆和四川那边都有、
0: 对，所以你看这每年7、8月的时候、你真的是觉得热的话、哎，咱们就首选利川过来避避暑啊。
1: 对，这儿风景好，天气好，美食好，空气好，物价还低啊！你说你不去这儿，你去哪儿啊？
0: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啊，稍后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利川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1: 好。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傍晚起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今天夜间多云有中雷雨，温度在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度到35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继续回来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说两大火炉之间的这个冷库哈，藏着顶级山水的利川。
1: 对，为什么说利川会这么凉快，甚至比恩施还要低三四度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得益于它这儿平均1100米的海拔，群山紧紧围绕这座小城，
0: 哦，
1: 就像是一座天然的空调房，自带凉爽，嗯，是吧，
0: 哦，
1: 所以呢我们这儿呢除了凉爽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世界级的风光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去到腾龙洞啊。
0: 腾龙这名字一听就特别的大气啊，来利川总要来一次世界级别的溶洞腾龙洞。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山洞呢可以容纳一栋20层的建筑
1: 啊，
0: 直升机自由在洞里头盘旋没问题，
1: 那就我们这个大楼就可以放在洞里。
0: 是的，
1: 我太狠了。
0: 对，
1: 能够你看这个能够直升机停直升机的这个溶洞啊，估计就这个了啊。
0: 嗯，
1: 而且它是中国甚至是已经探明的最大的溶洞，叫世界第七大溶洞啊。
0: 对，2005年的时候，这里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中国最美洞穴，可以说这里就是咱们中国的骄傲。比起各种荣誉呢，腾龙洞最吸引避暑人的还是洞内14到18度的温度，终年恒温，就好像走进了这个咱们直播间，对，就走进咱们直播间，咱们常年恒温在18度啊，
1: 哎呀，
0: 全程享受啊。
1: 那你说怎么不凉啊？
0: 对，
1: 这个热气球我们知道很多朋友都坐过，也很常见，但是在洞里面的热气球你坐过没有？
0: 没有。
1: 登上高空啊，这个洞里面有山，山中有洞啊，洞里面的风景也是美得让人大开眼界。300多个支洞啊，融合了雄奇险幽秀啊，然后呢这个逛累了之后呢，这儿还有全国唯一的洞内激光表演啊，每天洞里面还会上演土家族的歌舞，哇，这个洞绝了啊，
0: 这个洞感觉可以在这里，就是出生和
1: 对是
0: 一直在这里
1: 休养生息。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里还有一个叫清江古河床。
1: 对对对，这里是怒晴湘西和九州缥缈录聂隐娘的取景地啊，仙气飘飘的山水就像是走进了小霍比特森林啊，难怪有很多导演青睐这儿，专程来这儿拍摄啊，因为这儿很原始，没有开发，每走一步都说是感觉到质感十足啊。
0: 嗯，
1: 最美国内最美徒步道路，说这个青色的苔藓呢是爬满绝壁，奔流的瀑布从山涧里面窜出来啊，原始森林里面的薄雾呢让徒步多了一些冒险的味道啊，
0: 真不错。还有没有游客的时候你可以独享这一片仙气儿的风景，清风连连，草地像瀑布一样从山坡上洒下来，真的是绝美啊。
1: 嗯，
0: 看到古河床的那一刻，沿着河床的轨迹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迹象哈，这感受到宇宙的神秘，
1: 对，
0: 很厉害。
1: 然后呢，这里也是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啊。那这座山叫齐越山，齐是齐国的齐，越是五岳的越啊，被称为叫中国的阿尔卑斯山啊。绝美的318国道也从这儿穿过去啊。
0: 嗯，
1: 夏天的齐越山呢，绿草如茵，牛羊成群，白色的风车在蓝天下呢欢快地转着圈儿。坐在广阔的山地草原上骑马散步哼小调啊，一切都非常舒服啊，
0: 真好。所以你说每我们介绍起这么多，咱们全国有这么多小众的旅游地方，
1: 这还不够你去玩吗？
0: 哎，藏着有那么多好看的这种奇峰啊，这种奇山异石的，我就还是觉得就是最好就是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任意门，
1: 随便去是吧？
0: 对对对，想去哪儿就打开门就到了。
1: 你看这么多地方你没去，不是因为就说其他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啊，你不就开始种草了吗？
0: 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1: 啊，
0: 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假期，那么多的时间，
1: 是
0: 吧，
1: 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排一个优先级别，是吧？等到你就是那种去的人比较多的地方都去过了。我们就可以去这种
1: 找这些小众的啊。
0: 是的是的，
1: 这儿还有一个叫寒池度假营地啊，这个是位于利川42公里，叫百洋境内啊，海拔2041米，还比较高啊，是利川的最高点，当地人喜欢称这叫利川屋脊啊。乘车一路上山啊，在眼帘当中呢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坪，然后呢夏天这儿也很清凉，27、28度左右啊，直接在这儿躺平的很治愈，是妥妥的清凉度假胜地。
0: 嗯， 这里呢还有很多小众又隐秘的土家村寨啊，比如说呢我们说榆木寨，
1: 对，
0: 在悬崖脊上建寨楼，一夫把关鬼神愁啊，说的就是榆木寨。这是一处藏在这个深山之中的被世人遗忘的神秘古寨，
1: 对，
0: 四面如悬崖，
1: 哦，
0: 寨子呢被森林环抱，
1: 哎呦，
0: 远远看上去是一条鱼，所以呢它是叫做榆木寨，
1: 而且这个鱼是游荡在云海当中的，啊，
0: 哇，厉害了。
1: 对，这个村里面没有声名远播啊，没有扬名四海，但是保留着土家雄关古堡、古墓、民宅，雕刻工艺呢非常高超，是土家族文化的瑰宝啊。至今还住着上百户土家山民，坚守这座古寨啊，没有什么酒吧呀，没有什么叫卖呀，没有原生态的，只有原生态的淳朴和自然啊。
0: 这说的那种什么归隐山林啊，
1: 你说桃花源吧，啊，
0: 桃花源呐，啊，这是你疲惫心灵最后的家园，如果说你哪天啊，真的是厌世了哈，想要避世一下，你就躲到这个村寨中，
1: 是，
0: 那我觉得真的太舒服了。
1: 对，夏天就25度的天气啊，舒服极了，在这儿待上一两个月，可能你就走出来了啊，然后你，
0: 走出来了，
1: 对呀，啊，你刚才都不都避世了吗？
0: 我都厌世了，我不是，我在这个地方越待，我越想
1: 就不走出来了，
0: 对，越想待，是吧？
1: 那这个还是需要是吧？
0: 还是需要出来上班是吧？
1: 对对，
0: 哎，我等到我以后退休了去行吗？
1: 哎，那可以。啊
0: 峰哥你真的很
1: 退休了，全国各地都可以走，
0: 峰哥，你很幽默哟，
1: 可以。
0: 好，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大水井古建筑群在利川呢也是咱们中国非常罕见的一个古建，它是总面积高达12000多平米的大水井古建筑群，
1: 是，
0: 向
1: 上微翘的飞檐峭壁啊，飞檐走壁啊，然后呢，这个构成
0: 什么？人家飞檐峭壁，你走什么壁？你这又变成了那个白眉大
1: 侠，武侠，
0: 对对对，
1: 白墙灰瓦啊，构成绝美的色彩啊，然后呢，你看山脉又是碧绿的，它又是白墙黑瓦，这个特别显眼。古建筑呢，一砖一瓦都非常精致，就连一根柱子都是精雕细刻啊。然后呢，走到这儿呢，好像时间慢了一些啊，心呢也沉浸在建筑里面。我估计他们都不看表的啊，就天天就这么过就行，
0: 对呀，
1: 啊，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种真的现在我就想向往这种生活，
1: 叫男耕女织啊，
0: 对。好，我们来听首歌啊，这个非常符合这里的一个情境，伍佰的《纯真年代》。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利川啊也要接近尾声了，
1: 对对对，
0: 最后我们还是来盘点一下这里的美食。
1: 好，既然是家在湖北和重庆之间啊，那美食就是融合了这个鄂渝湘还有云南的特色啊。
0: 嗯，
1: 四省大汇合就是这块呢，我们首先来说到这个炸酱面、啊，
0: 这就很四川了，有没有？
1: 哎这个热气腾腾的炸酱面啊，这是让利川人心安的存在啊。它的好吃在于什么呢？就拌啊，且这个拌的不均匀的时候，加点汤就大功告成、啊。
0: 它的好吃在于一碗酱，那个炸酱，
1: 对，炸酱嘛。
0: 哎，所以你看，这个南北的差异就出来了。
1: 你们那儿靠面啊。
0: 你看你这个就完全跟你怎么叫我们那叫炸酱面，这个叫炸酱面、
1: 哦、
0: 一个是有那个翘舌，一个是用油炸的那个黄面酱，我们
1: 是多，所以
0: 你们是炸、
1: 哎、
0: 是那个杂乱的杂，
1: 因为我们是各种酱，
0: 所以说、啊、这就是两个酱的不同，这就是南北的差异了、
1: 哦、对，
0: 当然面条也不一样、
1: 啊、
0: 我们北方是手工面，
1: 我们是碱水面，
0: 你们是碱水面、哎、细面，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一个炸酱面手工面，一个碱水面炸酱
1: 面、
0: 哎、这就吃出了南北不同了。
1: 对，这边炸酱面加的是什么酱醋啊，这个剑南盐菜啊，五香粉啊，胡椒粉啊，葱蒜啊，新鲜辣椒，酸包菜丝啊，
0: 你知道吗、峰哥，我小的时候的记忆啊、就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搞那个炸酱、
1: 哦、
0: 啊，不，我说错了，炸酱、啊、
1: 对，
0: 就是说拿那个什么
1: 肉馅什么剁的然后炸，是吧？
0: 哎，它不是肉馅、哎、就是那种五花肉的丁 肉丁，然后跟那个黄豆酱 甜面酱啊一块炸、把那个酱炸的油的 然后里面有可能会有家喜欢放一点那个土豆丁，
1: 对，这还真不一样、
0: 哎、黄瓜丁、所以说一家一个炸酱味儿，啊，那你看我们这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面，手工面煮好了之后过个凉水、然后拌上那个面、然后在上面加上黄瓜丝、哎，一拌，哎呀 好吃，
1: 是是是、这边还有叫吊浆汤圆啊，有甜咸两种口啊。这个甜汤圆里面有核桃花生，咬一口很香但是不腻、咸汤圆是本地的腊肉豆腐，鲜香味美，味道很惊艳啊。这个呢就是外皮 Q 弹不粘牙不粘牙啊、这个很清爽啊、
0: 这个还有一个叫格格，
1: 格格，
0: 格格
1: 还能，格格还能吃，这个格格不是那个格格、
0: 这个不是那个格格吉祥那个格格，
1: 对对对，
0: 啊，它不是人，
1: 它是小型的粉蒸肉、土豆打底，再裹上一层粉的这个肉类，有排骨、肥肠、羊肉，撒上一点香油，再放在蒸笼里面蒸熟啊，这个是现做现吃，非常满足。
0: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是。
1: 一格一格的，
0: 对，一格一格，
1: 所
0: 以它
1: 叫
0: 格
1: 格
0: 啊，但不是那个格格吉祥那个格
1: 格，不是公主啊，
0: 是的
1: 啊，最后还有鲁鱼啊，这个夜宵必去啊，就是看似普通的炖鱼，吃起来麻辣鲜香啊。然后呢，除了鲁鱼之后，还有鲁鸡爪，麻辣鲜香，比较辣啊，嗦起来特别过瘾。烧饼啊，它这个烧饼是土家酱香饼啊，就是口感酥脆咸香啊，把面饼
0: 这就有点贵州那个感觉、
1: 有点像我们那儿说的锅盔，你们那儿说的什么忘了啊，
0: 我们那儿没有这种，
1: 就贴在炉壁上烤的那个
0: 那个我们有时候叫锅贴
1: 啊，你叫锅贴，我们叫锅盔，
0: 对 对
1: 就差不多这个、
0: 差不多
1: 还有这个黄凉粉啊，纯天然的蕨根粉啊，它本来就带黄色的，然后配上酸辣水，酸辣水
0: 肯定酸辣水、
1: 居然不是甜的呀、
0: 不是甜的、人家这个一看就很四川，
1: 喝下去酸酸辣辣，
0: 所以他们这儿真的是混合口味、哎，什么云南的贵州的四川的真的都有，
1: 对对对对，所以你记好了，这个世界良都叫湖北利川，
0: 下次一定要去一下啊！不冲别的，我就想看看那个能够开
1: 直升机
0: 的洞，对，
1: 叫腾龙洞，
0: 是的。好了，那么希望大家周四一切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0: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战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三点多呢个时间睇睇最新嘅现时路面嘅交通路况啊，咁啊，百度地图提供嘅数据方面咧，今日永济路段就稍为冇之前几段时间咁多嘅。咁首先就环城北路方面咧，就崇焕路立交桥附近咧会有轻微嘅永济。咁你个环城东路方面，从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道咧系有永济加重嘅。咁啊，环城西路话都系环城路当中嘅一个拥挤比较偏多吓。咁啊，西路方面咧就系管泰立交桥附近西向南出现有拥挤，时间都要拖得比较耐，落晒一分钟吓。另外，环城南路亦都系出现解元东路附近位置东向西，亦都系有拥挤嘅。咁啊，仲有东部快速干线方面，汽车城桥附近东向西有拥挤，东部快速干线松管张北路渠桥到唐顺路段有拥挤嘅。咁我哋环城东路咧就马石山隧道附近亦都系有拥挤，港口大道方面亦都系霸新路段到连新路段系有轻微拥挤嘅吓。咁啊就遇到有拥挤路段，大家系耐心忍让吓。
5: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呼吸都要配合着滑，听下去有点违和，你立马用手敲打我，恨不得跟我大战几百回合，可彼此相视的眼神柔软又温热，事实证明你我相配百分百的不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禮拜四嚇，咁啊就啱啱報好似天氣方面嘅一個交通情況啊，講交通情況。咁啊外邊天氣咧就真係可謂之係繼續係乾蒸燒賣。咁啊呢幾日咧就好似濕氣又重咗啦咁樣，咁啊手嗰度咧又好似係有咗呢啲濕氣重嘅咩小水珠啊、小水泡呢啲嘢。我唔知道大家咧即係各位聽友有冇遇到呢種情況，一到呢個春夏之交咧就會出現呢種咁嘅狀況嘅。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今日直播室继续一个人同大家相伴嘅。咁突然间咧就呢个礼拜咧尝试翻咧就话一个人可以唔可以咧就继续有一种即系揾翻以前做节目嘅一个味道咁样。重新有翻喺西正路嗰种一个人做节目嘅嗰种感觉，一突然觉得系几天马行空嘅吓。咁啊，因为咧就。自從離開西正路搬到咩東城南路好，或者再翻嚟三元路好啦，咁啊就一個人做節目嘅機會其實真係唔算好多嘅。今日繼續翻嚟咧，就嘗試翻呢種嘅一個感覺嚇，希望各位聽友都繼續係陪伴嘅。琴日咪講咗下啦，就話係咪琴日定前啦，就滾西水咧，即係話。我哋粤西之前咧就会系冬少麦种嘅，咁啊，人哋嗰边咧就唔系广西水，唔系话种呢个冬少麦之类嘅嘢，因为冬少麦佢哋唔存在，就系要点样，可能会存在就话即系倒伏啦，冬天嘅时候落雪啊嘛咁样，咁但系呢段时间比较多就系雨水天气喺中原一带落得比较多啲，咁啊加上又有台风天嚟啦。咁好多搶收割嘅現象，我當時咧就問咗下嘅就話，其實我哋大灣區啦，或者粵西有冇朋友就話，細個嗰時候咧感受過種冬小麥啦咁樣嚇。原來真係有人和應話，以前佢哋嗰邊咧，即係可能屬於係粵西啦，咩靠翻廣西嗰邊啊，或者湛江嗰邊啊，佢真係咧會係種冬小麥呢樣嘢嘅。咁我哋以前種冬小麥係好快樂嘅一件收割嘅日子。小朋友係玩得比較多嘅。我哋以前係比如話收割水稻啊，割禾下，割禾嘅一個秋收嘅時候咧，因為個田係乾嘅，咁嗰時候咧收割水稻又係一件開心嘅嘢，收割冬小麥有一件好開心嘅嘢。小朋友嗰時候咧就即係唔同話。後嚟咧就即係話分包到户啦咁樣。以前我哋嗰時候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咧，係有生親隊嘅。咁嗰時候咧，就經常會同啲大啲嘅啲啲同村嘅哥哥啦咁樣，一到咧收割呢個水稻嘅時候咧，就走去啲和田度收割咗之後咧，咁會執啲即係話奶喺度嘅，即係未有完全係執翻到去。曬地嘅嗰啲水稻嘅稻穗，咁啊有幾個好處，一就冇個浪費糧食啦，咁第二咧就執翻嚟之後咧就係歸自己嘅嚇，唔歸生親隊嘅，咁第三咧就收割咗呢個水稻之後咧，因為呢個田係乾嘅，嗰時候好多嘅田鼠嘅，你知道嘛？帶只狗去咧，咁啊成日捉到好多田鼠嘅。另外仲有咧就經常亦都會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呢樣嘢啦。以前咧唔係咁噴多農藥啊嘛，咁佢會好多嗰只我哋叫禾蝦，唔知道大家有冇體驗過呢樣嘢？佢割下割得翻到咧就剩低一兩張田嘅時候咧，哇！啲禾蝦咧堆埋一齊，嗰時候又好蠢嘅，嗰時候用手捉嘅喎。咁後嚟咧就慢慢就懂得咗之後咧，嗰啲稍微上咗年紀啲老人家就教你攞個咩咧，攞個鉸啊，即係去畢魚嗰啲鉸咧，哇！嗰時候先捉到好多啲禾蝦，咁啊捉禾蝦翻嚟做咩咧？就其實真係好好食嘅，而家即係不時不食啊嘛，咁啊嗰個季節食禾蝦，全部都係啲脂肪啊膏嚟嘅，咁啊用啲竹籤咧篤住佢嘅頭，然後咧用明火去烤嚟食。放翻少少盐，乜嘢都唔使放噶啦，就已经系香到成条街都香埋。 咁啊，嗰时候系细路仔最开心嘅嘢，跟住水道问题。咁另外仲有一样咧，就系葛东小马啊，即系今日借咗啲时间同大家就分享翻，因为有人问到呢个问题。咁啊，东小马嘅时候咧，就亦都有一啲好快乐嘅嘢嘅，因为东小马都系干干噶嘛。咁然后咧，东小马亦都系有一啲即系漏咗喺麦田当中嘅啲麦穗。咁然后咧，好多朋友咧就攞嚟执翻去。有两样嘢，第一样做法咧就系、是因为嗰时候已经系啲冬天噶啦。咁生个火堆，或者系翻自己嘅厨房当中有啲咩灶啊咁样，然后咧将嗰个湿嘅即系未有好干嘅嗰个麦穗咧，系成棵穗抌落去咁样，咁然后咧又即系烧到咧就嗰啲麦穗外边嘅层衣咧系干晒嘅，咁然后你又抽翻出嚟嘅时候咧，咁啊好多呢嘅一粒粒嗰啲麦噶嘛小麦，咁然后用个手一搓咧，嗰啲衣去晒，咁但系咧嗰啲麦咧又熟咗噶咯。咁嗰時候咧，你又會好有，因為嗰時候大家知道啦，生活條件唔係咁好噶嘛，係咪啊？咁啊，所以咧就粒粒都係糧食嚟嘅，咁冇俾你咁奢侈嘅。咁最終喺嗰個時候先有奢侈，搓咗啲麥啦，烤乾咗之後咧，香曬嘅。咁然後嗰時候食咧，又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體驗。咁另外仲有咧，執翻去之後仲有另一種嘅做法，咁就係要揾一啲屋企嘅即係成人。我哋以前咧好兴打嘅叫做麦小麦糖嘅，小麦糖属于一块块一件件，实际咧就系将啲小麦整干净出嚟之后咧，喺个镬度擦

叫噶，唔知你哋叫乜嘢，总之我哋系咁叫法。咁嗰时候又系人生当中一件非常之快乐嘅事情。咁呢啲咧就系、是、针对东小麦同埋万道嘅水稻秋收当中细路仔嗰啲快乐嘅嘢，会唔会如果有咁上下年纪嘅人咧，首先暴露年龄先啦吓，咁有冇一啲嘅即系同感啊？曾经嘅即系嗰时候嘅情怀咁样。好啦，咁就同大家扯咗呢生活当中嘅以前嘅情怀事之后咧，我哋睇睇最新嘅资讯方面。今日头条我选咗一条啦，好有意思嘅。好耐时间冇将香港方面嘅信息或者系资讯咧放喺头条度嘅。今日咧就选咗香港呢个首季 GDP 同比增长 5.9， 增速创咗系五年新高，成为头条。因为咧就疫情之前一路到而家为止咧，香港经济其实咧系逐渐走好，咁但系真系能够走到跑出五年新高，去到增长 5.9 咧，系的确系今年一季度当中嘅数据啊。已經係好耐時間冇有呢個咁嘅數據㗎啦，咁所以咧就背靠我哋內地祖國，真係一個好大嘅收成。咁六月一號咧就香港特區政府透露，就香港今年一季度咧經濟嘅 GDP 同比增長 5.9， 增速係創出係五年嚟嘅新高點嚇。咁特區政府表示咧就自從今年二月份嘅下旬中東爆發嘅軍事衝突以嚟咧，咁能源生產同埋主要嘅航道是受到啲嚴重干預嘅，咁全球經濟下行風險隨之增加啦咁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加係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嘅一個目標下調咗0.2%，咁大概全球係3.1%嘅啫嚇。咁但喺呢個背景之下咧，我哋中國香港嘅經濟2026年開局係表現同樣相當搶眼嘅。咁第一季度 GDP 強勁增長 5.9%，創下五年嚟最高嘅季度增長。咁出口更加係表現持續強勁，內需走強，增長動力更加全面。咁啊，經季節性嘅調整之後咧，咁啊第一季度嘅 GDP 按季增長去到2.9%，顯示增長動力正係進一步係增強嘅，亦都近五年嚟經濟增速最快嘅一個季度。咁而呢個內需嚇，外貿方面咧，就香港整體嘅貨物出口啦，喺第一季度實質增長去到23.7%，哇！呢個數據好耐冇見過嚇，連續10個季度係實現增長嘅。咁輸往各地主要嘅市場嘅貨物出口持續上升，咁服務嘅輸出喺一季度持續係全面穩健擴張，延續咗自2022年第四季度開始嘅延續嘅一個增長勢頭。咁除咗金融市場表現穩健之外咧，訪港嘅旅客人次第一季度亦增長17%，去到超過1430万人次，亦都帶動旅遊嘅服務輸出蓬勃增長。咁香港嘅旅遊業咧，已經係真係喺之前一段時間嗰啲風波當中咧，搞到真係大家都唔係點想去香港嘅啦咁樣。咁但係而家香港重新又煥發生機，旅遊業繼續係蓬勃增長嘅。咁而內需方面，私人嘅消費開始喺第一季度增長加快到4.9%，亦都取得咗兩年半嚟最快嘅升幅。咁反映喺勞工收入方面係持續上升，同埋資產市場穩中向好嘅因素之下，消費復甦更加之穩固。咁啊，季內嘅零售銷售價值增長去到12.1%，咁啊，食肆收益亦都係輕微增長去到咧係1.1%。咁所以咧就呢個數據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數據。之前亦都提到佢嘅一個整體金融服務方面嘅收益咧係超過咗瑞士嘅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继续翻嚟咧，就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啊。咁另外咧，就啱啱我哋都系睇咗香港方面嘅最新嘅一啲经济数据啦。话真系好耐时间冇睇到香港当中嘅经济咁腾飞吓。咁而且咧就呢个数据系实打实嘅，去到5.9%嘅一季度嘅增速。咁而且个基数好大嘅。咁甚至咧之前亦都同大家提过啦。咁佢嘅一个即系服务金融方面，亦都系第一次超越咗瑞士嘅，成为国际嘅金融中心当中的最大的即系量能方面吓。继续翻嚟睇翻我哋内地方面的一啲经济方面或者资讯方面啦。首先咧翻嚟睇睇我哋东莞的松山湖。咁啊，琴日咧呢个会系前日啊，系会有意思嘅。咁啊，6月2日咧就剑指 AI 眼镜的呢个赛道。咁我哋东莞松山湖咧就向全球创新的 IC 企业咧系发出咗英雄帖。咁呢个系咩嘢嘅回事呢？咁就睇翻系2026年嘅，松山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招商对接活动喺松山湖嘅科学城展览馆举行。咁啊，呢次活动咧就聚焦晒好多嘢嘅，一个半导体啦，咁啊集成电路嘅产业嘅创新发展啦，咁以 AI 眼镜与创新 IC 为纽带，汇聚多家各类嘅 IC 与智能终端企业代表嘅。咁当前咧就 AI 向侧端的深度渗透，而且 AI 眼镜作为下一代计算平台与

0: 智能交互入口迎来了规范化的一个规模化爆发，强力地拉动微型显示芯片、多模态的传感、先进封装等等的核心的 IC 需求。有人甚至就说接下来的未来眼镜盛行的时候，大家用不用玩电脑玩手机呢？这样因为它对眼镜基本上是完成了很多你需要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东西，即是现时我们依赖什么电脑啊手机的东西戴到眼镜就 OK 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都拭目以待下。看回我市、目前正是全力地打造集成电脑产业的第三极，2025年全市 IC 的产业营收超过600亿，松山湖作为核心的承载区，正是以就大科学装置、全链平台、顶尖人才、超级市场四大优势，是成为大湾区当中 AI 眼镜与创新 IC 产业的发展优势之地。咁而作为东莞嘅构建现代化嘅产业体系嘅核心板块啦，咁啊松山湖半导体，大家如果去过松山湖都知道啦，基本上就高科技嘅产业园吓，咁同住喺集成电脑当中已经系超过嗰边咧，就有人统计过150家以上嘅啲高科技企业。只是单纯半导体和集成电脑啫，咁2025年咧，佢哋呢两大块嘅产值贡献值已经去到系400亿，形成咗以先进封装测试为核心，第三代嘅半导体为特色，涵盖晒设计、设备、材料仲有应用嘅完整嘅产业链嘅。咁喺 AI 嘅眼镜产业方面嘅领域，松山为形成一小时产业圈，另外一个钟头嘅车程范围内可以配齐90%嘅零部件，咁就集聚晒华为啦、佳和智能、华勤技术、蓝思科技啊呢啲上市公司，呢排表现都系相当抢眼吓。咁呢啲上下游企业啦，成为就全球 AI 眼镜产业创新与制造嘅核心高地嚟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就系喺6月3日，即系琴日，第16届嘅松山湖中国 IC 创新高峰论坛，亦都系松山湖举行。咁当时咧就系以面向 AI 眼镜嘅创新 IC 新品推介为主题嘅。咁当天咧就即系琴日吓，重点系展示同埋推荐咗10款嘅相关领域嘅本土优秀嘅 IC 产品。咁就有人如果喺现场咧，可能会感受到呢种新科技嘅嘢。咁而接落嚟咧，松山湖将继续咧以优秀嘅营商环境、最全嘅产业配套，仲有最强嘅政策支持，全力打造大湾区 AI 眼镜创新 IC 产业嘅核心集聚区嘅。咁以此嚟推动咧，就粤港澳大湾区半导体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呢个系睇我哋期待嘅嘢吓。咁啊，节目时间亦都系准备去个宣传，稍后时间我哋继续翻嚟有民企在线吓，仲有半个小时。另外仲有咧，亦都有好多嘅资讯啦，再加埋咧相关嘅颇多嘅一啲我哋广电专享团嘅线路系供大家参考嘅。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
6: 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具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冬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是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四吓，咁啊继续有民企在线，咁啊继续翻嚟咧，同大家分享啲最新嘅资讯啦。另外仲有咧，我哋广电专享团嘅落嚟嘅一啲线路嘅。咁首先同大家提提咧，就点解呢个暑假当中出行会系一个优选咧？首先就一。屋企人得闲啦，系嘛？小朋友考完试啊嘛，放暑假啊嘛，咁样。第二咧就因为我哋选嘅线路当中都系针对暑假当中精心挑选嘅，起码就冇咁热啦，或者咧就适合小朋友当中嘅一个放松啊咁样。另外仲有咧就都会同大家争取好多嘅即系优惠嘅价位。嗱，有嘅消息咧就亦都可能为大家会悭翻啲钱嘅。出行嘅话吓，就系听日开始嗱，我哋。內地即係中國內地就航線嘅燃油附加費會出現下調現象，因為之前係升過嘅。咁具體嘅標準就係800公里含以下航線每航段係80蚊到，咁另外800公里以上嘅航線每航段係150蚊，嬰兒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費嘅。咁兒童咧，仲有咧就革命傷殘軍人啊、因公致殘人民警察嘅客票咧，燃油附加費係減半收取。咁啊，據介紹咧，就對比而家嘅燃油附加費嘅標準，八百里含以下嘅航線將下調10蚊，咁啊800公里以上行航線咧係下調咗20蚊嘅。啊，當然20蚊可能咧對於話走遠途嘅朋友啊，喐下幾千蚊嘅機票嚟講，亦都唔算乜嘢。咁但係起碼就能夠慳就慳啲啊嘛，係咪啊？嗱，呢個時候借咗咧，就既然啱大家都想出行嘅話，我哋推介一條咧廣電專享線係俾大家。去即系参考嘅，睇睇啱唔啱大家嘅心水吓。咁首先咧，就因为6月1日开始，即系6月咧，就独库公路基本上就已经系全线贯通翻，即系打开晒嗰个山洞噶啦。咁我睇咗颇多嘅视频咧，就当时系现场开嗰个仪式啊，即系话通独库公路嘅仪式。咁而且咧打开个大铁闸咧，佢系水泥噶。咁然后跟住咧就听讲现场咧就系好多嘅礼物送嘅，送咩咧？送嗰个新疆嘅嗰啲大囊啊。咁啊，即系食嗰啲吓，唔系嗰啲即系话点服侍你嗰啲吓。咁啊就佢而且咧就嗰只囊咧系好大只嘅。咁啊就我哋嘅交警哥哥现场喺嗰个地方咧系发俾大家。咁你喺部车度咧就可以接到噶啦。咁而且我睇到咧，哇，成个筲箕咁大，一张台咁大，咁即系基本上整两只边咧，又一只咧，你喺沿路当中都够你好多人去食用噶啦。嗱，我哋呢一个针对暑假当中有新疆嘅品质白日游，咁啊团期方面咧，7月13日同埋24日发团吓。咁啊广电主播咧就应该小路或者系微微，咁啊同你一齐咧去同伴行嘅。咁原價咧就因為大家知道暑假係7580元嘅暑假嘅價格，咁但係我哋搶咗個優惠翻嚟，咁大概每人係6980元，即係7000元唔使，全程係網評四轉酒店，唔使講住都係開心。另外咧9碗三行子，嗱我真係未試過，下次我再去北疆嘅時候一定要問問當地啊咩9碗三行子要試一試，唔係嘅話，俾人問起都唔識答嘅，即係好鬧笑話係咪啊？另外仲有就烤全羊，特色嘅手抓饭。今日有个朋友喺嗰、那个西藏新疆发嚟嘅视频，即系佢去嗰边玩啊嘛。一个咧就食水煮羊，一个啊食手抓饭，哇，真系爽啊！咁啊，另外独库公路咧，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同埋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堪儿井、精华景点喺呢个行程当中，7月13日同埋24日发团嘅，一网打尽嘅。另外仲赠送你赛里木湖嘅一个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哈赞奇民族嘅体验，即系会去一啲嘅当地嘅居民当中去作客咯，会体验下佢哋嘅生活啊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有融入民族感嘅嘢嚟嘅。 咁啊，两个团期啊，再同大家提提，7月13日和24日，同我哋广电主播一齐穿越毒妇，最美新疆。报名热线记嘅呢个电话4-3-2241-4-3-2241，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喺我哋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了解最新的详情。另外呢，就亦都了解多啲我哋团期啦，或者你可以呢就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咁然后呢加佢微信，了解更多嘅最新嘅未来六七月份嘅团期啊。
0: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问企在先，就团期方面系颇多嘅，大家可以咧针对性咁去睇睇边个团期先适合你吓。咁另外仲有咧，就而家我哋整个广电专享团咧，亦都系有颇多嘅啲线路咧，适合于大家一齐去参与嘅。暑期方面亦都会有啦，另外仲有咧就省代游，亦都系广东推出咗颇为之多嘅喺省内嘅线路吓。咁之前咧亦都同大家提过咧，就内蒙我哋会有啦，另外仲有边度嘅研学啊，亦都会有呢啲咁嘅线路系针对暑期当中嘅亲子游嘅。另外大家啦，就睇翻农历方面已经系4月嘅中下旬噶啦，好快啦，就大家知道爬龙舟啦，跟住落嚟有个端午假期咧。端午咧，我又觉得系暑期又连埋一齐。咁我哋今年广东嘅端午方面，因为而家我发觉咧，广东嘅大湾区咧，咩21市啊，加埋成个广东啦，咁经常喺节假当中都系有好多嘅文旅嘅重头戏嘅。呢一次广东喺呢个端午暑期咧，会送出乜嘢咧？我哋睇睇最新嘅啲消息面啊。咁会送上系舌尖双重红包，抢红包啊！嚟广东食饭唔单止有优惠，仲可能咧能够发票抽奖啊！但系我呢排咧抽奖咧就运气唔系咁掂水啊，总系抽嚟抽去都系5蚊、10蚊咁样，即系冇以前嘅50啊、100咁抽出嚟咯。咁但系咧就都系一个好有意思嘅嘢，睇啲自己嘅运气点样啊！一个唔觉意，可能你真系好似我哋嗰、那个好似琴日公布噶嘛，定今日公布嘅一个即系中福利彩嘅。咁我哋东莞后街嘅某一位。买咗彩票嘅，我中咗系几百万嘛吓，咁啊或者多啲支持嘅话咧，做善心买福利彩票，下一个又你都唔定咧。咁你嚟我哋广东嚟玩，暑期当中食饭啊，又有优惠，仲能够有发票抽奖，一个唔觉意可以有两重抽奖，当即抽，仲有每个月当中都会有一次二重抽奖，抽大奖嘅。睇翻最新嘅数据或者系消息吓，就6月2日嗱，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就在广州举行。咁发布会上边咧，广东亮出咗请到广州过端午，暑期当然嚟广东两大文旅嘅主题活动。咁啊，就从龙舟狂欢到游学玩海啦，又可以叫跳海嘅吓，即系一个海岛一个海岛咁啊，跳岛啊跳岛吓。咁啊，再到咧就真金白银嘅补贴，嗱诚意满满嘅安排背后，到底我哋有啲咩干货迎接嚟自4面8方嘅游客咧？首先就睇翻省商务厅嘅表态啦。今年以嚟嗱，广东各地发放咗食在广东餐饮消费券咧，系超过1.2亿嘅。咁啊，启动咧月尾21城1站嘅系列活动，即系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品味咯吓，一个独特嘅地方菜。发布咗第二批嘅月首礼30款。另外咧，端午同埋暑期嘅期间，将紧扣亲友相聚、亲自出行嘅场景。是提供餐饮的惠民补贴，丰富的促销活动，还有沉浸式的体验，就给市民游客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的。 首先看睇翻咧，就一啲優惠嘅嘢，惠民政策方面，咁佢推出咧就餐飲嘅一個消費券與發票抽獎嘅雙重福利啦。咁啊，持續發放就食在廣東嘅餐飲消費券。咁啊，廣東將會繼續聯動21个地市及銀聯啊、雲閃付啊、美團、抖音、微信等平台，重點啊面向端午嘅。聚餐啦、家庭聚餐等場景嘅發放，消費者到參與活動嘅飯店同埋酒店、餐廳可以享受咧就餐飲滿額減嘅優惠。比如話大部分地市都推出咧，就會有滿100，每1000蚊減200，即係80%到啊。滿500咧就減你100，哇！咁啊真係～都是打八折嘅咯，根本200减40嘅一个优惠券。嗱，我哋东莞、汕头、江门、阳光、梅州、清远、潮汕，即系潮州嗰边，揭阳仲有满5000减1000嘅，哇！我哋都会有份啊，大额嘅消费券。端午期间嗱，仲将会联动咧就特色嘅民族活动定向派发。咁譬如话广州会系成个市咧超晒20场嘅龙舟赛事啦，会联动食在广州嘅餐饮消费券，最高立减系200蚊嘅。除了呢个之外，仲有咧启动全省范围嘅餐饮发票嘅抽奖活动。咁啊，前往广州、深圳、东莞、江门四个市有奖发票试点，已经超过100000家嘅商家参与过噶啦。咁另外咧，有150万嘅消费者系领到咗抽奖嘅现金。咁喺之前嘅呢个基础上，其他地市亦将会陆续咧会启动咧就餐饮发票嘅抽奖活动。咁个人消费者咧喺餐饮门店消费满100蚊，100蚊就抽咗奖噶啦吓，可以参加发票抽奖，现金红包。咁啊，即开即兑，咁啊，现场享受到美食嘅同时，仲能够领取一份小惊喜吓。咁呢个惠民嘅，咁另外咧就促销活动方面，我哋睇翻啦。咁我推出咧就端午特色嘅美食盛宴同埋夏日嘅清凉套餐。咁啊，今年以嚟咧，广东啊打造粤味21品牌 IP， 咁啊已经推出咧广州叫做早茶啦。潮汕牛肉火锅、中山石岐鱼羹，哇正啊！清远鸡、江门桥都嘅咖啡、佛山顺德鱼生、珠海嘅小海鲜、梅州嘅盐焗鸡、湛江生蚝等9个城市嘅餐饮嘅 IP。咁啊，端午前后咧，我哋又继续推埋出肇庆果蒸粽吓，东莞嘅烧鹅，大家记得嚟东莞食烧鹅啊！咁啊，韶关梅岭辣鹅我真系未试过，韶关梅岭有辣鹅嘅咩？粤味21当中的一城一站活动将会集中继续登场，咁现场咧有美味集市啦、主题快闪，仲有厨王争霸赛等等，可食可玩可逛，欢迎大家咧嚟我哋广东各个城市体验呢种端午节嘅盛况啊！嗱，暑假期间咧就广东将会组织老字号啦、粤伴手礼等企业喺呢个商圈啊、景区会推广凉茶、广式糖水、烧鼠糕点等系嘅特色嘅产品。比如话惠州嘅东江菜啦，云浮嘅黄皮宴，无谓黄皮啊嘛，汕尾三鲜吓、海鲜啲鲜吓，潮州老鹅等粤味21活动将会陆续推出，各地中将举办啤酒节、河鲜节、咖啡节等餐饮嘅嘉年华，邀请各地嘅游客打卡地道嘅粤味清凉享客。呢個係一個消費嘅一個優惠，咁仲有咧消費嘅場景方面推出咧就餐飲老字號特色嘅消費同埋服務消費新場景，咁啊廣東亦都啱先提到啦，咁啊就會做好啲嘅夜店嘅一啲好事推廣啦，特別係周邊嘅夜市好店作為一個推廣嘅。咁去年以嚟咧，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市已經入選國家消費新業態嘅新模式、新場景嘅試點城市。咁啊，創新打造咗一批咧就標杆性嘅消費新場景。嗱，廣東落嚟將繼續打造服務性嘅消費新場景嘅遊客購物線路，帶遊客體驗廣東、廣州等等某啲嘅特色，譬如話廣州嘅永慶坊嘅 IP 啦、加菲圍啦、歷史文化街區啦、佛山嘅創意產業園功夫夜茶啦、夜市啦，我哋廣東。东万象滨海购物村，这个地方大家值得去吓，味道噶等等，是我哋东莞万象滨海购物村吓，味道下等等多业态嘅融合新消费嘅空间，亦都欢迎咧广大消费者亲临游，即系亲游当地，而且咧就购物体验嘅。 所以嗱，呢个端午因为佢活动多啊，我花多啲时间同大家讲讲呢个端午落嚟嘅呢个文旅大活动吓。咁啊，广东将千年民族玩成咗系顶级嘅大 show。咁啊，今年六到七月期间，全省将会举办喺端午节期间吓208项嘅龙舟活动，有547场比赛，近100,000名嘅爱好者会即系参与爬龙舟、竞渡。赛事涵盖有21个地市啊。

0: 咁即係每個城市都會有呢個龍舟賽事。另外咧，端午同埋暑期期間咧，廣東將為消費者提供多樣嘅消費產品同埋購物補貼。咁消費品以舊換新方面咧，亦都繼續咧就按照全國統一嘅標準實施汽車啦、家電啦、數碼同埋智能產品嘅補貼政策。汽車報廢繼續有更新嚇，咁啊更新最高嘅一個每輛補貼係有20,000嘅。咁置換咧更新即係最高每輛補貼即係話你舊車換新車嚇，補貼你15,000。咁家電方面亦都係重頭戲啦，以舊換新方面購買冰箱、洗衣機、電視、空調、電腦啊、熱水器等呢六大類嘅稍為大啲嘅家電，每件補貼15%，最高補你1,500。咁另外仲有咧就數碼同埋智能產品購新補貼，購買唔超過6,000嘅手機、平板電腦啊、智能手環、手錶啊、智能眼鏡等四類嘅產品，每件補貼都係有15%，最高能夠補你500嘅。嗱，廣東嘅優品購活動咧，亦都係同步咁推出，汽車購新最高每輛補貼去到5,000，單價會係超過6,000嘅手機、平板等電子產品去享受咧每件500嘅定額補貼嘅。嗱，呢一次嘅端午與暑期促消費嘅目的，咁就係推動文旅市場人氣更旺，消費更大，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高品質美好生活的需求。咁廣東文旅咧將向全國各地嘅朋友發出邀請，端午同埋呢個暑假到我哋廣東睇龍舟、品民族、享煙火味。暑假嚟我哋廣東玩玩山海、長長見識、落一落呢個夏天，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美好嘅享受啊！
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00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一齐上线吓，民企在线。今日礼拜四咯吓，今个礼拜咧有冇打算去边度玩啊？咁样特别咧就如果你冇乜特别嘅安排嘅话，呢个暑假。另外咧就親子遊，你有冇咩嘅特別想去嘅地方？咁我哋借咗啲時間同大家繼續分享翻我哋廣電嘅專享團啊！咁啱先咧就講咗北疆嘅七月份嘅團期，咁而且咧就六到七月份，新疆係最美嘅一個季節之一啊！我真係覺得咧新疆每個季節去係不同嘅感受嘅。咁暑期呢個季節去咧就睇翻海咯啊，或者係遊下翠嶺木湖嘅船河咯。天山花海啊之类嘅嘢，穿越独库公路。咁冬天咧就冇得玩独库嘅，咁但系咧有冰川啦，亦都有呢、這个即系蓝冰啊咁样。咁另外咧就我真系觉得呢个初冬咧去新疆西藏咧，金青一带咧食啲羊肉牛肉特别好食嘅，因为咧就嗰、那个季节佢哋基本上系将啲羊咧啲羔羊啊咁啊劏晒噶啦嘛，咁嗰时候咧亦都系当年嘅啲羔羊，哇即系。求其咁整整都非常之好食噶啦。咁啊呢个团期咧就我同大家睇一睇下嚟紧嘅呢个季节六到七月份，新疆当中有多条嘅顶配线路系供大家参考嘅。亦都有多个出行日期，广电主播同你一齐同入，你嘅最佳出行日系边日咧？6月13日。咁啊就已經係有一個團期啦，咁就係獨庫公路加天山花海，咁我哋燕青老師咧同你同遊，價錢又係 OK 嘅，7,000唔使。呢、這個6月13日第一次穿越獨庫公路啊，我哋團期方面6,999，貫穿成個天山，咁啊呢個亦都係獨庫公路咧，當日當中你可以坐上一啲細小啲嘅車咧，係穿越嘅。咁仲有翠嶺木湖嘅一個遊玩啦，那拉提草原啦。花海同合嗰个双重震撼，咁呢个团期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参考下。6月13日，燕青老师陪行嘅。 另外六月十四号咧，二十一号咧就北疆深度纯玩八日，亦都有主播海峰老师。咁呢个稍为系价钱贵啲，因为纯玩嘅，系适合追求咧品质啊，唔想操心嘅你，9880元起，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咧，系啱呢个线路啦。咁呢个就系六月份嘅十四、二十一同十三号嘅团期。咁另外仲有啦，七月嘅暑期预售啊，系预售咩意思咧？即系提醒大家，大家去 book 位，如果唔系嘅话，抢唔到位。佢有一条咧就亚勒泰嘅清凉之旅，因为嗰时候咧去嗰个地方唔算好热嘅，咁啊适合去亲子游咯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安排七月份嘅暑期咧系有呢个亚勒泰嘅清凉之旅，七月十四、廿三。咁啊，两个团期，咁啊7899元起，剩下备选优选嘅地方啦，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者系避暑最适合嘅选择之一。另外咧，暑期仲有江西嘅研学之旅，近啲呢个吓，更多线路亦都可以，大家打呢个电话啦，4332241，4332241，或者系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或者可以咧就直接发送燕青咁啊，关注我哋最新嘅一啲旅游线路，都会有提供俾大家嘅。咁以上嘅旅游线路就系由河北乐聚旅途系承接嘅吓。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去到咧就临近尾声吓。咁我哋今日周四版嘅文企在线，咁啊，我哋亦过段落嚟，听日同样时间小周末周五再见，听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纵路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呢，拥堵434米；环城东路北向南，环城北路到东江大桥拥堵719米；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647米；在温州路。

的北向南，目前缓行447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51米，港口大道西向东坝新路到联新路呢缓行533米左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270米，新十大路的南向西十大路附近当前的缓行1.1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言论器物，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
1: 哎，
0: 欢迎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周四了啊，
1: 嗯，
0: 现在真是感觉一周的时间过得蛮快的，
1: 是，
0: 啊，嗯，天气闷热啊，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
1: 了，多补水。
0: 嗯，哎，说起来咱们打工人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难忘的加班经历。
1: 哎，没错，
0: 你比如说节假日，
1: 嗯，
0: 临时被叫回工位，
1: 嗯，
0: 通宵改稿天亮才下班，
1: 嗯，
0: 临近下班突发紧急项目连轴转，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过节，
1: 对，
0: 过节前后啊你得留下来赶报表啊，
1: 哎，突击一下，
0: 嗯，
1: 啊，
0: 独自一人留守在空荡的办公室加班，有没有，
1: 嗯，
0: 哎呀，酸甜苦辣全都藏在加班里。今天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你印象最深的加班故事，
1: 哎，
0: 吐槽咱们的心酸啊，
1: 嗯，
0: 这个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咱们本周唯一的参与渠道，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端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哈，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同学会。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加班的故事啊，你有没有加过班啊，
0: 嗯，
1: 通常因为哪些情况啊，然后加班当中发生哪些故事啊，
0: 嗯，
1: 哎，加班呢不光是可能说大家劳累吧，也有一种快乐啊，
0: 有吗，
1: 哎，肯定有啊，比如说因为加了这个班，哎，嗯，这个多赢得了一笔业务，
0: 哦，呦呦，
1: 多赚了点钱，
0: 哎呀呀，
1: 哎，受到老板的赏识，
0: 你太好了，
1: 哎，你升职了又加薪了，
0: 哦，就是说你因为加班有所收获呗。
1: 对，你看二半夜加个班，你发个朋友圈，
0: 嗯，
1: 然后你的领导老板一看，哎呦，这个同志加班的挺好啊，那给提拔一下子吧，哎，给你提拔成经理吧，
0: 嗯，
1: 啊，提拔成董事长吧，哎，提拔。

0: 让这个科长处长吧，哎，这都有可能。
1: 哎呦，这等好事啊！
0: 哎、要不然我为什么加班朋友、啊、就是别人加班发朋友圈为什么呀？肯定是寄希望于不是同事看到，
1: 哦、
0: 而是领导看到。
1: 哎，
0: 领导看到为什么要看到这个？我发这个让领导看到呢？肯定领导看到之后，想象当中。

0: 可以了，
1: 好嘞。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跟大家来说哈，本周的话呢我们抖音直播是暂停的，下周的话就恢复正常了啊。那因为抖音有一些小伙伴常年是在抖音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一下子不播呢有点找不到我们了。你比如说这位一加六这位朋友啊，他说终于找到能听节目的地方了，
0: 哎呀
1: 真是太想念你们了，
0: 是啊，
1: 欢迎欢迎啊，咱们下周呢抖音见，好吧。那今天呢大家就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呢编辑一下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没错啊。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六到七月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线路，多个日出行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您的最佳出行日期是哪一天？六月十二号独库公路建阿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6990一个人，纵观天山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啊。六月十四号、二十一号呢是北疆深度纯儿八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啊，想要深度体验的你。七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七月十二号、二十三号7899起，盛夏避暑优选。
1: 是的，
0: 当地的这个美食美景啊，还有这个避暑亲子避暑都合适啊。另外呢还有江西研学之旅暑期的啊，多条线路可以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再来看到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广电主持人燕这个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呢是6980，全程网评四算酒店，住的舒心啊，当地特色美食，还有呢可以穿越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啊等等景点。这个呢是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一起去穿越独库公路，报名热线也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这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北疆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这个400电话啊，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的，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联系一下哈。说起来加班啊，你说咱们上班啊，就其实已经挺辛苦了。
0: 对
1: 啊，大家就是这些年呢一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是职场新人，他要去面试找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啊是否这一份工作经常涉及到加班。我们说偶尔的那种加班啊，这个我觉得都没必要讨论了。因为你工作是很难避免一点班都不加的，
0: 对
1: 吧。那我们今天讨论就是你的工作属性它是不是经常需要加班的。那对于之前我们也看过上了几次热搜的叫00后整顿职场啊，你的公司如果跟我讲说啊你这个工作经常涉及到加班，那我可能我就不干了。
0: 对，
1: 对吧。那但是呢我觉得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外一回事。
0: 是，
1: 当你的工作属性或者你这些活就是没干完，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的时候，加班它就是不可能避免的。
0: 哎，加班呢就像家暴一样啊，只有这个无数次啊，有了第一次以后就是无数次。
1: 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啊，所以在这个加班的经历当中啊，可能就有大家哪怕你是特别辛苦，或者说你收获特别多，或者说呢哎这个你感觉非常痛苦，这么一次呢加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经历是为什么，然后呢咱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都欢迎各位朋友呢展开讲讲。
0: 哎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1: 好，我们来看古风啊，他说呢其实对于打工人啊这就是日常。还是加班是日常
0: 哦。这个呢跟得说一说，了解了解，大家如果看看这些相关的劳动法呀或者怎么着的，加班是可以的啊，都可以加班。
1: 对，
0: 但是加班呢一定要严格按照劳动法来执行的话呢是要付几倍的工资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它是，而且有的这个条律啊条款呢它是明确了它的时间，它的时间结构啊，这个呢可以当做日常加班。比如说我加班一般都给三倍工资嘛，你要真是加班给三倍工资的话，那我相信很多就是打工人他是乐于的，至少钱给到了。还有就是加班有没有选择啊，因为现在
1: 你是主动加班还是
0: 不是，就是你给我这个加班了，我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加
1: 啊？
0: 那不加的后果，因为现在咱很多老板说你不加你就走喽，
1: 嗯
0: 啊，这说文明点你就走了，不说文明点你就是吧？
1: 哎，明白明白。
0: 对，所以说有的打工的他打工人他是被迫的，因为我没有不加班，可能我就

0: 失去这份工作，
1: 没错，嗯，
0: 不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啊，但是呢，你不干就失去这份工作了。
1: 哎，对了，嗯，其实呢，又要提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了，就是你不干，大把人干。
0: 是，就是像你刚才说，零零后整顿职场啊，嗯，我其实，了解过就这件事啊，他做一个网络热梗，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
1: 发泄。
0: 对，在某一个梗它是发泄的，你可以在某一个视频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某一件真事也好啊，
1: 嗯，对，
0: 你如果你好信的话，你追踪调查一下，
1: 嗯，
0: 那个整顿职场的零零后他只有两种可能，
1: 嗯，
0: 第一他有家庭托举，
1: 哎，
0: 我没这份工作了，
1: 嗯，
0: 我给没其他工作，我不干了，
1: 嗯，
0: 哎，回到家之后我爸爸妈妈每个月能给我七八千块钱，
1: 哎，
0: 养活我，我爸妈年轻的，嗯，
1: 过得也很好，
0: 哎，过得也很好，
1: 嗯，
0: 是吧，也是个小少爷小公举，
1: 嗯，
0: 还有一种呢，他也跟着那帮少爷公主也去整顿职场去了，
1: 哎，
0: 没了这份工作，哎，他就很爽，哈哈，我整顿职场了，
1: 嗯，
0: 等到他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他找不着了，
1: 哎
0: 那家庭如果没托举的话，这个日子过得很困难很苦，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整顿过职场仕途，
1: 哦，
0: 对，你每个年代大家想想，
1: 嗯，
0: 每个年代跟你的同龄人十几二十岁的总有那些有底气的人，
1: 哎，
0: 要不然他有能力，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要不然他有什么，有家世，
1: 嗯
0: 嗯，没能力没家世的他不会整顿任何人，
1: 哦，他只会整顿自己，
0: 对，好不容易找个工作呀，
1: 哦，
0: 你像我
1: 珍惜，
0: 嗯，我一农村孩子，就是我，
1: 哦，
0: 我当年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你看我一农村孩子，我好不容易到了城里了，
1: 嗯，
0: 省城啊，
1: 对，
0: 有了那么一份工作，我真的我是感谢这个八辈祖宗的，
1: 嗯，
0: 呀，
1: 是 的，
0: 我说我敢有任何的，
1: 对，得好好的工作，
0: 懈怠，
1: 嗯
0: 啊，那个时候早上已经大家不看报纸不喝热水了，
1: 嗯，
0: 那时候家里教育我怎么教育的，说你上班第一天呢，你看看你的同事啊领导啊，桌子你帮人擦一擦，
1: 对对对，我
0: 热水帮人倒一倒地你帮人拖一拖，
1: 对对对，
0: 你勤快点留个好印象，
1: 是的是的，咱们那时候父母都是这么嘱咐的，
0: 因为啥呢，那是家庭的，家庭祖祖辈辈没什么能人、
1: 嗯，
0: 能人没有辈出过，
1: 嗯嗯，
0: 啊，可以说是八辈贫奴，
1: 嗯嗯，
0: 你只能什么呢，就是有一份工作你得珍惜，你得好好的，
1: 嗯，
0: 同样的那是我们家不行啊，同样的，人家比如说稍微富贵点的人家啊，地主家孩子到那块之后，人地主家咋交代的？
1: 嗯
0: 啊，那个爸爸给你拿点饺子，拿点鸡蛋，
1: 嗯，
0: 啊，这个自己吃，然后同事啥你给点。你看我搁那拖地，人家搁那送鸡蛋呢。
1: 嗯，
0: 你说这能一样吗？
1: 不过说起来，我们在外就是工作，大部分的家庭还都是普通人，
0: 对，
1: 然后都是你所谓的托举，托举到什么能把你供出来读书，然后找工作已经很不错了，这是一个大部分的情况。
0: 别拿特例呀，
1: 嗯，
0: 当普遍情况。
1: 是，
0: 我
1: 你就说这个，嗯，
0: 认知的，我不认为零零后他普遍能，
1: 就
0: 所谓的，
1: 就可能是通过网络这种渠道来发泄一下情绪。
0: 对，我反而觉得零零后更踏实。
1: 嗯，嗯，来的。然后他说呢，比如说啊，就是他说打就是加班日常嘛，
0: 嗯，
1: 比如说一线员工他的底薪、加班费的工资结构。其中大部分的薪资是靠加班来赚取的，
0: 哎，
1: 如果底薪不够生活，而且呢有项目绩效的这个人员和管理，你没有完成任务的就自觉加班，
0: 嗯，
1: 否则你绩效奖金不就拿不到了吗？
0: 是，
1: 嗯，
0: 这个咱们中国很多就比如说普遍的工厂它存在这种情况，他正常上班，就像刚才因为古风大哥他也是一个
1: 工厂的一个管理者，
0: 哎，管理者哈，
1: 嗯，
0: 他就会深刻了解，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工厂工作，
1: 是，
0: 你很容易理解的，你日常工资完成不了你的，覆盖不了你的生活，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我按照公司体系和我们这个工作啊节奏来讲，
1: 嗯，
0: 你如果你这份工作你八小时工作之内你覆盖不了你的这个生活的话，
1: 嗯嗯嗯，
0: 这份工作理论上来讲
1: 不合理，
0: 不只是不合理，
1: 嗯，
0: 涉及到这些比如说资本家的压榨了，
1: 嗯，
0: 就属于啊，
1: 嗯嗯，
0: 那同时期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国家呀，一些这个工厂啊，他们的健身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八小时工作制，而且加班是否能选择，就是人的选择很重要，
1: 嗯，
0: 那人的选择很重要，我工作八小时我也够我吃喝，那我可以选择加班可以选择不加班，
1: 嗯，
0: 但我像古风大哥说的，我工作八小时不够我吃喝
1: 啊，那我只能没得选择，
0: 对
1: 啊，他说文职人员大多数都是八小时，除非特殊情况都不会加班，
0: 嗯，
1: 那对于老板来说呢也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喜欢看大家加班，他感觉到哎呦我们公司啊生意好，氛围好， 不管你加班是否在做工作的事情。
0: 那老板不是喜欢看，老板是什么呢？他是有一种那种心理，我身边真认识这样的人。
1: 嗯，
0: 比如说我10块钱一个月雇给你，
1: 嗯，
0: 哎，就雇你10块钱一个月，我恨不得让你一天24小时都在这个、
1: 啊、给我干活。
0: 对，因为我花10块钱了。
1: 嗯，对。
0: 啊、
1: 二则呢是代表你啊，他说呢，哦，对，这个不管你加班是不是在做工作的事情啊，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不喜欢加班，
0: 哎、
1: 特别是职员。
0: 嗯，
1: 一则呢浪费水电，二则呢代表你工作效率低下。
0: 嗯，
1: 三呢是没有计划，客户一个电话或者临时调整就打乱了你正常计划。
0: 啊、第三个是可以理解的，
1: 一堆人鸡飞狗跳的重新赶工。嗯，但无论怎么样，职场是避免不了会遇到加班的事情。
0: 嗯，
1: 要理性的去正常对待。毕竟呢，为了生活啊，这个薪水嘛、
0: 嗯，
1: 你选择了就得要做好思想准备，除非你甩袖子不干嘛。
0: 嗯
1: 嗯，对。
0: 所以现在还是最终结底，你愿意干就干，不干你就走。
1: 是的、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两个字：选择。
0: 对，
1: 选择就是等于能力。
0: 嗯，
1: 不光是我们选择加不加班，选择一份工作，选择一种生活。我们大多数人没有选择的，
0: 对，这个环境不允许你选择、啊、
1: 对的、
0: 啊、但是呢、
1: 嗯、
0: 咱就说加班这个东西呢，除了我们很多朋友在工厂工作呀，加班确实啊，就是还是计件工作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能够多赚一些，多劳多得嘛，这个也挺科学，相对科学了。
1: 嗯，
0: 那还有很多这个文职人员啊、
1: 哎、
0: 我们还有很多坐办公室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加班是否、嗯啊，有那么开心？
1: 嗯， 嗯，我估计除了你刚才讲的说多劳多得嘛，
0: 哎，
1: 加班这种情况，另外的人加班哪有说开心的呀？
0: 嗯，
1: 那我觉得应该没有吧，除非你是真的是严格按照你，比如说我今天加班了，然后这个拿到几倍，是吧？那你还觉得还好一些。
0: 是，
1: 但是现实是现实嘛，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因为他这个情况很复杂，你比如说是你自己的活没干完呢，
0: 嗯，
1: 啊，还是没有、
0: 哎，
1: 嗯。
0: 你说你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加班这件事儿吗？
1: 嗯，
0: 也就是这几十年。
1: 哦，有是
0: 啊、嗯，就是我爸爸那一年代，就是咱们父辈那年代，在工厂上班的什么上班的时候，
1: 哦、没听说加班、嗯。
0: 哦，因为那时候这个计划供给。
1: 嗯嗯、而且那个时候资源也是，你比如说你很现实的灯，晚上天黑了没灯没车，
0: 嗯，
1: 你对不对？你不像现在交通24小时这么便利，
0: 是
1: 啊，然后饭店什么的也没有开门的，你吃饭说交通都成问题，所以说大家都不加班嘛。
0: 来吧，咱们广告休息之后回来接着聊。嗯，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嗯，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7到36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8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7: 一只，两只，三只，
8: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8: 看，哇！
9: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咱们的越听越开心。
1: 哎、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周四了，咱们来说一说加班啊。
1: 哎、
0: 反正呢是要工作，工作就避免不了加班。
1: 哎、
0: 所以今天呢，想问问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加班经历啊、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是特别辛苦啊，还是有什么样的收获？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咱们本周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那本周呢抖音是不直播，但是大家可以帮我们的抖音点点关注啊，我们下周开始呢是恢复直播的。
0: 嗯，对。
1: 那还有呢我们节目的这个节目组微信，大家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每天呢也会在朋友圈当中呢发送第二天的这个参与话题。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提前编辑哈。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啊，在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
0: 对，说起来需不需要加班，或者是不是经常加班，这个跟在座的各位的工作性质其实有一个强相关性的。
1: 哎，
0: 你比如说像咱们这样的工作，我在想啊，好像整个电视台的人对于加班这件事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你比如说像我们一旦开始排练，
1: 嗯，
0: 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这是不是加班，因为你从入行那一天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集体工作，
1: 嗯，
0: 是一个团队创作。
1: 啊、因为我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业呢，
0: 嗯，
1: 它是跟着结果的，
0: 对，
1: 啊，就是有的行业它是，大多数也是跟着结果，但有的加班是没有结果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加班今天你要整个报表，
0: 对，
1: 或者你跟老板、这个，
0: 你还是自己的活嘛，
1: 哎，给老板写一个什么什么一个材料，
0: 嗯，
1: 它其实没有直接导致什么结果，只是第二天老板想要。比如说你哎，老板打电话说哎，明天我出差跟那个张老三张总我们见一下面，你把我们公司这些年的这个产品呢业绩统计一下子，我就跟他讲一讲去。就这种加班也没什么结果，只是老板要跟别人讲，老板心里没数嘛。那我们这个行业加班是有结果的，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加班可能是排个练，
0: 对，
1: 可能是做一个彩排，
0: 嗯，
1: 可能是写一个这个项目的一个，比如说写个剧本啊，或者写一个方案呢，它是能导致第二天比如说第三天或者下一周一场演出的
0: 效果
1: 啊，对，它这个结果非常明显。
0: 对，
1: 没有说太多没意义的加班，比如说我的同行们，
0: 嗯，
1: 记者同行们，
0: 嗯，
1: 就是我们台新闻部门的这些同事们，他今天晚上加班去采片子去，
0: 嗯，
1: 啊，去采访去，
0: 他回来就得写稿，
1: 他明天就能播，
0: 嗯，
1: 啊，他明天就能播，
0: 是，
1: 哎，我现在今天晚上我的同行还有这个出去彩排去呢，他是明天就要演，
0: 对，
1: 哎，就明天演出了，所以说这个结果就是非常快，而且非常明显，
0: 对，
1: 那我们这个行业的无意义加班呢，其实，不太多，
0: 是的，
1: 哎，不太多，
0: 而且就是我们这种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团队，
1: 嗯，
0: 就是大家是各个部门各个工种都参与的。

0: 你比如说我们排练的话都有自己的步骤，
1: 对
0: 啊，一开始是排练厅、
1: 嗯、
0: 然后等到你进入了演播厅的时候，那就说明已经是有一个形了，
1: 对，
0: 有形之后呢，同步啊，你的音频视频还有麦灯光就开始入场、
1: 嗯、
0: 那么这我刚才列举的这些部门都得在进行彩排、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工种叫合成，就是大家都合成了之后是一个成品了，然后呢就到什么了，就到比如说我们的记者要进场拍摄要进场、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后面的工作就是后期，然后呢你啊采编的这些他们要去编辑做后期、
1: 嗯、
0: 然后宣发的组就开始了，就它是一个很规范的各个工种协同来合作的一个东西。
1: 对，反正我入行那一天开始、啊、
0: 就加班，
1: 也不能就加班吧，就不觉得这是加班。
0: 我、哦、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就
0: 根本就不认为是加班。
1: 你的工作常态，
0: 我们是跟着工作进程走，而不是工作到几点，
1: 嗯、
0: 或者是到哪天。比如说我周六周日，那你演出就是周六的，你怎么算？
1: 对，
0: 没有这种加班概念。
1: 你还有比如说我。可能咱们普通朋友大家对我们不太了解的，就是认为说啊，你电视台就是一个电视一个广播、
0: 嗯、对，然后还有多年来不断的有听友过来问我们、
1: 啊、
0: 哎，你们就是两个小时节目就做两个小时的班，完了就下班了
1: 啊。其实
0: 对
1: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做两个小时节目，你现在不能养家、
0: 嗯、
1: 你总得接点别的活啊，
0: 是
1: 就是比如其他部门的协同性的工作、
0: 嗯、对
1: 啊，需要演出的，需要搬道具的呀、
0: 嗯、
1: 啊，需要打灯光的呀，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能做什么做什么呗。那今天我的广播同事还有在这个其他活动当中啊去做执行，
0: 嗯
1: 啊，就所谓的执行就是搬道具嘛，啊，送水呀，怎么着的哈，都有干这样活的。那你这种东西你没办法，它是也是属于叫做怎么说的，
0: 复合型人才，
1: 复合型人才养家糊口的一种需求嘛、
0: 嗯、对，
1: 它不是说光做完节目它就能怎么样的、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它还多少属于创造型的行业，
0: 对对对对，这个
1: 艺术创造型的
0: 没错、
1: 哎
0: 嗯、
1: 很多东西
0: 这个你很难用是不是加班去细分细化它。
1: 嗯，你看我们那些导演，就是那些大活动的真导演们啊、
0: 嗯、
1: 就是他每场活动的可能都不一样，就我们身边朋友就有这样的导演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常年来我们直播间那个双喜丸子、
0: 嗯、
1: 我们的好这也是生活当中的朋友，他的每场活动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啊、
0: 嗯、
1: 这个他前期涉及到跟人家的甲方去对接，
0: 嗯，
1: 你们有什么需求想突出哪些点，
0: 对
1: 一些艺术创造东西他要去找啊，比如跟服化道沟通，
0: 嗯，
1: 跟演员沟通，跟编剧沟通，
0: 是
1: 哎，跟编导沟通，可能就会产生出很多的这个每场演出啊都能够达到甲方也满意啊，并且能变成一种精品、
0: 嗯、所以呢综上所述，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各个工种都没有加不加班这种概念，
1: 对，
0: 反正有活就干活、嗯、啊，这个可能是跟大家的工作性质有一点区别、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性方式啊，参与信息啊。冰糖葫芦说呢，说到印象比较深刻的加班啊，应该是在老家工厂工作的时候，
1: 嗯，
0: 因为他是在东北，
1: 嗯、
0: 他上班的时候天气就是下雪、
1: 啊、冬天
0: 哦，下了一整天、
1: 嗯、
0: 等到下班的时候那个雪啊已经下了将近半米厚了、
1: 哎、首先很多朋友没见过冰糖葫芦啊，这个是我们线下聚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也见过这位朋友，
0: 嗯，
1: 他身高呢本身呢也就不是那么特别高啊，不是那么特别高，你像我是将近一米八的个头，一米八多的个头嘛，他大概在1米1、1米2左右，这也很正常。
0: 胡说八道，
1: 半米厚的雪基本上到哪到他脖子了就。
0: 我净乱讲、
1: 哎，
0: 他说这也导致了路上所有的交通工具无法运行了，
1: 哎、
0: 同时也导致了我们没法下班，后面的班次同事没法上班，那就被动加班吧。
1: 嗯，
0: 哇，这一被动可好，连续干了36个小时啊，
1: 哦、大雪封路了，
0: 我的妈呀！
1: 嗯，
0: 36个小时，这个确实印象深刻。
1: 是，
0: 他直到第二天晚上，后面班次同事来接班，我们才知道路恢复了。
1: 哎，
0: 我们才下班。
1: 嗯，
0: 道路虽然恢复了，但是仍然有大面积的积雪。一路回到家才知道，那一场雪下了将近一米厚。
1: 你看看，
0: 路边停放的小轿车基本上看不到了。
1: 你幸亏没走啊，你走的时候你都看不着了。
0: 嗯，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
1: 嗯，有一次这个我们这个冰糖葫芦，他有那我们那个杰哥呀，
0: 嗯，
1: 他俩就是有时候这个参加活动能碰着面，
0: 嗯，
1: 碰着面呢， 然后那个冰糖葫芦是有车啊，他有辆代步工具，一辆小汽车，偶尔呢说

0: 哎，顺路他就拉着杰哥说，那咱们就一起烧你一段吧，顺路吧。
1: 嗯
0: 啊，顺路我们这个大家活动散场的时候啊、
1: 嗯、
0: 有先走的有后走的，但我们俩总得送送大家呀，
1: 是
0: 因为我们在那儿也等着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撤嘛。
1: 嗯，
0: 他俩有次就先走了，先走了刚走不出一个路口去，让交警拦那块儿、
1: 嗯、为什么呀？
0: 哎，交警吓坏了，以为什么呢？无人驾驶。哎，
1: 不至于，不至于，
0: 无人驾驶，说这车
1: 你也没有牌照啊，
0: 车桌上怎么放两个玩偶呢？对吧，哎，都露个小脑袋，无人驾驶、哎、停下来。哎，
1: 我们刚才说这个孵化道啊，真是没跟大家解释清楚。有朋友说反应了好长时间才想起来，原来是服装化妆道具组、
0: 嗯、
1: 啊，没错没错，我们还是说习惯了啊，这个是服装化妆道具。
0: 哎，
1: 来，我们看看啊，你提到的杰哥，杰哥来了，他就非常享受
0: 被别人当做
1: 一个人上班的时刻
0: 啊、哦，
1: 因为安静，自得其乐，耳机一戴，只管专心做事。
0: 嗯，
1: 那你这是上班还是加班呢、
0: 嗯、
1: 对吧，然后别的什么都不用想，很舒坦。曾经年轻的时候呢也不喜欢这样，那时候脾气不好、
0: 啊、
1: 心性啊比较浮躁、
0: 嗯、
1: 如果我是被叫回来加班，或者呢一个人去干一件事情，我心里很不爽、
0: 啊、
1: 会发脾气，
0: 看看，
1: 但是也没办法、啊、那工作就是工作、
0: 嗯、
1: 心里不爽发脾气你也得干。现在年纪大了，心性磨得比较平和，
0: 嗯，
1: 哎，反而还挺喜欢这种感觉。一个人在固定的空间里做一件事儿，哎呀，简直不要太开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哎，
1: 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因为你改变不了，就是你只能接受。那接受还不如开心一点。
0: 就是原先有个非常俗的比喻啊，就是万事万物都可以用这种比喻，就是比如说他，就是拿山来比喻啊，
1: 嗯，
0: 就是。用到各个场合都适合，就比如说人生就像登山一样、
1: 嗯、
0: 或者上班就像登山一样，就怎么着都像登山一样、
1: 嗯、
0: 你开始登山的时候呢、哎、你总觉得累、
1: 嗯
0: 哎、就做一件事你总觉得累、啊、就万事万物就像登山嘛、
1: 嗯
0: 膝盖也不舒服、啊、怎么着也不舒服，没有人天生生下来就愿意登山的哈。
1: 对、
0: 嗯，但你每天都在重复的时候，每天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哎，你习惯了、
1: 哦、
0: 哎，你老登山老登山老登山，最后你习惯你变成老登了嘛。
1: 哎呀，不好笑、嗯、不好笑。真的是好吧，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0: 哎、
1: 这个加班。其实工作嘛、
0: 哎、
1: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加班的经历啊、有一些朋友是经常加班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故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
0: 哎，
1: 就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是
0: 大雪、啊、
1: 对，其实你也应该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边广东是台风，
0: 是
1: 就我们这样的工作呢可能真的也会涉及到这个、
0: 哦、我那次就不叫加班、嗯、
1: 你那个
0: 我就叫被这个通知滞留。那去年吧还是前年、
1: 哦、就是去年
0: 咱们说有一场这个大台风、
1: 嗯、是的。
0: 然后呢这东莞确实是个福地、
1: 哦、
0: 咱说
1: 对，
0: 但那个台风呢开始说的时候也挺邪乎的、
1: 哦、这个必须要做好提前的、
0: 啊、战术上一定要重视它、
1: 嗯、没错
0: 对吧，一定要重视它、
1: 嗯、
0: 然后说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广播它属于一个应急广播频道、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如果出现了任何的天灾也好、
1: 嗯、
0: 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那个也好、
1: 嗯、
0: 你记住网络可以断，电能断，
1: 嗯，
0: 但是电波这件事儿，就是电台这件事情，它是不会断的，因为它不、
1: 嗯，
0: 它只通过这个，它的介质是电波嘛。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对不对？你有收音机就行。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嗯，就是现在大家都开电车了，啊、嗯，万一哈，万一、
0: 哎、朋友，
1: 那它在哪里？
0: 你说到另一个方向了，
1: 嗯，
0: 现在电车呢，它就是有电车行业协会啊，或者不是叫行业和汽车行业协会啊，他曾经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各个国家的标准不一样啊，
1: 对，
0: 咱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你电车上也应该
1: 有
0: 添加这
1: 个、这
0: 个
1: FM,
0: 对无线电这个接收、
1: 嗯、
0: 无线电接收，因为它就不怕万一、
1: 嗯、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是啊，
0: 但是在其他国家的标准是有的、
1: 嗯、
0: 咱们这是没有的、
1: 哦、
0: 因为现在这标准还在定嘛，
1: 对对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电车行业发展的非常
1: 迅速，太快了
0: 哈、
1: 嗯、对，
0: 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比如说现在隐藏式门把手、
1: 嗯、
0: 在新的一批标准当中我听说的，不知道这个标准什么时候实行啊，新的一批标准当中隐藏式门把手就有待商榷了，
1: 为啥呀，
0: 不安全，
1: 隐藏的还不安全。
0: 对，因为隐藏电门把手它缺乏一个物理的这个。
1: 哦，明白
0: 了。咱们过去那车不物理能抠开吗？
1: 对对对。哦，我以为你说的是家里面进家的那个门
0: 啊，汽车啊、
1: 哦，
0: 汽车隐藏式门把手啊。
1: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它有人说隐藏式门把手，
1: 万一没有电了或者是什么，
0: 他说可以用物理的，可以有个钥匙，有个。

0: 么呢？
1: 嗯，
0: 你总归没有那明面的门把手那么。
1: 对，
0: 方便安全嘛？
1: 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就是大家没有人，就不能说没有，就很少有人会有那种实体的收音机了。
0: 是，
1: 所以可能我最先想到就是说，
0: 因为
1: 嗯
0: 这个东西挺科学，在哪儿呢？大家看过一些那个末日片啊，比如说啊、像什么僵尸片、末日片，我在国外看的那个，
1: 对，
0: 就那个电影啊，他就这么讲的。
1: 是。
0: 最后了，全世界啊，人都被僵尸已经就是那什么了，就剩一小撮人了。他们靠的是就是靠电波。
1: 是的，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些灾难片里面会有，但是呢，未来的灾难片就不会这么拍了，因为它已经不符合当下的时代发展了。你再等一等吧，应该过两年有一个斯皮尔伯格的新的灾难片出来，
0: 看看他怎么给大家一种新的一种启示。但是目前按照我原始的想法，我觉着。相对来讲网络如果出现一些
1: 断电了，
0: 对，为什么把我们叫回来，就是还说到上次我们加这个班
1: 台风天，
0: 那还真不是加班，就是我们干这行就有这个义务，我们还有一些记者也是随时24小时待命，
1: 对，
0: 而且不光是待命哦，他们已经到了各个，比如说那个虎门的那个海口啊，或者哪儿的、
1: 风
0: 比较大、
1: 嗯、
0: 要实时监测呀，拍的呀、我们也是，那天晚上我们是几个
1: 男主持，
0: 哎，说
1: 你们辛苦了，
0: 就都别走了，
1: 就在这个
0: 晚上就在办公室睡，
1: 嗯，
0: 哎，办公室床拼一拼，然后呢，
1: 沙发，
0: 又在沙发拼一拼啊，大家，我们单位还给我们买的，中心给我们买的这个吃的喝的嘛啊，当时那个店关的都可早了啊，
1: 是，
0: 然后吃的喝的。晚上我们就是等着说第二天如果台风一旦大了的话，大家就都不用上班了，听通知，
1: 是
0: 因为我们留了这么多人啊，留了这么多人完全可以把节目覆盖了，就节目一定要正常，
1: 没错，
0: 而且随时要播报台风天气的一个情况，
1: 那叫滚动播报，
0: 那一天呢也你说本来那一天吧，如果第二天台风大的话，杨希就不用上班了。结果中午他就停了。
1: 对，那好事儿，
0: 好
1: 事儿
0: 啊。
1: 那毕竟
0: 其实那一晚上台风也没多大。
1: 对对对，
0: 就是
1: 没有想象当中下雨了，
0: 没有想象那么大，
1: 下雨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哈、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加班经历，请各位朋友呢把你想说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啦。我们休息片刻，稍回来接着说。
2: 这是一个两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烦恼的事儿，城市交通经常呢会呈现堵车的状态，这点似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这也迫使驾驶者可能呢不得不处于低速或者怠速的状况当中，这就在无形当中啊加重了积碳的情况形成。今天呢我们聊一聊怎么样预防积碳的产生。首先不要长时间怠速行驶，怠速行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就会比较小，没有办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时，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另外是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这就是常说的脱档，车子容易爆震，汽车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是人为的提高车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磨损。所以手动挡的车1.6到2升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的车注意不要猛加油门。此外呢

0: 是加注高质量的汽油，汽油中的蜡和胶质等不纯物是形成积碳的主要成分，所以清洁度高的汽油形成积碳的趋势就弱一些。大家要注意，高标号并不等于高质量，也就是说呢，98的汽油不一定啊比95的杂质就少。标号呢代表的是油的辛烷值，并不代表油的品质和清洁程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横坑横溪七路的北向南，东升路到石井支路呢拥堵532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亚运东路附近拥堵370米，东正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311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1.2公里，金丰路北向南康城商业街道新科路呢缓行423米，高田坊路的北向南方贵路附近当前缓行586米，金牛路的西向东金牛横路到七峰路拥堵77米，在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沿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7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游轮器物，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来说说加班儿。反正上班避免不了加班儿，那可能在这个加班经历当中，有那么一两件事儿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公众号越听越开心。那本周呢，我们的抖音呢是这个停止这个视频直播的哈，那下周呢是恢复啊，大家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了哈。下周呢，我们的抖音呢也会同步和大家一起来直播啊。
0: 当然了，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的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欢迎大家进到各大商超选购哈。那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同样我们也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谢谢。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参与信息哈。咱们先说啊，印象深刻的加班还是20多年前，那个时候正常加班是到凌晨12点，正常加班到12点啊，计件就是这样。还有过了12点，那属于加班。那个时候呢，也是属于工作啊，他那个工厂也不太正规
1: 啊。
0: 但是呢，他非常赶工，通宵呢是常有的事儿。最深刻的当然就是连续通宵2天2夜。
1: 哎呀，
0: 吃都是在岗位上
1: 拉呢。
0: 你这实在困了，就在岗位眯一会儿。当时还年轻，现在真的是熬不动了。
1: 拉怎么办呢？
0: 拉你头上。
1: 真恶心。你说你这个人，哎，你是堂堂主持人，堂堂主持人拉的。哎呀天哪，这样还能有终极之撑吗？
0: 我已经很忍耐你了，因为你问了第一次我都已经想怼你了。
1: 终极之撑之神，赶紧把他支撑拿回来给我。
0: 你还问两次。
1: 恶心粗俗，呸！
0: 真的烦不烦人呢你？
1: 那我不得洗头啊，要拉我脑袋上。
0: 哎呀，哎，你知道这个加班？
1: 你没发现你聊了这个

0: 整个就热闹起来了吗？
1: 我没觉得，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就是你能不能提高一点你对于笑点的这审美？
0: 是你给了我灵感。
1: 哎，就是加班跟年龄。
0: 哎，好无趣啊！就说到这些了，是不是？
1: 对，要回来话题呀、
0: 啊。啊，
1: 就是如果以后你有一天不干这个传统电台的主持人，
0: 啊、
1: 你开一档播客，那就是在 APP 上面，你可以专门。
0: 哦、我的节目名字叫 SNP。
1: 对对，你可以每天大谈特谈那些
0: 叫今夜 SNP。
1: 哎，你喜欢的、
0: 啊，
1: 那你认为很幽默的东西，你就去说吧。
0: 但怎么的，我认为很幽默，很多朋友都认为很幽默。
1: 哪里？请问？
0: 哎，刚才笑的朋友，哎，咱们说不有没有十万，也有九万，是吧？很多朋友此时此刻，你双手扶在方向盘上，听到我们刚才的这段机智的、幽默的、高级的对话，哎，你是不是会心一笑？
1: 哎，
0: 拉他脑袋上，哎，你看，
1: 不是，就说起来这个加班啊，就是跟年龄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对于这种很晚或者通宵的加班，你还能接受，虽然很累、
0: 嗯、
1: 但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真的是你得休两天、
0: 哎、
1: 你得两三天你才能缓过来，
0: 是，
1: 就是
0: 不服老不行。
1: 哎，你可能心里面你想的是加班是吧，就那个，但实际情况呢，就是身体不允许，
0: 哎，
1: 啊，得有一个度。
0: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你到了这个年龄，如果你常常还是这样子一宿不睡的话，那这个工作对身体的消耗也就太大了。
0: 是啊，就是这种工作安排的这种，哎呀，也不能说它不合理吧，都是为了赚钱。
1: 嗯。
0: 啊，这而且呢。当年那些加班啊，就刚才这位朋友说他是小作坊也好啊、
1: 嗯、
0: 那时候那小作坊太多了，就因为小作坊太多了，然后呢大家就那个时候开始卷起来了。
1: 是的，
0: 你批发一件工价五毛钱、
1: 哦、
0: 啊，就是整体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件这个东西一块钱，好了，老板你来我这儿，我九毛、
1: 哦、
0: 啊，我八毛，我七毛，
1: 哎，
0: 那这东西从哪出来的，我还得保质、
1: 嗯、
0: 啊，我保量，但是我这钱只能从哪儿出来？我从人工身上，
1: 哎，
0: 啊，比如说你，而且人工还不能那么给，比如说你去我招工的啊，你来应工的，
1: 嗯，
0: 那个工厂一月给4000，我给5000，那给6000，我帮你8000、
1: 哦，
0: 我怎么能保证你8000？好了，24小时别睡了，
1: 哎呦，
0: 啊，对，那就来吧，一个月，反正我因为我别人要一块，我要8毛，但是我的订单量大，别人可能一个月。1000单，我这个月10万单，
1: 嗯，
0: 那你来我这可不就是赚钱了吗？
1: 对，
0: 但是拿啥赚钱？拿你的体力，
1: 嗯，
0: 拿你的时间，
1: 嗯，
0: 要么说我们是当年啊，我们叫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制造工厂，
1: 嗯，
0: 就是因为哎这样，所以说啊，好多订单呢、啊，啊，好多的这个什么呀，
1: 对，
0: 都来到我们这儿。
1: 哎、嗯，来看阿佩啊，他说呢，他在某地多年已经是习惯加班了，
0: 嗯，
1: 但是呢，现在在某地。这里是都不加班、
0: 哦、
1: 于是呢就下午下班，下午就下班了、
0: 哦、
1: 他说呢我那没事干呢，就到街上去闲逛，没想到啊才7点多，大多数的商超都打烊了、
0: 哦、
1: 饭店也是一样的。
0: 哎呀，你看看，
1: 你就像这里啊，是0点以后路边摊也是基本没有的、
0: 嗯、
1: 我觉得好没意思啊。然后呢我又回到某地之后呢就主动要求加班，
0: 你看看，
1: 因为我们这边加班之后呢是给做宵夜的，
0: 嗯，
1: 哦，哎，那他的这个对比过后还是觉得加班比较好，因为你可能这么说，宵夜是一方面，可能有一些福利吧、
0: 哎哎、加班在这个世界上可真不是什么常态、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老家这个县里边啊，他就没有加班这一
1: 说，是是是，
0: 你他不需要加班，
1: 小地方就更加没有加班，
0: 没有企业、
1: 嗯、对，
0: 没有公司，
1: 是
0: 啊，唯独有的就是那些店面，什么服装店的，卖鞋的，我们那边叫出床子，
1: 嗯，
0: 什么叫床子，就是一个移动的一小车，
1: 哎、哦、
0: 或者摊位啊，在这个商场里边，你5点半之后，人7点之后都不逛街了啊，人都回家做饭去了，你也不用加班了，
1: 是，
0: 对吧？你像我们那个县里可就是呗，8点之后家家户户亮灯，9点之后家家户户熄灯。
1: 就是你说啊，就是这种公司啊、企业啊，这个能理解。就是我说这些啊、就比如说比较小型的一些村里啊或者什么，他也没有消费习惯，
0: 对，
1: 就是一些做小买卖的人，
0: 而且 他
1: 也不做晚上的那些，比如说夜宵啊，或者说是这种生意，
0: 他不流通啊、
1: 嗯
0: 他有什么不流通？他商业不流通。
1: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东莞有时候加班，因为啥呢？你还对很多城市，
1: 是
0: 就比如说深圳的、广州的啊、湖南、湖北、江西的这么多企业，他等着你呢、
1: 哦、
0: 啊，你晚上可能加。你像我们那个村里，我们那个县里，跟谁流通啊？
1: 是是
0: 啊，就其他城市也不上我们这儿进货了呀。
1: 对，
0: 我们也不需要，就是也不供。

0: 东西
1: 饿着回家吃
0: 哦，回家坐着啊。
1: 他吃啥？我们那个学生都是干啥呢？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规不规范啊。当时呢是跟着学生一起的，比如说学生晚自习7:30或者8点放学。
0: 对，你起码有夜宵摊啊。
1: 他校门口就是我说那煎饼果子、
0: 哦、
1: 啊，卖点这个炸的这些什么什么的。
0: 哎，那你
1: 就那三两个摊。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像你老家那个外卖呢？
1: 少，
0: 是不是啊？
1: 少之又少。
0: 就你刚才列举到的医院啊，你知道，你知道，就是我前段时间去医院，我觉得得有80个骑手，因为你可能有一些人是住院的。
1: 哎，但你要知道啊，像比如说县里啊，就像我们县里啊，我们县里就是不属于特别发达的县，
0: 嗯，
1: 叫一份外卖和自己家做饭来讲的话，他认可在自己家做这个饭，啊，外卖还真属于年轻人的。
0: 做饭是做饭哦，你年轻人没有那么多，
1: 对，还有他工资。
0: 对
1: 啊，他的工资水平也低呀、啊。
0: 那你比如说，那我想喝个咖啡呀、奶茶呀。
1: 那是大城市的习惯，你记住、
0: 哦，
1: 只有到了城市生活过的年轻人才会把城市当中的那些坏毛病、
0: 习惯啊、
1: 臭毛病带回来。
0: 是
1: 啊
0: 是，
1: 我要喝个咖啡，
0: 嗯、
1: I'm parley，、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二半夜我要来个聚会，但是。随着你回到村里了，你也别 party 了，你也别咖啡了、
0: 嗯、
1: 你也别聚会了、
0: 嗯、
1: 因为你没了那个生活环境了。
0: 挺好的，那这样的话、
1: 嗯、
0: 生活起码很规律。
1: 你就在家手磨吧。
0: 嗯，而且也 不花那么多钱。
1: 我估计啊，因为我是回县里生活也少了，我估计我们全县呢有30个骑手。
0: 嗯，
1: 绝对够忙活。这一天
0: 我都对你说的话我都不是很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认识你都已经10多年了，你就回了一次老家、
1: 嗯、
0: 我说不定你们老家人现在就是我们天天晚上出去聚会每天都在叫外卖，肯定会来反驳你的。
1: 因为一个县域经济它是有统计，它是有体量的、
0: 嗯、
1: 就是它是能从它的一些消费水准能看出来的。你包括那个出租车、
0: 嗯、
1: 哎，你看咱们东莞市面上你很少见出租车了吧，对不对？
0: 嗯，都是网约车，
1: 网约车多吧、
0: 嗯、
1: 我们县里加出租加网约、
0: 嗯、
1: 我个人觉着
0: 嗯
1: 不多，20万人口200个出租车绝对够用。
0: 哦
1: 啊、
0: 嗯、好吧，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松山湖第一小学的梁婉月，欢迎收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小朋友们，你们常看到小猫凑近甜品进食，不少人觉得小猫格外喜爱甜甜的食物，这是有意思的冷知识。小猫天生无法尝出甜味，它体内缺少对应的味觉基因，没办法感知糖分带来的甜感。小猫愿意接触这类食物，只是被食物里浓郁的奶香、醇厚的油脂气息吸引，软糯顺滑的口感和特殊温度也让它感到好奇。作为肉食动物，它的味觉本就偏向肉类鲜香，并不是真正喜欢甜品本身。
1: 哎，那么这样的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小猫为什么喜欢啊，这对甜的啊，它有一种感知啊，
0: 嗯、
1: 这也不说，咱也确实不知道啊。
0: 嗯，
1: 那来吧，如果您的小朋友想要来到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啊，通过电波来分享这样的冷知识呢，也可以啊来进行一个报名。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然后呢，您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对
1: 啊，会有个自动回复的一个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就添加我的微信啊，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啊。
0: 嗯，好的，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说加班啊，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分享你啊难忘的一些加班经历了。
1: 是的、啊、
0: 咱们大王说了、
1: 嗯、
0: 我的工作呢其实比较少加班
1: 哦，
0: 但是啊如果呢有一些啊自然方面的这种突发情况，
1: 嗯，
0: 哇，那个时候是真的啊，你如果来了一个突然的统计工作，
1: 哎，
0: 你加班到凌晨3-4点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对，他是和其他部门的这个这叫做
0: 协同
1: 啊，
0: 就是啊，总是晚上你躺在床上办公，或者呢坐在床上办公了，
1: 嗯，
0: 甚至睡着了
1: 呢，
0: 都要把你打电话叫起来啊。那得立刻马上来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啊，整的人这个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

0: 就是立刻要要的一样东西
1: 啊，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工作也好啊，是岗位也好啊，这个是你必须要的，哎，必须要的，因为你就是说白了，你就是有义务去协同人家做这份工作，
0: 没错，也是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然后他说呢，就比如说哈，这种突发的这种情况出现呢，因为我当时不晚上还找了份工作出去兼职嘛，但是呢，像这种都是临时要个什么东西，我又怕领导找我干活，
1: 你看看，
0: 那就只能带着电脑，
1: 哎，
0: 在兼职的休息间隙抓紧时间完成工作，我觉得挺苦的，
1: 哎，
0: 还好平时不算是太忙，上班的时候呢，哎，也能摸鱼，哎，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其实挺好的，
1: 是，
0: 确实，
1: 你这种是
0: 哎，就是。偶尔的
1: 一年能出现一次半次，几年能出现一次半次，
0: 其实你知道我们平时跟听众们接触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其实大家有很多的信息壁垒的，你根本就不了解别人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我之前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机场，去到一个地方，你就看吧，太多太多人拿着电脑电话，他的神情都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然后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工作。
1: 那
0: 我因为没有出差的机会，一般我去机场都是休假，我那时候都会有一种，哎呀，我说每个人都不容易，你不能说他拿个电脑就是商务人士啊，虽然都叫商务人士，可能那个电脑那边那老板正在说他呢，
1: 哎，咱就说啊，那个我虽然不怎么在机场附近晃悠啊，因为咱坐飞机次数确实也少，但是我总在什么，我家楼下就有这个咖啡厅
0: 啊，
1: 过去那星巴克，
0: 对，
1: 哎呦，我就说啊，我说现在这人多忙啊，
0: 嗯，
1: 就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呢，都要拿出他那个电脑啊，品牌电脑啊，这别的品牌还不行，就得那个品牌电脑，就得着急的跟人噼里啪啦工作呀，哎，我说这真是啊，我说因为那时候咖啡厅也少，就在一个就这一个连锁品牌，
0: 比较知名，
1: 精英们都在喝咖啡的间隙啪工作。后来你说也奇怪，我不知道是怎么精英没了呀，还是这个精英的工作也不需要那么多了。有其他品牌咖啡厅的时候，我就很少在其他品牌咖啡厅看着这帮精英们拿着电脑工作了。你说你奇不奇怪？
0: 也没啥奇怪，
1: 是不是？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哈，你们印象深刻的一些加班的经历。咱们可以把您想说的话呢编辑一下，发送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直接在对话框发表您的留言就可以了。本周呢，我们的抖音直播是暂停的，下周又恢复了。那大家平时晚上在刷抖音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搜索一下“越听越开心”，咱们点关注。当然了，点进橱窗买点牛肉丝什么的，那就更好了。
1: 哎，
0: 我们一会儿见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好香呀！
6: 谁把灯关了呀？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5: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按错了呀。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我的媳妇呢？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73米，缓行44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城立交桥到雅运东路呢，拥堵90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管泰路南向北唐贝街附近的拥堵438米，茶园路的西向东黄胜街附近呢是缓行308米的，翠峰路南向北象山桥到迎宾路呢缓行618米，温竹路的西向东山下街到大唐边路当前缓行61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行。

0: 段17:3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那今天在我们周四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加班啊。一般来讲呢，现在是5:30，不少的朋友其实是下班了。
1: 是啊。
0: 但是呢，加班的人大有人在。
1: 没错。
0: 我们工作嘛，避免不了加班，所以各位朋友有哪些啊难忘的加班经历，欢迎你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本周呢，我们抖音直播呢是这个暂停的哈，但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越听越开心。
0: 好嘞，来吧，说一说咱们小辉的投稿啊。
1: 哎，
0: 我发现了，只要是跟工作相关的话题，一定有小辉。
1: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的话题呢，基本上都是老少咸宜啊，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
0: 那有某一种的话题特别
1: 符合某一类的
0: 听友呢，觉得有分享欲啊，
1: 有共鸣。
0: 他自己就有3个关于加班的故事啊。他说呢，他觉得自己是从加班当中熬过来的，而现在依然是在火上烤。他说呢，打工路上有3个加班给自己留下深刻的记忆。
1: 你说说。
0: 一个呢是在2016年的9月，那是一个令人感到孤独无助且又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的一个深夜，在酒店加班。那是刚进这家公司才3个月。第一个啊，
1: 这个一个外语召唤啊，就什么
0: 应该是
1: 工作
0: 出差2周。虽然呢我是组长，

0: 一开始是5个人、
1: 哎、
0: 一个团队去，第一周的周五就离开了2个、
1: 啊
0: 一个呢是因为出差之前就已经辞职的了、
1: 哦、
0: 所以呢第一个周五回去做最后的离职办理相关手续了、
1: 啊、
0: 还有一位呢是因为出差前啊他脚受伤了、
1: 啊、
0: 还缝了6针、
1: 啊、
0: 但是无奈在这种情况你还得出差
1: 啊
0: 人家脚都缝了6针了还得出差啊，
1: 你这个活缺他不可了，这是
0: 到了出差地、
1: 嗯、
0: 由于伤情有点不稳定，
1: 那啥不稳定，那这不感染了吗，就是
0: 提前回去、
1: 哎、你看看
0: 这一来他的项目全得由我来承担
1: 啊，
0: 还有一个
1: 老顶啊，他说老顶就老板，嗯，
0: 只会在那里添乱
1: 啊
0: 啊，就是乱叫
1: 啊
0: 不懂你就少说，别在那儿添乱。
1: 哎，
0: 这不是第二周的周二就结束了出差吗？
1: 啊，
0: 回去面试新人。
1: 面试。
0: 这样的话呢，5个人就剩下我带着一位生手。
1: 啊，
0: 不怎么会写报告。
1: 啊，
0: 就变成所有人的项目都得我来呀、
1: 啊。啊，5个人有他一个老板，有他，
0: 嗯，
1: 啊，剩下3个员工，3个员工一个新人，一个脚坏了，一个辞职的。
0: 有天。
1: 老弱病残、啊、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晚上下班回到酒店哈、啊
1: 嗯，
0: 我要去到对面大学的操场去跑步
1: 啊、
0: 嗯。之后呢加班到深夜凌晨我都还在写报告，
1: 你看看
0: 因为白天根本就没有时间写
1: 啊、
0: 嗯，光和人之间的沟通已经真的是都做不来了
1: 啊、
0: 嗯。这个班连续加了将近1周，每一天都是凌晨2点
1: 啊、
0: 嗯，我都怀疑我是谁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无法想象什么力量啊，令我撑了下来。
1: 工资的力量呗。
0: 我觉得我应该是出身寒门，
1: 嗯，
0: 这么热的天，我依然不觉得热。
1: 哦，你这个笑话很冷啊。
0: 就是40度，你依然觉得冷是吗、
1: 哎？
0: 他说我真的是给自己点赞哦、嗯，也是一个心酸的加班经历了。
1: 是，你看我也出身寒门。那我天天这身就是挺热的、
0: 嗯、
1: 越穷我越想打空调。
0: 真的，他第二个难忘的加班呢是啊、头剃了一半的加班。
1: 哦，
0: 理发理到一半
1: 啊，
0: 居然接到电话要开会
1: 啊。
0: 那个时候是临近春节，我想着已经晚上8点了，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再不去理发店的人家关门回家过年了。
1: 对呀，
0: 结果理了一半就说要开会
1: 啊。
0: 我只能叫理发师快一点、
1: 啊、
0: 总不能理了一半的发就停下来回去开会吧。
1: 是啊，
0: 后来开会开了将近2个小时，开完会还得做记录总结第二天要做什么，又到凌晨。
1: 你说大过年那活还这么多、
0: 啊、那时候呢那几年啊这种情况是比较经常有的、
1: 啊、
0: 后来呢在2024年之后的春节假期终于可以不再理什么会什么的了。
1: 我以为不再理发了呢
0: 啊，不再开机了、
1: 啊、
0: 放假就放假，这也是一个难忘的加班。
1: 嗯，
0: 还应了自小就听到乡下长辈们一句口头禅，
1: 嗯，
0: 形容一件事情既然开始了你就得做完。
1: 哎，
0: 就会常说打湿了头就要剃完。
1: 哎，
0: 或者说头剃了一半了再急总要把头剃完。
1: 嗯，
0: 你说这是多么痛的加班领悟。
1: 原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吧也不形象啊，很少有人说理了一半的头那干点什么去。
0: 这你是现实当中的版本了。
1: 哎，现实当中的谚语。
0: 第三个啊，同在一个屋生活1个星期没有能和小孩说上一句话、
1: 哦、亲子关系不太好。
0: 不是，就是因为加班
1: 啊，
0: 小孩都见不到我。
1: 嗯，
0: 因为我们公司突发的事件啊、
1: 嗯、
0: 因为许多年前呢春天里加班，大概呢是在2022年，每天都是晚上9点之后，
1: 嗯，
0: 一个人开车经过一条单向车道的桥，很长，嗯，而且连接的那一端呢是一个小岛，
1: 哦，
0: 在昏暗的路灯下，一眼看过去，映入眼帘的万家灯火是那么的亮，
1: 嗯，
0: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给人温暖和希望。
1: 夜空中最亮的星吗？
0: 但我感到，这万家灯火当中没有一盏是为我而点亮的。
1: 那可能你还没到家呢。
0: 当我驾车回到家里、
1: 啊、
0: 孩子们已经睡了、
1: 哎、
0: 自己呢在吃点家人给留的饭菜、
1: 嗯、
0: 老婆帮忙热饭赶紧就吃。你这怎么能说是没有一盏灯为你留的呢？
1: 是呗，
0: 你不仅有灯还有饭。
1: 对，还有老婆。
0: 哦，对呀、啊、你已经就很不错了、啊、咱说呀，赶紧吃了洗漱之后就赶紧睡，第二天睁开眼睛6点起床面对新一天的工作、
1: 嗯、
0: 真是无奈啊，这也是一段难忘的加班。
1: 是，
0: 我总结一下吧，这些年我活成了一台不敢关机

0: 意的机器。
1: 朋友啊，人要是一台机器的话，咱们轻易都不敢关。
0: 嗯
1: 啊，
0: 凌晨的街道比清晨还熟悉。
1: 啊，
0: 那些数不清的深夜，看着电脑右下角跳向零点，心里想的不是好累，而是还好今天的班终于加完了。
1: 你看看。
0: 最扎心的是明明很累、但是不敢停下来。
1: 咋整？
0: 因为知道我有房贷，老人孩子需要我的收入来支撑。
1: 嗯，
0: 早就学会了把崩溃调成了静音。
1: 哎，
0: 一边骂着我那个死老顶，一边呢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工位上，
1: 骂骂咧咧的打工人、
0: 不是没有想过逃离、而是我算完离职成本发现连喘口气都是奢侈。
1: 你看，
0: 说到底不过就是在生活的夹缝里讨一口饭吃。
1: 都是、
0: 累是真的，苦也是真的，那种拼尽全力好像在原地的无力感也是真的。
1: 嗯，
0: 我也没有什么光环。
1: 嗯，
0: 不过呢是在苟且里找一点安慰，在无奈当中给自己打气。
1: 哎呀，这都是真心实意的一种感受。
0: 可是奇怪的是，哪怕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了无数遍，天亮了你还是会向光的方向走。
1: 嗯，
0: 这是本能吗？
1: 是呗。
0: 只不过那一条单向，
1: 你看只有这个蟑螂啊、是背着光走的啊，扑棱蛾子、飞蛾呀、都是奔着光走，是吧？
0: 嗯，只有一车的小乔，不管不是因为我多勇敢，而是因为我知道抱怨归抱怨，日子总要过下去。我觉得啊，能有一份工打，稳稳当当挣到养家的钱，已经算是一种幸运。
1: 哎，这么想就对喽。
0: 我不敢说未来一定会更好，
1: 嗯，
0: 但我相信，只要还往前走，哪怕慢一点。那一条道上总会在某一天，就是它那个单向道会扩建扩宽的、所以说没有什么大道理、加班继续加班继续上，只是再忙也别忘了偶尔看看夜里的星光、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坚持就是对生活最体面的回敬、然后他附了一张图片，这一张图片呢是一节红薯。他说，我就像这样的一条两头被切断的番薯，给一点水还是可以顽强的生根发芽。
1: 哎，
0: 以上我分享的故事都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补休。
1: 你看这也挺累的、
0: 对、
1: 哎呀，这一节
0: 一声叹息。
1: 是，这你说生活它就是这么无奈。你说你整顿职场、你先看看自己的房贷，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说你整顿老板，看看那嗷嗷待哺的孩子，
0: 嗯，
1: 你什么事儿都忍了，
0: 嗯嗯，所以我觉得，
1: 然后我也记得小花曾经分享过他这个什么奖金的年终奖什么的，
0: 哦、
1: 你再看看这工资，
0: 对，
1: 哎，能忍得更多一些，
0: 还能坚持，
1: 还能坚持
0: 啊、
1: 哎，
0: 人嘛，总要顾点什么，
1: 是，
0: 咱们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那个，就是权衡利弊嘛。
1: 而且你有句话说得好啊，咱们都是出身寒门、
0: 哎，对了，
1: 咱说呀、那很多东西能打拼到现在呀、
0: 不容易，
1: 能拥有就不容易，
0: 所以说，
1: 但是与此同时还是要注重一下自身的这个、
0: 所以每天跑马拉松，
1: 哎，心理健康、
0: 对对对，
1: 啊，情绪上的东西，
0: 然后四七八呼吸法嘛，这不也
1: 是
0: 他？
1: 然后人也听咱们节目嘛，是吧？啊，也是
0: 排解一下，
1: 排解一下，看看我们两个这个小丑还活不乱跳的，哎，自己觉着，哎，那我没什么挺不下去的吧？
0: 哎，咱们说实在的，都到了就是某一个人生阶段吧，各有各的难，
1: 是
0: 啊，就是一起互相打气往前走呗，你不能说因为难我躺着了，因为难我不活了，对吧？
1: 哎、
0: 还得就像他说的，看着光的方向嘛。
1: 你看，就说这个常听刚哥的节目吧，偶尔啊，就刚哥透露一点人生智慧呀、哎，这个。这个生意的这个头脑啊，大家随便捡点，而且我拉了个资嘛，大家捡起来都能赚大钱。刚才我又想到一个赚大钱的招，现在过去不都说什么单身经济，
0: 哎，
1: 什么这个经济、咖啡经济、什么夜经济、什么什么经济，朋友过时了，
0: 哎，
1: 风口都过了，现在还有个什么经济，大家可以捡起来跟刚刚一起做呢，啊，叫什么快乐经济？
0: 这要怎么？
1: 现在比如说像小辉这样的呀。心情不好的人，
0: 不快乐的人，
1: 不快乐多啊多，你不能光看人发工资快乐，
0: 哎，
1: 这个孩子叫上爸爸快乐，他内心怎么想咱真不知道，哎，所以说呢，这样你跟着刚哥，哎，这你看，你比如我主持娱乐节目的，哎，说点这个笑话啊，领着大家开哈哈哈的，肯定是吧，这是我的强项啊，
0: 对，
1: 你这样，辉儿，你呢？给刚哥交99,900，哎，咱也不要
0: 十万，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1: 哎，但99,900你能完成什么呢，朋友？你能完成这个 五天，
0: 嗯
1: 啊，四节课的快乐之旅。
0: 哎呀，
1: 哎，五天，第一天是开这个

0: 咱们开课啊，咱就不上课了。这第二天、第三、第四天，哎，跟刚哥一起哈哈哈呀。
1: 对，
0: 刚哥领着你啊，上点酒吧呀，哎，这个大姑娘小媳妇的，咱一起蹦擦蹦擦呀。
1: 对，
0: 哎，然后再吃点好吃阿拉斯加帝王蟹啥的。
1: 你这一套成本下来就200块钱，
0: 你
1: 是稳赚几万。
0: 但问题这一路情绪下来，你听我好了，你看你5天课一上，跟换个新人似的。
1: 对，
0: 除了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冤，其他的，哎，你整个人就快乐。
1: 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我一个班、
1: 还是要走正路。
0: 我一个班最多只能招10个人啊！
1: 你别这样说，你这个班只能招一个人，就是小辉儿。
0: 哎，
1: 嗯，
0: 那个我算来成本不合适，10个人合适一点啊，10个人合适一点。哎，
1: 你愿意招10000人也可以，你看看有没有人报是首先的。
0: 朋友有没有学财会的？10000人，每个人学收99.99这多少钱？
1: 好，说到财务来了，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的分享。
0: 还真有财务。
1: 这位朋友叫人生驿站，他说呢，说起加班，每个月底呢就是我们财务加班的日子。因为我们公司呢涉及到外币结算，所以呢我更是每个月最后一天必然加班，我要等汇率出报表。
0: 说到这儿，老杨，我问你，你这你出去玩过啊，就去到其他国家旅游过，你见过最大的外币面值是多少的？
1: 100块吧，
0: 100块。我见过最大，你知道多少吗？
1: 多少？
0: 10块钱。
1: 那怎么说？
0: 就是那个别人给我带回那钢镚，一钢镚10块钱。所以说我这辈子我都没见过就上3位数的这个外币。
1: 对
0: 啊，
1: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这些吧都没有用，问题它是不是你的？
0: 不是啊，就我有些，因为小时候我爸常年用一句话鞭策我嘛，就是你要饭，你都知吧，这是要不上热乎，就要不明白。
1: 对，
0: 所以我想过以后的这个工作，我说万一我这个工作没有了，我说上外国要饭去的话，一旦超过10块钱，我不认怎么办？
1: 对，你学嘛。有朋友，然后他说呢，有一次啊，8点夜色还有点亮，我去停车场取车，而我们公司比较在一个比较就是偏僻的地方
0: 啊，
1: 刚出了办公大楼啊，发现一只尾巴长长的、有彩色羽毛的飞鸟，从前面一排树当中飞过，
0: 是不是凤凰？
1: 孔雀嘛，
0: 凤凰啊。
1: 走进树林围绕的停车场，然后我又看到一只起码有40-50厘米长，像竹子一样的竹节虫，从一棵矮树飞到一棵高树，
0: 是不是虫子精？
1: 哇！我赶快快步走，迅速的上车，关上车门，又在车里观察了好一会儿。我真的很想看清楚这个特别的小昆虫。
0: 哎，我跟你说，
1: 你们公司生态好好哦，
0: 又有凤凰，又有小虫子精。
1: 对呀、
0: 这不就像那个谁，那叫什么奇幻漂流，是谁的奇幻漂流来着？
1: 啊，你们公司真是凤凰传奇呀、
0: 啊！苍茫的
1: 天
0: 涯
1: 是
0: 我
1: 的
0: 爱。
1: 这个、你知道，就是这种我们节目里面啊做财务的朋友特别的
0: 多，
1: 我跟你说啊，我都现在摸清楚咱们这个行业的规律了，每到月底他们就在我节目当中消失了。然后呢月初的时候
0: 就出现了，
1: 一般出现他们都会说，哎，终于活过来了。就是因为大家公司的体量啊，企业可能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最后到月底的时候那种压力，
0: 而且
1: 也确实，我也正是我开头就讲了，我们其实对于很多朋友的工作，就大家互相之间真的有很多的信息差。我也正是认识了这一帮听友才知道，哇，原来他们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我在认识你们之前，我真的以为就是说财务就是算一算，
0: 是
1: 这样，
0: 那
1: 因为他背负了很大的风险。
0: 确实，你的无知是伴随你的一生的。
1: 对，
0: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财务的朋友，比如听咱节目相对
1: 多
0: 一
1: 些、
0: 多一些，就他们本身是比较严谨的，
1: 是的，
0: 财务比较严谨，他严谨的这工作，但喜欢这些像我们不严谨的节目。
1: 对，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平时就你比如说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些律师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是我觉得也是大家还有程序员，
0: 是，
1: 就是在那种高压之下，第一个呢，首先肯定的是他为什么选择呢？就是因为他们在智商上觉得呢，比就是听我们两个觉得有一定的优越感，就这两个看上去不太聪明的人。
0: 不，因为啥呢？ 财务的朋友啊，听咱节目找这些不严谨的，他得告诫自己，哎，我不能出过这些这些的漏洞。
1: 嗯、对。
0: 然后你刚才说律师的朋友听我们节目啊，他们这个东西也不严谨呐、啊，想来我这个上庭不能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还有什么？还有搞什么的严谨工作的？
1: 嗯，
0: 哎，反正都能从我们这边多少找到一点，比如说干买卖的朋友，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两个啥？
1: 缓解压力嘛。嗯，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比如说也是哈、
0: 啊，
1: 突发一些是啊，头些年，他说呢，我遇到一个专项工作，因为人力少，任务重，领导要的特别急，哎，你就得天天加班，每天上午8点，除了吃饭时间，直落晚上11点半，常态，
0: 哎呦，
1: 整整20来天呢。哇，你这连续的20天这样的工作节奏，
0: 而且机械重复性的，有的时候
1: 他说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嗯，
1: 我现在一听到一些专项名字的名词，我都发怵，
0: 你看，
1: 都有应激反应了。现在想想啊，其实当时也不是不能回家，你想想孩子，你想家的时候有事儿干，时间也能快点过，不然真的是撑不下来。
0: 一些机械性的工作啊，或者是涉及到精密的数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加班起来，我感觉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我想象当中精神应该是高度集中。
1: 对，我
0: 你不像我们当年拍这个孟太奇的时候，
1: 哎呀，
0: 我们加班到凌晨3-4点，
1: 嗯
0: 啊，真的凌晨3-4点啊，
1: 对，
0: 就过了12点，但是
1: 我觉得那段时间的那种，
0: 但是那反而是种快乐，因为你创造，
1: 嗯
0: 啊，你属于每天在创造，不断的创造啊，就是排排戏啊，有些心梗啊往里加呀，
1: 嗯。
0: 但是你说如果要像咱俩就写点数字啊、报表啊，
1: 那就真的干不了，术业有专攻、
0: 嗯、
1: 就说起来我自己感觉总结的就是加班的这个经历啊，就是如果一定要加班，就是你起码在精神方面还是要缓解一下自己。
0: 好了，祝有钱人终成眷属吧。咱明天见，再见吧，拜拜。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系现代经济嘅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3: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
2: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将于10月举办。
3: 香港推出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
2: 广州发布巨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及能力清单。
3: 黎巴嫩同以色列同意有条件停火。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求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将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来听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面，新购入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担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恩言：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

0: 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知农知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亦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没多前，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亦在度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一季度提高1.2%。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同一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
8: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日，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明盛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明盛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克尔德曼：
9: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8: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10: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8: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登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志强：
11: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1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日机收面积超2,000,000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000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目前丰收在望。在潭城，当地将全院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部都收在适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控尽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黄甲云：
13: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8: 记者今日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长全国体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7: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将举办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计划于8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10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全国决赛。大赛考核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大模块，全面检验参赛选手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参赛人员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累计从事相关工作满2年及以上的在职职工。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每2年举行一次，是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的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举办。
8: 记者今日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经过多年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积淀，我国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在生物材料等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向领跑的转变。据统计，我国现有40个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组织，现行有效医疗器械标准超2100项，医疗器械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93%，标准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我国牵头或参与制修订的医疗器械国际标准共计24项，其中牵头制修订19项，8项已经批准发布。

0: 十一项正有序推进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同505元。
0: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预售的规定，今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日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油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到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哲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仲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需把握未来5到10年的关键窗口期，推动航运和金融深度融合，提升产业价值和国际影响力。他强调，香港应由传统物流节点升级为结合资本、服务、创新和制度优势的综合航运枢纽，实现航运加金融加人才加专业服务协同发展。
0: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 Hong Kong Guy 昨日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 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科项目 Innow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个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令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
1: 2026香港国际旅游展将在6月11号到14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展会吸引了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家参展商，预计将迎来8000名买家和业界观众。同时将举办122场讲座和活动，预计吸引7.4万人次入场。

0: 建更高效、安全、透明和普惠的跨境支付新生态。银行可借助该系统为企业客户提供多币种资金的便捷跨境结算服务，为跨境贸易带来更加快速、稳健、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新机遇。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0: 据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昨日介绍，自2025年5月7号债券市场科技版正式推出以来，截至2026年4月末，广东省已有8家金融机构、24家科技型企业、11家股权投资机构，共43家主体在银行间市场发行87只科技创新债券，总规模达 1468.45 亿元。从发行至周睇，一年几嚟，广东科技创新债券月均发行规模稳定在120亿元以上，且发行利率普遍低于 3%， 助力企业获取低成本的债券市场资金。广东省科技创新债券不单止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扩大，融资质量亦有效提升。
1: 昨日行8186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等货物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地区。至此，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今年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已形成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的多元化线路网络，货物种类从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拓展到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物，服务外贸企业超过10000家。未来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深化班列加模式创新，推进铁水联运、铁工联运合作，延伸服务链条，助力更多湾区好物走向世界。
0: 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之智能装备暨具新智能产业专场，昨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D 区举行。活动现场，广州市具新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及能力清单正式发布。本清单共征集场景194项，其中场景机会142项，场景能力52项，涵盖智能制造、公共交通、智慧园区、教学十分、商业文旅、医疗康养、居家生活、建筑制造、特种作业、农业作业等十大领域。下一步，广州将通过线上实时对接、线下实地对接、优选标杆场景、金融和项目赋能等方式，依据以上场景清单进行对接和赋能。
1: 东莞市低空架医疗应用场景发布会昨日举行，活动以低空速递、守护生命为主题，展示无人机物流在时效、安全等方面的应用优势，为全市医疗低空物流专网建设和常态化运营探索示范路径。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创新和高技术发展科科长何伟杰介绍，
2: 低空加医疗救护场景是我市加快发展低空应用场景的一个关键的举措，也是加快实现自创优品和美宜居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的实用场景，下来也会逐步向全市的各大医院医疗机构去普及，让低空经济为紧急医疗救援插上翅膀，让整个医疗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快捷便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特朗普称这个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并说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对话，我们此前并不知道他们愿意对话。他称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另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阿拉格齐仲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

0: 保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
1: 伊朗媒体三号援引伊朗同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嘅话报道，伊美正喺度讨论嘅谅解备忘录，如果最终敲定，将分四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第一阶段是结束战争并全面停止军事行动，这一问题必须覆盖所有各方及所有战线。第二阶段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具体问题。第三阶段将围绕制裁问题及核问题展开对话。第四阶段是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用于执行谅解备忘录并跟进双方承诺。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另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话俾助手知，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对伊交战中丧生，美方或将终止同伊朗的停火协议。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个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三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四月七号到五月二十七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美国经济活动整体轻度至温和扩张，但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美国全国划分为十二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该报告根据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亦称褐皮书。报告话，不同联邦储备区消费支出情况依然参差不齐，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日益分化。高收入家庭对物价上涨不太敏感，中等收入家庭每一美元都精打细算，低收入家庭则面临较大财务压力。总体来看，消费者信用卡使用增多，零售店客流量下降，生活必需品需求增强。由于不确定性加大及消费支出走弱迹象打压市场情绪，企业对今后六个月的增长预期基本保持不变。
1: 德国智库近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五月份约 15.9% 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四月份的 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单止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到食品、建材等领域。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日前表示，如果美伊冲突长期持续，将对德国经济前景产生明显影响。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32到26度；澳门晴转大雨，33到26度；广州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晴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4到27度。惠州雷阵雨34到26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5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晴35到26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阴21到15度，纽约晴天30到17度，旧金山晴天18到13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中东部有 2.5 到 3.8 米的大浪区，南海西北部有 1 到 1.5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西部、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30度，阳江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9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5号晚8点到6号晚8点，天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晋阳路到霸新路拥堵了650米。那管泰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在银丰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了1公里。朗基湖一路南向北，从朗基商业街到庆兴路目前也不太好走。关注八达路东向西，在管泰路附近拥堵了690米。关注滨河路南向东的方向，从白马中心路到沙冲路拥堵了800米左右。管泰路上南向东，从圆屋边府东路到长生水路有1.8公里的排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京深线东向西，从三元路到宏远一号人行天桥拥堵了68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晚上的6:3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又回来啦。
0: 哇，海峰老师，好久不见。
1: 过两天咱俩不又见了吗？啊，今天见啊，过两天咱俩还得见啊。
0: 那过两天是在路上见。
1: 总之得见哈。
0: 嗯。
1: 前两天呢，跟团友们一起去重庆玩了玩哈。说实话，重庆这趟旅程，我觉得非常的喜欢。
0: 非常的喜欢，怎么讲？
1: 首先啊，这个重庆它有一个地方叫做仙女山森林国家公园，就是它真的是我觉得啊，
0: 嗯，
1: 就是跟那拉提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那拉提，
0: 不至于吧？
1: 真的，就是而且呢，重庆都说重庆是火炉嘛，对不对？
0: 啊，热。
1: 它的市区是38度，甚至到40度左右，但是去到这个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哇，那叫一个凉爽，22度。
0: 哦，就是就那个地方特别舒服，是吧？
1: 对啊，所以说很多当地人呢，一到了夏天之后就会去这个地方去
0: 避暑
1: 纳凉，而且景色也非常的好。然后呢，我们这一次还去了洪崖洞、解放碑，包括瓷器口，然后 City Walk。让我最最最收获最大的就是在洪崖洞这个地方啊，就是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灯一亮的时候特别好看。然后最近这两年，今年吧，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叫做重庆落地签吗？
0: 啊。
1: 就是有那个骑着机车的小哥哥，肌肉男，然后给你拍个视频，哇！当时我也拍了，自费啊，自费也拍了，就是挺哇塞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敢发，就是有点激情满满那种感觉。
0: 你这发了可能会过不了审。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接下来如果我们还有重庆线路的话，也欢迎各位报名啊，因为这个线路确实是还不错的。
0: 那各位呢，如果说有想去的地方，当然也可以哈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那说到为什么过两天我们俩见啊，因为过两天我们俩都要出发新疆了。
0: 对，6月6号，也就是这周六啊，因为这个正好赶上了，我俩还同一个航班哈。
1: 对，到时候偶遇一下，哎，你也来了，哎，你也来了，哎，
0: 咱俩太假了吧。
1: 然后飞机上那些乘客说，哇，这俩神经病。来吧，最近我们推出了很多条新疆的旅游线路哈，不管是南疆的还是北疆的，最近大家咨询的也比较多，因为马上到暑期了嘛，
0: 是，
1: 就是很多家长已经在为孩子的暑期的这个旅游安排做规划了。
0: 是，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暑期的一些线路，还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目前距离这个孩子们放假还有好像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这个行程线路，我们不会说一个团收太多的人。所以不要说啊，你们最迟什么时候报名
1: 啊？
0: 我们真没有这个说法，只要这个团的人数够了，我们就封团不再招了。
1: 说到这儿，昨天还发生一个小插曲。昨天有人通过广播，然后找我报名我6月14号的新疆纯玩团。然后当时呢，我在机场。他找我呢，报了名之后缴了费之后，我手机就自动关机了。
0: 啊、哦，我听说这个事儿了，太丢人了。
1: 对，也不是丢人吧？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没有什么
0: 太搞笑了。这个过程特别的这个搞笑。
1: 对，然后那个姐姐呢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被骗了？怎么我刚缴了费就联系不上这个主持人了？
0: 主持人起飞了。
1: 这是不是冒充的？是不是假的？然后他就去了派出所准备报案。那个时候呢，我手机就是找到了充电宝有电了，我就第一时间回复他说，哇，你再晚一步我都开始写这个笔录了。
0: 你知道电话问你的电话都问到我这来了
1: 是吗？
0: 嗯，
1: 哇，他认识我们这么多主持人啊。
0: 对，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些团友们哈，确确实实就我们的朋友就是可能会不确定我们是不是本人。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您通过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后台找到的微信二维码确实就是我们主持人本人。
1: 对
0: 啊，你说别的渠道那些啊，就千万不要信了。但是你是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个官方的平台上找到的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你要不然听记住这个声音呢？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两点，我说姐，我说你怎么报的名？他说我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你的名字，
0: 对，
1: 添加你的微信。我说第二个，你有没有经常听节目？他说听啊，每天上班下班都听。
0: 这声音没错吧？
1: 我说那你听不听过我们的管理好身材？他说听啊，天天都听啊。但是最近两天你怎么不在啊？我说我在团上肯定不在。他说听声音确实是你啊，所以说后来就很放心了。
0: 对，所以就是朋友们，就是有任何的疑问没关系，你先找到我们啊，咱们 语音沟通都可以啊，就确实是我们本人哈啊。然后各位呢，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的线路的任何的疑问啊，或者说是想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些线路安排，也都可以找到我们。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们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就可以啦。
1: 嗯，没错啊，最近我们推出了很多条这个旅游线路，我们按照时间线先来拉一拉吧。
0: 嗯，
1: 首先呢，六月份啊，由我们这个主持人燕青跟大家一起出发的一条新疆的线路，目前呢可能没有几个名额了，
0: 确实这个位置比较紧张了。
1: 对啊，6月13号跟燕青一起去走独库公路北段，还会去到天山花海，然后呢，价格是6999元每个人，纵贯天山独库公路，会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感受花海与峡谷的这种双重震撼哈，记住是6月13号的团期。然后啊，还有一个团期是6月21号
0: 啊，这是我们海峰老师啊。
1: 对，然后是纯玩团，8天7晚的行程，走的是阿勒泰的线路，北疆深度纯玩8日，由我跟各位一起去，我就是海峰啊，海峰就是我，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你。然后呢，这一团走的是阿勒泰的线路，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乌尔河魔鬼城、五彩滩、乌伦古湖、天山天池等等等等啊，当然呢也加了一个伊犁的一个景点，就是我们大家都想去的赛里木湖。
0: 嗯，
1: 然后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会安排一个新疆乌鲁木齐的 City Walk，会让你自己去逛这个国际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那国际大巴扎的这个建筑啊，非常的美。很多人去到乌鲁木齐第一站啊，就是先去国际大巴扎拍夜景，非常好看。
0: 是，就是这条线路还是给了很大家很多的这个自由度的。
1: 对对对，而且呢非常有特色，就不是那种传统的那些新疆的旅游线路啊，就是做了一些调整。
0: 对，
1: 和田二街呢，就是当地人喜欢去的一条美食街、步行街，跟你那种传统意义上那些商业痕迹很重的不一样，它真的是本地人经常去的，就跟菜市场那一样的感觉。说实话，就是你可以买到当地很多的一些特色美食啊，还有地方特产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条线路非常不错啊。21号，6月21号纯玩团是11500块钱。另外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也会有几团新疆的线路，分别是7月14号、7月18号，还有7月23号啊，是7000多的价格
0: 去阿勒泰。嗯，这条线路跟我们平时走的这个北疆不太一样哈，就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走的可能更多的是伊犁的线路，但这两条呢走的主要是走阿勒泰那一圈。
1: 没有啊，14号、18号还有23号，有阿勒泰也有伊犁。
0: 有阿勒泰，它主要是阿勒泰，
1: 有阿勒泰也有伊犁，
0: 主要是阿勒泰嘛。
1: 对，不管你选择哪条啊，都可以来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记得哈。有的人，前两天我在重庆的时候，我竟然知道了为什么很多人回复了没有人加我们微信。
0: 怎么讲？
1: 因为有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不会加，就是你要长按那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出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就可以添加我们了。
0: 是，就是你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
1: 对，
0: 回复了我们的名字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手就点着那个二维码长按。
1: 对， 对，
0: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这个提示出来啊，这个识别二维码，添加好友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不是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有这种，
1: 对，
0: 这种问题出现哈。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7月28号的团期哈，是江西研学之旅。
0: 对，这条线路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就是给大家特意在暑期安排的线路。
1: 嗯，没错啊，然后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然后具体多少钱，欢迎各位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你或者是回复旅游都可以，然后找到我们添加我们的微信。那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所承接的。
2: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 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0: 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晚上的6: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今天我们俩继续的节目当中陪着各位。今天是星期四哈，有的人可能会考虑到说，今天哎怎么没有老师啊？
0: 对，这周我们这个直播暂停，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回放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各位是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后台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回放。那么我们往期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的一些上课的内容大家都能够看到了。
1: 哎，没错啊，回放这个功能也非常不错啊。虽然说没有直播，但是回放功能也可以让你每天坚持锻炼，每天管理我们的好身材。来吧，接下来还有一条这个旅游线路跟各位分享哈。
0: 对，
1: 我们刚才不是说是以时间线脉络往后推吗？哎，就推到了7月份。
0: 是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开始来咨询说啊，我这个暑假想要带孩子去这个北疆玩儿，然后走哪条路啊？走哪个线路合适啊？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线路，各位可以找到我们来了解一下的。
1: 对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我们这一次安排了7月13号还有24号两团。13号是由主持人小鹿陪各位一起出发，24号呢是由微微，
0: 跟我走啦，
1: 我们的大美女微微啊，就这次。我们还有重庆团友说，哇，你那个搭档微微好漂亮哦。
0: 认识我吗？
1: 认识
0: 啊，是跟我们去过这个其他地方的朋友，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他可能就是回复那个
0: 海报，
1: 对，然后看到了你的海报和你的这个微信的头像，就哇，你可好幸福哦，有这么美漂亮的搭档哦。
0: 你应该特别自豪的说，我每一个搭档都好看，是吧？
1: 是，但是你最美哈。
0: 哎呦喂！
1: 然后呢，这一次我们两位主持人跟各位一起出发啊，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6980元。
0: 没错，这条线路也是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0: 各位你要知道是在暑假期间，你想想看，暑假期间的机票酒店都在涨价的。所以我们能把这个价格压到这个6000多，我说实话确确实实是很给力了。
1: 对，全程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另外呢，咱们安排了很多特色餐，比如说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精华的景点啊，也会带您一网打尽，有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大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景点啊，真的
0: 都得去，
1: 都得去。
0: 所以虽然你看我们的这个价格哈，给大家打下来了，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吃住升级，包括我们的这个精华景点，是一样没落下的。
1: 对，另外呢，还赠送了很多体验性的环节，比如说有赛里木湖的旅拍，有的人可能去玩，他的拍照技术不太行，那我们就给你安排了专业的这个摄影师，
0: 对，让我们团友们在这个赛里木湖留下一张人生照片。
1: 对，怎么也得拍一张能拿得出手的发朋友圈的照片吧。
0: 当然要有啦。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牧民生活体验，还有喀赞其民俗体验。说实话，这喀赞其我非常喜欢。

0: 很多这个当地哈萨克族的这种蓝房子拍照非常出片，
1: 而且还能够真实的去走进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去看他们的一个日常是什么样的。
0: 对，七月十三号跟着小鹿一起出发，七月二十四号跟着微微一起出发，然后呢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北疆，都是可以。然后再次温馨提示您哈，出来我们的二维码之后，你得长按那个二维码，然后识别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添加了。
1: 对，而且是本人哈。虽然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待会我们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呢，就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各位如果说有想去的地方，或者说是想要了解的线路啊，都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们俩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嘛。
0: 对，
1: 所以对线路本身也好，对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我们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找到我们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们的名字就可以了。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哎，没错啊，来，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来吧，有没有铲屎官朋友们集合了集合了集合了。养猫猫的人都知道啊，小猫咪真的很可爱，但说实在的，它拉粑粑味道确实不太好闻。但对于给毛孩子换粮这件事儿又特别谨慎，因为之前也买过贵的除臭猫粮，但是试吃效果并不好，杂牌就更不敢买了，怕成分不安全猫咪肠胃受不了。然后呢，直到我有一个朋友啊给我推荐了一款富益生的益生菌毛粮，真的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它里边添加了六种益生菌和一种益生元，它还是低敏配方，原料采用单一的新鲜鸡肉肉圆，肉眼可见大块鸡肉冻干。我家的猫咪啊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仅肠胃状态更稳定了，味道也没有那么大了，而且毛发看起来也更顺滑了。这周呢，我们的选品团队直接去掉了富益生在山东泰安的工厂，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加工全链条严控，实打实也溯源了整个生产过程。各位铲屎官们，安全这块真的是可以放心，这么好的东西真的要迫不及待安利给大家。而且呢，这次我们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还有狗粮等，我们把价格打到最低啊，鲜肉猫条60条秒杀价只要29.9元。
1: 哇哦，很给力了。
0: 养猫的养狗都知道，懂的都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没错。那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最近其实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哈。你看最近这个天气呢，我说实话觉得有点热的离谱了。是不是这个海峰老师觉得就是跟这个重庆也不相上下了。确实就是白天你真的是觉得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了。
0: 对，
1: 但到我晚上呢，你又会觉得盖子背着睡吧有点热，不盖吧半夜可能又会有点凉。所以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夏季的睡眠夏凉被，真的盖上它然后开着空调睡着这一晚上你都不想撒手，特别的舒服丝滑。因为它是 A 类的母婴级别的标准，老人小孩都可以直接裸睡的。而且呢，这个同款的价格在网上卖的是229，我们只要119。
0: 相当的划算。
1: 对，而且有两个尺码啊，一个呢是单人被，单人被呢就是150×200的一个尺码，也就是1.5×2米的，对。然后呢，如果是双人的话，就是2米×2.3米的啊，到手只是贵10元，129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可以取代凉席的冰感床笠三件套，
0: 哇哦，
1: 一躺下你就能感受到那个降温的感觉了。现在只要79。
0: 我现在恨不得赶紧下单来一套，
1: 真的夏天还是得换夏天的那种
0: 对
1: 舒适一点的凉感的一些这个四件套哈。
0: 嗯，
1: 同样也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可以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啊，都是保证车辆安全性、稳定性以及车辆耐用性的重要因素，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什么时候做动平衡？一般情况下呢，只要更换或者维修过轮胎系统之后，都要做动平衡。而且呢，有的个别车辆因为使用时间过长，也会造成动平衡配重块脱落，会造成轮胎的配重平衡失衡。什么是四轮定位呢？四轮定位的施工工序相对呢比动平衡要复杂得多，收费呢也要比动平衡更高。四轮定位呢是通过调校轮胎与转向、悬挂等各部件的几何角度，保证轮胎与地面的紧密结合。什么时候做四轮定位呢？更换或者维修过减震、转向等系统之后，必须做四轮定位，对底盘系统各部件的角度、精密度进行调校。如果四轮定位不准确，会过度磨损车辆的底盘系统。如果车辆经常上马路牙子，经常快速过减速带的话，也需要注意。如果车辆出现跑偏、转向精度变差、方向盘不正、啃胎严重等现象，在保证动平衡正常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是定位角度不准确造成的，则需要考虑做四轮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四轮定位是一种维修手段，没有出现刚刚上面的情况，没有必要定期的做四轮定位。如果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各部件的系数调整，有可能改变车辆的各部件的原始系数，反而造成车辆的四轮定位不准确。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拥堵了500米。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有400米的压车。启丰路上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600米。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0米。关注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了670米。宏伟路上北向南，从长泰路到新城中路拥堵了480米。环城东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拥堵。

了350米，新石大路上南向西，从石大公路到石大路拥堵了76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温竹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大唐边路到温州路拥堵了46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3: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2: 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推荐一些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优质线路啊。那刚刚呢我们其实说到了比较多的是这个新疆的线路，为什么在这个六七月份那么多人会来问我们新疆呢？首先，夏天的伊犁是真的很漂亮，而且这个新疆呢虽然说是每个季节它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哈，但是往北疆走的话呢，就确确实实这个六七月份你能看到的风景是真的叫绝美。
3: 你说这话太绝对了，
2: 我真的觉得很美。
3: 不仅伊犁美，阿勒泰它也美。
2: 你接下来想介绍你的阿勒泰是吧？
3: 那必须的，对不对？
2: 来这一招，然后说但新疆的美呢，我就觉得就是每个季节都有它各自的一些特点。
3: 对，
2: 当然大家可能就是六七月份比较集中一点呢，就是第一呢是正好孩子们放假了。
3: 对
2: 啊，你说去其他的地方又担心这个孩子这个高反什么的。
3: 对，
2: 但新疆没有，咱新疆走起。
3: 对啊，这个新疆很大，它占全国的1/6的面积嘛，166万平方公里。那我们一般去新疆会有三条线路，有一条南疆，然后北疆有两条，一条是阿勒泰，一条是伊犁。不管是哪一条，我觉得都很美啊。当然呢，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阿勒泰的一条线路，因为我发现这个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个伊犁线路、独库线路太密集了，所以说我就另辟蹊径啊，
2: 另辟蹊径，
3: 阿勒泰给咱们安排上，对不对？7月10号的时候啊，我会跟各位一起去这个新疆的阿勒泰转一转。
2: 阿勒泰有哪些景点呢？首先像喀纳斯啊，还有这个禾木啊，禾木确实夏天去也很美，就是它。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冬天去呢是那个下雪的木屋嘛，那是一种这种梦幻般的感觉。
3: 对，
2: 但夏天去呢，因为它的那个花花草草都开了，就是就好像是仿佛走进了精灵的世界一般，就那个特别异域，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国内的感觉。
3: 对，
2: 穿越的一种感觉。
3: 对，就是我们有个同事特别喜欢穿洛丽塔风格的衣服嘛，我说哎，你跟我去新疆，你要去那个禾木那儿穿你这身衣服，哇，那相当出片。
2: 对，今天我还在我们就我以前发的一条朋友圈当中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因为今天我是说我在找那个原先的朋友圈找文案，你知道吗？找那些文案，然后想说复制一下粘贴一下的，然后呢就看到了以前的一位这个团友发的一句话，在我的那个原本的以前发的那个朋友圈当中，他说夏天的禾木真的是就是叫那句话叫做什么，美到失语。那他都美到失语，
3: 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2: 对，
3: 就哪怕就是你拍些照片你拍不出水平啊，也达不到你看到的那个美，就是只有你亲自去感受了，去看了，你才能够体会到它那个美。
2: 对，就是说实话我之前跟凯峰老师我们也说过，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星啊、艺人呐， 就他们其实说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了，然后他们去到新疆看到新疆的风景的时候，居然会因为 美景而震撼到落泪。
3: 对，
2: 我以前觉得是夸张，
3: 就很作，
2: 哎，就是我以为我就觉得他们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嘛，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但是当你真实的去走进这些风景的时候，你不由得感慨，就像我这么不容易落泪的人哈，我都会在那里愣神，
3: 嗯，
2: 就真的美。
3: 对，这一次团期呢是7月10号到7月17号，8天7晚的时间啊，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是7880块钱。
2: 嗯，
3: 有我啊，海峰就是我就是海峰，嗯，我突然想到了，我就是曾小贤，就那个感觉，
2: 我也是。直接要这样介绍自己。
3: 对，然后呢我跟大家一起去啊，是8天7晚，7月10号出发。这一次呢我们安排了有很多精华的景点，比如说像天神天池啊、喀纳斯啊、和睦啊，包括像这个五彩滩呐、啊、
2: 布尔津、
3: 海上魔鬼城啊，
2: 嗯，
3: 还会走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新疆独库公路，但是有一条公路也很好，叫做埃塞尔沙漠公路。
2: 对，就是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嗯、
3: 对，
2: 嗯、就是你走过独库的话，你再来走一走这个沙漠高速，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3: 对，然后还会去到吐鲁番啊、去卡尔井、去火焰山，因为到了七月份嘛、那个温度真的已经到达顶峰的时候了，说实话。
2: 其实
3: 六月去也没有那么高，8月去呢也没有那么高，7月份真的是最高的那个温度。
2: 对，就真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这个火焰山的热情啊。
3: 对，
2: 当然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火焰山这个景点也不会待太久，
3: 嗯、
2: 一般来说就是有个半个小时，大家快速的打个卡就可以了、
3: 嗯。
2: 你知道我上一次在火焰山，
3: 嗯，
2: 你看到我发的那个照片是不是特别漂亮出片哈？
3: 嗯，
2: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分钟拍完的吗？
3: 1分钟。
2: 那都不至于，那我还得脱那个外套、那个衣服、那个防晒衣、
3: 嗯。
2: 我就是包括我脱那个防晒衣，然后加拍照，加我把防晒衣再穿回来，
3: 嗯，
2: 5分钟。
3: 哎，
2: 我就这5分钟，我快速的搞定了人生当中最快的一次拍照。
3: 那你这个还不算糗、
2: 嗯，
3: 然后我那个是直接我把那双新鞋鞋底给晒化了，就是直接那个鞋底给掉了，就是前面还连着，
2: 嗯、
3: 脚后跟那块都已经。
2: 哎呀，
3: 跟
2: 那你咋回来的？
3: 准备了拖鞋呀、
2: 啊
3: 这一次7月10号我们去阿勒泰转一转哈、价格是7880元，
2: 嗯，
3: 我觉得非常划算。
2: 是的，
3: 各位可以报名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峰啊、就是我跟你一起去，回复微微啊、都可以关注之后呢、会有我们的二维码弹出来。
2: 是的，
3: 长按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可以添加微信。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精华的景点吧。
2: 嗯，首先阿勒泰这条线路呢，必然啊，我们要去这个喀纳斯啦。喀纳斯的这个风景，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湾叫仙女湾，是不是？
3: 神仙湾、月亮湾、
2: 仙女湾。
3: 就是那个湾好像我没去过。
2: 嗯，反正就是好多的不同的这个湾。然后呢，你的位置如果站得高一点，往下拍的话，你看到的那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3: 哦，这一次我们有个独特的安排。
2: 嗯，
3: 就是平时我们去就只有在那个湾的附近
2: 拍拍吧，
3: 拍拍，对不对？
2: 嗯。
3: 但是这次我们安排了一个地方，叫做观鱼台，就是在最高点俯瞰这几个湾。
2: 对，就这些湾就是得在高处看。
3: 不，平时你去的时候你去，
2: 我上次我很早去的了
3: 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观鱼台。
2: 对对对，
3: 这一次呢我们专门安排了观鱼台这个点，然后让大家上到最高处，哇，俯瞰的。
2: 对对，
3: 我看了这个旅行社给我发的资料嘛，我觉得真的超 nice。
2: 对，就是喀纳斯呢有两种玩法，一种呢你就是游湖嘛，
3: 对，
2: 游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站在高处去看这个不同的湾的那个景色。
3: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各位就是走喀纳斯真的是一定要准备好一些这个服装，但是喀纳斯就是如果在游湖的话会有一点点冷哈，朋友们，就是这个外套要准备好。
3: 对，
2: 虽然说是盛夏，虽然是盛夏，但会有一点点凉。
3: 嗯，来，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行程吧。
2: 嗯，
3: 那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传统就是都来我们广播电视台集合哈。
2: 嗯，
3: 然后集合完之后呢，我们会陪着大家一起去机场。这一次呢，这个航班还没有确定啊、大概应该是从深圳飞吐鲁番，应该是这个航班。
2: 对，目前因为时间还早嘛，就确切的航班还没办法给到大家，但是是有一个参考。
3: 对，然后我们去到那儿之后，然后就会乘坐大巴去到乌鲁木齐，应该是住乌鲁木齐的。
2: 嗯，
3: 然后那天晚上如果时间早的话，各位可以 City Walk 一下，逛一逛大巴扎，逛一逛赫迪尔街。

0: 买点
1: 这个好吃的，
0: 对，或者就在酒店楼下找一找当地的特色餐厅啊，然后吃一吃，
1: 嗯嗯，
0: 我觉得非常不错。
1: 对，去到新疆嘛，这个新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凉面，还有那个
0: 酸烤肉黄面是吧？
1: 黄面，对，那个黄面好好吃。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我上次就是去到那边，就是尤其是住昌吉的话，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找找那个酸奶，正飞的那个酸好好吃。
0: 嗯，
1: 喜欢甜的东西，吃甜食的姐妹哈，就不要错过了，真的不能错过。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在早餐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就会出发，然后沿着阿塞尔沙漠公路往前走。刚才薇薇也说过了，阿塞尔沙漠公路真的挺美挺美的哈。
1: 对，就是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有些朋友以前走过独库，走过这个独库公路之后，你如果说还有机会去新疆，你就走走阿勒泰的这个沙漠公路。
0: 对，
1: 风格就是不同，但是呢也是会给到你一种震撼的感觉的。
0: 哎，没错。然后呢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到一个精华的景点，就是五彩滩。五彩滩呢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雅丹地貌景观，然后呢它地处额尔齐斯河北岸，就是你在那个五彩滩那儿拍照的话，这边是额尔齐斯河，然后这边就是五彩滩。我觉得拍出来非常的好，素有新疆第一滩的美誉。然后呢另外我觉得我喜欢它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
0: 就是它那种雅丹地貌啊，就是山势起伏，然后非常的柔和，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像是它的肌肤一样，我觉得我很喜欢啊，拍照也非常出片。
1: 对，就是你可以穿的酷一点点，
0: 嗯
1: 啊，因为它那个它因为是那种石头嘛，那个五彩滩它会有一些这个石头在那个地方，所以拍照拍得起来呢，你可以穿的酷一点点，
0: 对，
1: 就会比较跟这个风景会比较搭一些。
0: 没错，然后晚上呢，我们会入住布尔津，会安排冷水鱼宴，这个可能是你在广东吃不到的一种鱼类啊，冷水鱼啊，非常肉质非常的紧实，
1: 也是新疆特色了啊。
0: 对，我觉得非常好。
1: 对，然后呢，第三天的行程呢，就是这个去禾木的一个行程了，我们出发去禾木，那拍照你想怎么拍都好看，怎么拍怎么好看了。
0: 对，然后去到禾木啊，然后禾木景区呢也是这个图瓦人的集中生活聚集地，然后图瓦人呢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啊，你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穿着啊、语言啊，包括艺术体现啊，其实跟蒙古人差不多啊，到时候你会发现，哎，新疆还有图瓦人，
1: 对，就是新疆其实少数民族特别多，可能大家熟悉的首先鼠标熟悉就是维吾尔族嘛，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0: 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图瓦人，包括回族也都有，
1: 都有啊。那么在这个第三天的行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走进这个禾木，我们去这个有一些朋友胆子大一点的哈，可以去那个上面骑骑马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是、
1: 但是这是自费的项目了哈，这因为不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了，
0: 但是也不贵啊，
1: 也不贵，
0: 几十块钱。
1: 对，
0: 嗯，
1: 就是感兴趣的可以去走上那个上面去骑骑马，感受一下就是在禾木骑马的乐趣。
0: 对啊，禾木除了有小木屋之外，还有它非常经典的禾木河，就是你可以在那儿拍照，然后有很多白桦林啊，在那儿。哇，也非常出片。然后呢你还可以上到上面点将台，通过这个俯瞰的形式看禾木村的全貌。
1: 哎，你知道我上一次在禾木村我最喜欢的一个体验项目是什么？
0: 是什么？发呆？
1: 不是我在那儿喂老鹰。
0: 我喜欢逗狗，就是禾木那儿你记得吗？就是有几条那种大黄狗。
1: 那咱俩见的不一样，我见的大黑狗。
0: 上次把我朋友的包给叼走了，然后我们都不敢去抢，然后结果我们那一团有个当兵的小哥哥退伍了，他就哎，他说我在部队就是
1: 训狗的
0: ，他说我就摸了摸他头，哎，就把这个包给拿回来了。
1: 哎呦喂，
0: 挺好啊，
1: 小动物其实还是很有灵性的。
0: 后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小哥哥跟那个小姐姐还谈了恋爱。
1: 哎呦喂呀，这也是成就了一段佳话了。
0: 对，我也相当是媒人了啊。
1: 哎呦喂，
0: 做了一件好事儿啊。
1: 那当然了，就是我们禾木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就亲自去体验吧。
0: 就卖个关子，也不全说给您啊。第四天，我们也是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会去到喀纳斯，这也是我们此行阿勒泰线路非常非常精华的一个景点了。
1: 对，刚才有简单提到过啊。
0: 对，它里边有喀纳斯几个湾，也有喀纳斯湖。喀纳斯湖呢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全国低碳旅游实验区、中国最美湖泊。然后在那儿，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为大家拍过，就是它结了冰的样子。那夏天冰化了的样子非常非常美，
1: 两岸那个山是绿的，
0: 对，湖光山色美不胜收。然后在那儿也有这个游船的这个项目，但是也是自费的。
1: 对对，自费的这个游船，就看个人的一个这个

0: 选择了哈。
1: 嗯，
2: 然后呢那几个湾呢，有神仙湾、月亮湾，我们俩推荐月亮湾其实是最好看的。
0: 嗯，就你上到高处拍照哈，就是我说实话，就是拍的时候呢大家就注意就是那个角度
2: 啊，
0: 选择一个就是从高往下拍的，
2: 对
0: 那种。

0: 一碗早餐之后会去到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精华景点，就是海上魔鬼城。你看过？我没看过。
1: 那我去过。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上一次我在那个海上魔鬼城的那一套拍的那一套那组照片
0: 啊，
1: 我到现在我都很想再发多两次，就真的很喜欢，
0: 很酷，很飒。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选择了一条红色的裙子，
0: 嗯，
1: 我平时其实很少穿红色裙子的，而且我平时就是推荐大家拍照，可能也会更多的去选择就是白色的裙子更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来到海上魔鬼城，建议大家可以选一套酷一点的。飒一点的啊，或者说是这个颜色鲜艳一点的纯色的一些衣服，
0: 嗯，
1: 然后在这儿你就能拍到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人生照片了。
0: 对，海上魔鬼城位于新疆福海县的吉利湖东岸，是一种罕见的雅丹地貌，
1: 嗯，
0: 绵延十余里啊，然后坡底垂直高度平均四五十米。这种地貌呢是由于长期的风蚀作用形成的，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堡。你看，一边是雅丹地貌，一边是一大片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好。
1: 对啊，而且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是海上魔鬼城那儿，它有一个围栏
0: 啊，
1: 里面是有狼可以看的
0: 啊，是
1: 有狼。
0: 对，
1: 对，
0: 对啊，那我记得了，我去过一次，不是没有去过。
1: 我说这个狼，你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第六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酒店用完早餐之后，然后会。因为新疆嘛，产和田玉嘛，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玉文化，我觉得非常棒。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呢，我觉得会学到很多的知识。比如说，不管你以后在哪儿遇到了和田玉，你都有方法去辨别它，
1: 分辨的能力。
0: 对，
1: 对吧？
0: 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然后呢，第六天的行程，我们主要会去到的就是天山。
0: 天池，嗯，
1: 所以说这个去到新疆，你必然要去打卡天池吧？
0: 对，
1: 对吧？它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新疆的一个代表了。
0: 对，
1: 嗯，
0: 天山，它天山天池，你往远处看就是博格达峰，我们上个月去的时候还是有雪
1: 山积雪的，
0: 对
1: 吧？
0: 积雪的，
1: 还有积雪，
0: 能看到雪山。
1: 七八月份去，
0: 七月份的时候
1: 估计。不好说，
0: 对，
1: 可能再高一点的地方有一点点，
0: 对，
1: 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天山天池啊，游玩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坐他那个船，
0: 嗯，
1: 然后去到他那个先王母庙那边，
0: 嗯，嗯，
1: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走过去，就是费点脚力，费点时间的，
0: 对，
1: 走过去至少要一个小时。
0: 对，我之前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景点，就是有个小秘密没有跟大家说，
1: 嗯，
0: 是。之前去其中一个导游跟我说，他说一般啊，旅行团来啊，我们都不会让他去那个地方，但是你呢，你们这一团人呢，我觉得非常好，有缘分，那我就给你们推荐一个地方，就在天山天池往里走，有一个瀑布，
1: 嗯，
0: 啊，非常好，
1: 就得走一段路嘛。
0: 就是甚至有的人觉得这个瀑布比天山天池还好，
1: 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这边欣赏美景，
0: 嗯，
1: 你要么就费点脚力，
0: 嗯，
1: 就你走一走，得往里走一走，
0: 嗯，
1: 嗯，要么就是花钱坐个缆车。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你跟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嗯，跟我们几位主持人出去，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
1: 游玩的建议。
0: 对，游玩的建议。
1: 是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去过很多次了，
0: 摸透了。
1: 对，然后呢，拍照的哪些机位好看呢，啊，
0: 嗯，
1: 穿什么衣服更出片啊。
0: 对
1: 啊，包括怎么去找到那些小而美的点呢。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都能够给大家给一些建议给大家。
0: 对，其他的一些导游可能就为了节省时间啊，
1: 嗯，
0: 就给你在那儿啊，其实五十分钟啊，拍完照我们走人。
1: 其实天山，
0: 但是我们主持人会跟导游说，一定一定要把我们的客人留足时间在这儿玩好。
1: 其实天山天池的一个时间是完完全全足够的，
0: 嗯，
1: 完完全全足够够的。就至少来说哈，如果说是你是游船或者说是上去坐那个索道上去，
0: 嗯，
1: 都够这个时间的。但只不过可能就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
0: 嗯，
1: 就有的人可能是选择我是这个徒步走上去，
0: 对，
1: 那就得费点时间了，
0: 就十五分钟吧。
1: 嗯
0: 嗯，然后那一天呢，我们得给大家准备了红酒晚宴啊，这也是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个特色啊。这次去重庆我们也是玩嗨了，就是大家在那玩游戏，
1: 又唱
0: 又
1: 跳的，又
0: 唱又跳啊，真的是非常开心。
1: 是的，
0: 这次过生日的人特别多，有六位，还给六位团友过了生日啊，准备了精心的，
1: 嗯，
0: 精美的生日蛋糕啊，
1: 嗯。
0: 当然我们这次去新疆也会安排。
1: 是的，
0: 第七天的时候我们会去到吐鲁番，会去到郡王府坎儿井，坎儿井，
1: 嗯，
0: 对。然后呢，吐鲁番啊，很多人在网上也都了解到，吐鲁番周围 葡萄园环抱啊，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建筑特色融合了汉。

0: 文化以及中亚伊斯兰传统建筑特色，具有非常高的文化艺术特色。那府内的坎儿井建筑呢，更是中国古代四大工程之一。府内不仅建筑特色具有极大的参观价值，但府内的歌舞以及斗鸡表演更具有民族特色。
1: 嗯，
0: 晚上呢是安排了新疆吐鲁番的特色餐。第八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到火焰山，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的鞋被晒化了，微微五分钟拍照打卡完就走的那个地方啊。
1: 确确实实哈，这里是别样的体验。
0: 对啊，火焰山呢，是因为《西游记》以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过此地，经历劫难的故事而脍炙人口的。
1: 是，
0: 当然，
1: 我觉得在这个火焰山拍照哈，真的就是得抓紧时间。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首先几个点呢，第一个拍下那个叫做温度计，
0: 那个
1: 特别有代表性的温度计，
0: 那得发朋友圈吹牛的，
1: 必须得拍啊！这个说不定这个体感温度还可以再截个图，然后再拍一拍我们的这个，我上次我去的那个点是有一个大扇子的啊。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这一次是7月10号的行程，会去到阿勒泰啊，8天7晚，跟我海峰一起出发。然后呢，价格是7880块钱。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出来二维码之后长按识别出来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7: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1: 好的，节目来到最后呢，也和大家最后再说一说我们的报名方式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找到我们俩的微信啊。
0: 嗯，
1: 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没错，刚才那条线路是7月10号出发的8天7晚的阿勒泰的线路啊。
1: 嗯，
0: 然后呢7880块钱，各位如果时间合适啊，对这个线路也非常感兴趣的话，
1: 对，
0: 就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记得赶紧来报名，因为目前呢报名非常的火热啊，名额是有限的。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好了，今天晚上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拜拜
1: 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呢，我们放眼全程，在丹东县从清溪清凤路到三峰路要比平时多花45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后街的嘉趣大道从关美下南路一直到港口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1个小时，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Hello， 各位，6月4号周四晚上的7点4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最近在和大家一起共读的一本书，叫做《了凡四训》。静坐无妄念的缘由，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得胜者，只为妄念相缠耳。如坐三日不见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为孔先生算定，荣辱生死皆有定数，既要妄想，亦无可妄想。云谷笑曰：我待如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云谷禅师问我说：凡人之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就是因为心中有太多的妄念缠绕，而你静坐了三天没有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我的命运已经被孔先生算定，我的荣华富贵生死愚共都有定数，即便是想要胡思乱想，也没有什么可想的。云谷禅师笑着说：我以为你是一个才智勇力出众的人，原来你也只不过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听了了凡先生的回答，云谷禅师自然是有点失望。他本来以为了凡先生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慧非常高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和佛教很有渊源的人，却没想到他的心里什么都不想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想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了。所以他对了凡先生说：我待如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意思就是说，他本来以为了凡先生是一个才智勇力出众的豪杰丈夫，却发现了了凡先生原来也只是一个庸俗的凡夫俗子。所有定数皆变数，问其故曰：人未能无心，终为阴阳所缚，安得无数？但唯凡人有数，极善之人数故居他不定，极恶之人数亦居他不定。汝20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什么意思呢？和各位分享一下啊。我问他原因，云谷禅师说：人不可能没有妄想心，既然有妄想心在，终究还是会被阴阳气所束缚，怎么能说没有命运呢？但是只有凡夫俗子才有一定的命运，最善良的人命运当然束缚不住他，最邪恶的人命运也丝毫拘束不住。

他。你20年来的命运都被孔老先生算定，自己不去改变一丝一毫，反而让命运把你给拴住，难道不是凡夫俗子吗？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凡四训》的第一篇，叫做《立命之学》。刚和大家分享到了《立命之学》当中的一部分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余问曰：“然则树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敌为明训。佛教典中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夫妄语乃世家大戒，诸佛菩萨岂狂语其人。我问道，那么命运可以逃开吗？或者说可以改变吗？云谷禅师说，命运由自己创造，福由自己求。诗书中所写的的确是明白的训诫。佛经里说，一个人求富贵就得富贵，求儿女就得儿女，求长寿就得长寿。说谎是佛家的大戒，所有佛菩萨又怎么会说谎欺骗别人呢？了凡先生所疑惑。于静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我又进一步的追问，孟子曾经说，心里有所求就可以得到，这种追求取决于自己，

道德仁义可以尽力去追，甚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我要怎么才可以求到呢？我们来看啊，我又进一步的追问到的这些，了凡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分开，这并没有对错，但他认为物质世界难以改变，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云谷禅师想让他明白，命中既定所有的一切，全都是前生所造的因，在今生应得的果。但是靠他现在的努力，只要努力修行造福因，不仅精神世界、物质世界也能够得到满足。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无论任何东西，只要内心想追求，努力改变，即便不能完全实现，也可以造成变化，让你更加的接近期待。

0: 再次说。
1: 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里的好消息，夏凉被床笠三件套，夏凉被1.5米和2米×2.3米的床笠三件套，分别是1.5米×2米和1.8米×2米，价格呢是从79元一直到129元。最近呢天气热得特别的离谱啊，在家里开空调呢你也得稍微盖上一个夏凉被，不然容易感冒。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夏季睡眠的夏凉被，它是可以盖的空调，你只要摸一下就不想撒手。那这种冰感的床笠三件套起步价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猫粮，1.5千克和8千克是129元起，这是富益生的益生菌猫粮。因为猫猫呢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容易拉肚子，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选择一个添加益生菌的猫粮，里面呢还采用了单一新鲜鸡肉肉圆，肉眼可以看到的大块鸡肉冻干。这一次的爱宠专场不仅有猫粮还有狗粮，其中的鲜肉猫条60条的秒杀价还不到30，只要2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晚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明天呢是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温度是在26度到34度之间。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在声音当中做了很多的效果器，所以呢听起来会格外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很多朋友还挺感兴趣的。昨天呢看到一篇文章啊，文章当中开头就问说，在你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来搜索一下改天这个词，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在文章里面会有一张配图，配图里面有改天吃饭、改天喝酒、改天再说吧。很有意思，就是时间啊都是2017年，也就是说很多约定的改天可能都是无疾而终，没有下文了。这其实跟有时间是一样的，跟朋友之间有时候聊天聊着说，哎，有时间一起吃饭呢，一般情况下可能过了大半年都没有时间。所以现在聊天不太一样了，有一些会让人心领神会的通用习惯，什么下次啊、改天呐、有时间再说呀，很多时候就是假装关系比较密切，对方在没有爽快及时答应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表示出了委婉的拒绝。那你发现了吗？最近有什么样的交流习惯是你一听到其实也就知道是这么回事儿？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你听到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改变。今天给你的特别分享呢是 F4 的一首《流星雨》。再看一遍，能让很多人重走一遍青春了。

很久没有再去听到的 F4 流星雨，还是有一种朦胧美，就是当年的这种视觉效果跟现在当然不一样，没有现在这么高清，就想听到当年的歌，有一种时光的味道。再去看呢，又会好像回到当年追剧的那种学生时代，包括学校门口那种贴纸啊、海报啊，当年都非常非常的流行。那说到学校呢，你在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记忆被老师点名？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点名呢，真的印象特别深刻，各有特色，按学号来的，按座位来的，按名字难易程度来的。那时候呢，名字有生僻字的同学啊，被点中的几率非常之少。那现在不一样了，学校呢有了点名神器，哎，这真的是时代发展，一山还比一山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在一部很有青春校园气息的电影作品当中的主题歌，叫做《忠于爱情》，来自陈嘉桦，也是一位转变非常大的歌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里。

0: 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各位老朋友，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时候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没有负担的歌，不用考虑他在唱些什么，跟着他的节奏走就好了。

火星哥 Bruno Mars 他邀请到了电子音乐人艾兰沃克，把他的一首单曲唱了一个 remix 版本。听出来这首歌了吗？ That's what I like。

现在呢，想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也很快捷，而且呢，选择也特别的多。那除了说看电影之外呢，看剧也是在档期比较集中的时候去看会比较的好，选择会很多。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气球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

0: 最后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兄弟姐妹，各位老司机好朋友，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一路出发。我是小曼。怎么样，虽然他唱的可能你听不明白，但是这个声音熟悉吗？给你一首开胃口的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

0: 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 大牌巧克力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第一首歌，今天要听到的是陈绮贞《残缺的彩虹》。

这首歌要请上胡夏。胡夏说这首歌要传递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就像是夏天一般的轻松和快乐，没有任何的负担。那每当他当时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浮现了一些很温暖快乐的画面。

安排巧克力征战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今天讲话就会有一点点含糊不清，就是因为口腔溃疡长在了我的舌头上。我的妈呀，你知道那种痛苦吗？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压呢？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去看样板房，就是有家的幸福的感觉。可是看样板房不会更加的压力大吗？就是这么好的房子我买不起。还有一种方法呢，比如说在家里面就能够好好的完成，然后顺便可以把家里面打扫干净，那就是刷碗。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有一些家务也能让人身心受益，比如说洗碗盘就可以帮助头脑排空，缓解压力。研究显示，洗餐具的时候专心这个肥皂或者是清洁水气味，还有这个碗盘形状以及洗碗的触感的时候，能够显著的减少紧张，并且呢鼓舞精神。在洗碗盘的时候心思集中，也会延缓了时间的流逝感，让人会觉得放松。从时间知觉角度来看，有益于身心健康。所以呢，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将清洗碗盘之类的日常活动作为非正式的提高注意力的练习来减压。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觉得压力很大的话，真的好好的去把碗洗干净，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些的缓解作用。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满舒克，荡漾。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15: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屑。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5: 不说。
1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自 Katy Perry Cry About It Later。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的是玫瑰少年，接下来五月天这个版本的玫瑰少年就是一种勇气。那这个世界上喧嚣太多声音，然后太多的质疑，可是你始终是你，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不要害怕那些声音，所以呢多一点勇气，勇敢的生活，生而为人无罪，而且你也不需要抱歉。请上五月天。

0: 不甜不腻大排场，我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要请上郭旭，这首歌叫做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它不是甜腻的歌词，也没有非常快的节奏，但是呢会有一些些自己的赤诚的心态在其中。最好的情感或许是你陪我风花雪月，而是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
1: 所有悲伤都烟消云散。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苦难都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路况是很多驾车出行的人最烦恼的事儿，城市交通经常呢会呈现堵车的状态，这点似乎大家都见怪不怪了。这也迫使驾驶者可能呢不得不处于低速或者怠速的状况当中，这就在无形当中啊加重了积碳的情况形成。今天呢我们聊一聊怎么样预防积碳的产生。首先，不要长时间怠速行驶，怠速行驶进入发动

0: 机的气流就会比较小，没有办法有效地将发动机内的积碳吹出，而且怠速行车不利于发动机升温。当发动机温度较低时，汽油挥发速度慢，会加快积碳的形成。空调在怠速状态下运行，更会给发动机造成负荷。不过，如果等人只需要几分钟，没必要熄火，因为重新启动的瞬间，不仅油耗高，也会对发动机造成磨损。另外是低档高速，低转速换挡，这就是常说的脱档，车子容易爆震。汽车燃烧不充分导致积碳，但是人为的提高车的转速也没有必要，这样会提高油耗，并且造成离合器磨损片过早磨损。所以手动挡的车 1.6 到2升的排量，2000转左右换挡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没必要提高。而自动挡的车注意不要猛加油门。此外呢，是加注高质量的汽油，汽油中的蜡和胶质等不纯物是形成积碳的主要成分，所以清洁度高的汽油形成积碳的趋势就弱一些。大家要注意，高标号并不等于高质量，也就是说呢，98的汽油不一定啊比95的杂质就少。标号呢代表的是油的辛烷值，并不代表油的品质和清洁程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使用巧克力小姐跟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听到强姐的这首《罗马尼亚的女孩》。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去一个小区当中吧，它远离街道的喧嚣和浮华。这家咖啡店叫做 Gold Fruit 金利咖啡。店内的装修就是以原木色为主色调，桌椅板凳都是木质的，整体的氛围温馨舒适，环境优雅安静，仿佛置身在森林当中，没有过多复杂的装饰，简单但是却不失细节。在店内的奥利奥白咖啡是店内的人气 top one， 这是一款口味香浓、入口丝滑的厚乳咖啡。咖啡配上轻盈的奶盖和香脆的奥利奥饼干碎，满满的牛乳香气将香醇的咖啡风味紧密的包裹，三种风味平衡的恰到好处，融合的也非常的完美。主理人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人，会为到店的消费的朋友送上一份曲奇，也会根据每个人的口味推荐合适的咖啡。欢迎大家去到 Good Fruit 金利咖啡，远离城市的喧嚣，点上一杯咖啡，坐在窗边静静的待上一下午，自习办公看书或者是发呆放松自己，感受平静生活的美好都是极好的。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6: 日本下的
5: 大牌

0: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时尚圈的什么动向呢？相信这个活动一说出来的话，可能大家就会非常的明白。对，在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在一些小红书上都看到了好多次，这个活动叫做素汐。时尚潮流也会跟大家喜欢的一些时尚的运动方式相关，所以呢就是在之前的小红书上面也非常的红。这股风潮好像还是在继续当中，很多年轻人找到小溪流边，然后呢把吸管泡在溪水里，带上露营椅坐在溪边玩耍，这是当下年轻潮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我觉得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户外运动吧，比起露营呢更加轻松，因为不用带那么多的一些户外的产品啊，也不会呢像徒步那么的辛苦，不用一直走路，大家回归到自然当中，轻松惬意，远离城市的喧嚣。既然年轻人喜欢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时尚的品牌绝对就会紧随其后。这几年各大品牌陆续推出了跟素汐相关的时尚单品，没有一双素汐鞋都不能被称为都市潮人，所以你的脚上是不是正好有一双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由素汐这种深受大家喜爱的户外运动带火的时尚单品素汐鞋吧。说到素汐鞋，相信大家肯定知道很多的一些非常著名的品牌的素汐鞋，但是你们知道吗，在中国有第一家生产素汐鞋的品牌是什么吗？在中国是有一家生产素汐鞋的品牌的，它叫做洛驰 Clos。 如果想尝试一下国货品牌的素汐鞋的话，那么 Clos 绝对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洛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2006年，它的总部是位于深圳市，然后 Clos 这个名字是来自 Climb， 就是那个攀登爬山，跟 Sports 的结合 CLORTS， 以创新和探索为突破，以勇攀高峰挑战自我为信念，呼吁大家走到户外，在亲近自然的运动当中享受户外休闲运动的快乐，感受户外科技产品带来的舒适生活。那 Clos 除了产品的种类非常丰富之外，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很多性能的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包括徒步鞋、登山鞋、越野跑鞋、沙滩鞋等等等等，适用于各种户外的运动场景。所以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也待你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好运。你个衰女点打算？任你极个盲底都睇唔见啊！除非我华佗再翻身，否则就嘥晒我嘅钱。如果你嫁俾个张远台，阿爹就有势有才兼有面。点知你情愿嫁个盲公，招接佢回家真系讨厌。成年食住仲请医生。

0: 我仲冇嗰个盲仔报恩咩？但由嗰个盲仔唔喺我处黐餐，就偷笑咯。我话俾你听啊，你要乖乖地听阿爹话，立即同佢一刀两断。
1: 阿爹，唔系你咁讲呢？如果俾年哥听到你番说话，就会将佢嘅自尊来伤害。阿爹，你又何必虚荣贪慕，反对呢段子父姻缘呢？
0: 笑话。

准佢在我家中留恋。嗱，我话俾你听啊，你走去话俾佢知，叫佢立即扯。如果要到我出声，确系唔客气噶。而家我赶住出去，我有单生意倾下，你记得话佢听。

0: 催我呢？啊，嗱，你乖乖饮咗呢碗药先啦，年哥。
1: 唔饮咧。
0: 哎呀，年哥，我有冇对你唔住？你点解咁对我呢？
1: 云妹，你原谅我，我唔会好。你唔好咁对我啦，好唔好啊？

0: 公，你有没有撞亲个头啊？
1: 咦，你咪喐，我正话好似睇到嘢咁。
0: 系啊。
1: 你件衫系咪公粉红色噶？
0: 系啊。
1: 你对耳环系咪彩色噶？
0: 系啊。
1: 云妹，我见到啦。
0: 睇到嘢，我真系安乐晒啦！
1: 我好翻啦。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时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您印象中的一套全新的轮胎使用寿命大概多久呢？安全行驶里程大概是8万公里，年限呢大概是5年。那么如果说哪方面先到了，就要考虑更新了。一般来说呢，多数车主应该是3到5万公里内更换轮胎，不常开车的车主就会换上新胎，几年后定期的更换新胎。当然您要是不常开车，定期更换轮胎绝对是正确的观念。什么时候该换，什么时候该对调轮胎呢？有些车主认为啊，轮胎的更换应该遵循时间或里程数决定，但是这种方法好像没有科学依据。毕竟呢，轮胎生产厂家也没有一个标准值来表示更换轮胎的周期。任何品牌的轮胎呢，都会在胎面的沟槽底部设置一个磨损的标记。一般呢，轿车磨损的标记啊，高度大概是1.6毫米，这个高度也是法定的轮胎最小沟槽的深度。载重轮胎上的磨损标记高度呢是2.4毫米。部分车主认为啊，只要轮胎没破，即使轮胎的花纹被磨光了，依然继续用。这个时候，这样的旧胎其实是很危险的。当遇上湿滑的路面时，轮胎花纹无法将轮胎下方的积水完全排出，很容易导致车辆的失控。所以啊，定期更换轮胎是有必要的，千万不要将就。毕竟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轮胎呢可能会被异物扎到，也可能因为不小心撞到马路牙子上，这些突发情况都会导致轮胎受损。那么轮胎受损的情况就包括了胎面的裂缝、胎面的鼓包、胎面橡胶缺失、胎侧磨损严重、

0: 轮胎多次被异物扎到等，尤其是鼓包，轮胎呢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所以呢，只要发现轮胎出现了受损情况，要尽早的到专业的轮胎店来检查爱车的轮胎，及时更换。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你的美，颜料上还残留香味，爱慕是一场轮回，总会有人说我玫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呢，主城区有几条堵车路段，首先在新村大道万江段有拥堵啊，是在万江第三中学第三小学这段啊有堵车，五分钟左右。其次呢，在学前路，提醒各位，目前的堵车是在东城实验中学这段呢，是在东向西的方向，东城实验中学以及东城中心小学门前有拥堵。向阳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啊，是在管城段，目前这段呢堵车是200-300米。其次呢，在管张路，目前的东升路的附近，在辽步段有拥堵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学路，目前呢是在松山湖段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还有在工厂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大理路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各有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

0: 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时间来到了7:35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在此呢问候各位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早上好，我是唐玲。今天呢是6月5日啊，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了。芒种呢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有收获啊，种至播种啊，也是农忙之时。这个节气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就是所有的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哈。也希望大家的芒都能够不慌不忙，也希望大家所有的种都能够开花结果。在早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出发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了。
0: 今天的天气呢，整天呢是高温多云的状况，今天东莞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这地方会出现大雨。气温呢温差较小，温度都很高，最低温29度，最高温34度。
1: 闷热哈，有点这个下滚水的感觉了哈。然后呢，明后天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不过明后天呢，因为下了大雨之后呢，温度会降一降。明天呢，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后天呢也是如此，温度大概在25度到31度之间。这场雨呢会持续到下周二啊，估计都会一直下。然后等到周三的时候稍微缓一缓。周三的时候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不过近期温度都是比较热，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
0: 对。各位呢，下午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了啊，这个防晒也得稍稍留意一下了。那来吧，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首先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啊，蜗牛的壳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变大长大的呢？
1: 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儿童酱油的溢价陷阱曝光。儿童啊，这个名称多是商标噱头啊，产品对标的其实就是普通酱油。
0: 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聊聊啊，机器翻译出了乡土文案啊。阿迪呢，最近有一款阿迪达斯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它的一个名字被翻译成了进城办事，反而呢翻车变成爆款。
1: 然后呢，下一个热搜话题，咱们来聊聊千亿补贴烧出2000万骑手，内卷背后藏着真实的经济温度。
0: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来聊聊中国的凉面地图。
1: 当然在我们节目中间还有资讯速递，会跟大家关注啊短资讯哈，会在短时间内跟您分享啊全国包括国际的一些消息。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生活中啊，随处可见蜗牛，尤其是最近下雨，蜗牛可能有的时候还会爬出来啊。看起来这蜗牛软乎乎、慢吞吞的，壳呢这顶在背上。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啊，以为蜗牛是不是跟那个小龙虾、螃蟹一样啊？它长大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蜕壳、换壳啊，旧壳不要了，这小龙虾不就这样吗？蜕掉旧壳，换一身新壳。但是其实啊，蜗牛这个动物啊，它从头到尾呢，跟小龙虾不一样，它只有一个壳，终生呢是不换壳、不脱壳、不蜕皮。那它这个壳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呢？
1: 我们来说来说说这背后的秘密。首先从蜗牛刚出生说起，蜗牛呢是卵生动物，湿润的泥土落叶底下藏着一粒粒白色的小蜗牛卵。在卵部内部呢，小蜗牛还没有破壳的时候，身体末端就已经长出了最原始、最小的一点点螺壳的雏形。等到小蜗牛破卵而出，它不是没有壳，后期长壳，而是自带迷你小硬壳降生。这个刚出生的壳呢，会特别薄，半透明，软软的，非常的脆弱，也是蜗牛一生壳的起点了。
0: 那这唯一的壳到底是怎么长大、变厚、变硬的呢？就是蜗牛它的身体边缘呢，有一圈很特别的组织，叫做外套膜。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蜗牛专属的造壳的地方啊，造壳的工厂。这个外套膜非常神奇啊，它能分泌两种关键物质，一种呢叫碳酸钙，一种叫鸡壳啊，鸡壳质层。我们知道贝壳、螺壳、蛋壳、坚硬的那些壳的成分，它都是碳酸钙啊。蜗牛每天又吃又喝的，会从蔬菜、泥土、水分里吸收钙啊，那通过身体的代谢呢，不断的输送到外套膜。 蜗牛长大一圈呢，这个壳啊就往外延伸一圈。
1: 嗯，所以它的生长逻辑呢特别规整，永远从壳的开口边缘一点点的往外叠加扩建，加长加厚。我们看到蜗牛壳一圈一圈的螺纹，还有呢螺旋纹路，其实就是它一年生四季的生长年轮。
0: 嗯，
1: 天气温暖，雨水充足，食物丰富的春夏季节，蜗牛呢吃得勤，代谢快，钙质充足，壳就长得快，纹路的间隙就比较宽。到了秋冬低温干燥的时候，蜗牛会休眠，少进食，不生长，壳几乎停止扩建，纹路就变得细密紧凑了。
0: 哎，所以你拿起一只蜗牛啊，数数它的螺的那个纹路啊，通过那个纹路的疏密，就能判断它长得快还是长得慢，以及它活了多长时间呢、啊？跟树木的那个年轮呢、啊，一年一圈这东西有点像啊。有人说，那蜗牛的壳会不会最后它长得太小了，装不下自己啊？其实这个不会啊，因为蜗牛它一边长，它的壳呢也一边往外扩啊，永远是贴着体型，永远是刚刚好的，不像有些动物什么寄居蟹啊这种，它是在外面找的那个贝壳，所以呢，蜗牛它始终不用管，这壳呢是终生会扩建的啊。
1: 没错啊，
0: 嗯，
1: 但壳呢是它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外挂，不是背包，也不是可以随时脱下的衣服，所以呢它不能换，不能丢，不能脱，从出生那一刻就定型纹路，终身陪伴，直到生命结束了。
0: 嗯，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啊，听听他们还有哪些冷风蔓延吧。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松山湖第一小学的梁如月，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为什么下雨天蜗牛总爱出来活动，平时很少见到它们，一到下雨天路边草丛就随处可见，这可不是随意玩耍哦，是蜗牛适应天气的生存小本领。晴天空气干燥，蜗牛身体水分容易流失，下雨天空气湿润，不用担心身体缺水，刚好方便外出觅食，潮湿的环境能让它们睡畅爬行，还能安心躲避烈日伤害。
0: 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我们的冷风蔓延呢就是为小粉丝来开设的这个板块啊。如果说喜欢读读东西的小朋友啊，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上彦祖微信之后呢，就会拉你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这个小节目了。
1: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节目继续。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点火！点火！点火！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 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Yeah，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来喽，在早间我们跟您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工信部落地6G专项试点，划定2029年技术落地节点。工信部正式启动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统筹产学研资员工间核心技术，规划至2029年落地一批自主可控6G成套技术方案，夯实下一代通信产业基础。
2: 2026世界环境日国内主场活动多地同步开启。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全国各省市围绕着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开展环境宣传、生态巡查、科普研学等落地活动，同步复盘各地年度污染防治的阶段性成效。
1: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约6%。据央广网的消息，结合用电形势综合研判，国内加紧落地168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整体能源电力供给能力能够保障今夏高峰用电需求。
3: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服务消息。南方部分地区发布短时强降雨预警，中央气象台5号早间预报，华南、江南中部未来48小时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多发，提醒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城市低洼区域提前做好排水避险准备。
1: 2026全国高考举报热线全平台统一公布，教育部联合全国31省区市统一公示本年度高考违规举报电话，开通线上电话双渠道受理舞弊违规招生投诉，多地政务大厅开启考生身份证加急办理绿色通道，遗失证件可当日申领临时证明。
2: 端午首日的火车票6月5号正式开售，6月5号起全国铁路发售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的列车车票，12306同步优化候补票、学生票优先出票规则，热门短途路线增开临客计划，已经报备了铁路部门。
1: 民政部公示82项中央财政民生帮扶立项项目。6月4号，民政部发布2026中央财政扶持社会组织项目清单，82个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帮扶、乡村公益、残障群体康复三大方向，超80%资源投向困境老人与留守儿童，预计汇聚群众15万余人。
3: 资讯速递。
2: 国内汽柴油6月4号24时迎来年内新一轮降价，受到国际原油价格连续走低的影响，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落地，汽柴油标准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和505元。私家车加满50升的油箱呢，可以节约大概21元左右的燃油开支。
1: 两部门发布未成年人消费维权典型判例，整治问题儿童食品。最高法、市监总局联合发布4起新型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例，点名针筒造型糖果、违规添加激素儿童面霜、无门槛未成年密室剧本杀3类乱象，要求各地市场监管开展为期1个月专项抽检。
2: 长江江苏段江豚观测数量刷新同期记录。近日呢，有数据显示，长江江苏水域累计观测到长江江豚132头次，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7%。沿江多地常态化禁渔、岸线生态修复工作成效持续显现。
1: 芒种节气，全国多地开展夏收夏种作业。近日恰逢芒种，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农业农村部调度农机跨区作业，针对局部阴雨天气下发抢收指导预案，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2: 多地优化老旧小区适老改造补贴标准，全国近十余个省市更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细节，包括加装电梯、无障碍坡道补贴比例提升至工程总价的45%，高龄独居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可以申领全额财政补助。
3: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特朗普表态不排除与伊朗高层会晤磋商伊核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若伊朗相关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愿意同伊朗最高领导人面对面会晤。当前美伊仍在第三方斡旋下开展间接谈判。
2: 欧盟内部就扩大对华贸易区风险产生分歧，欧盟委员会内部的研讨会议，中欧经济政策部分成员国反对盲目推行对华区风险举措，认为割裂产业链将冲击本土的制造业，短期内难以形成统一对华贸易新政。
1: 世贸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6月3号，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启幕，中美欧盟巴西等20多个经济体参会，重点围绕全球农产品贸易壁垒、多边贸易规则改革展开磋商，各方分歧集中在农产品补贴管控细则。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相关的消息啊。仿生人形机器人开启电商预售啊，优必选旗下出了个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登陆京东开始预售了。这产品分为男女两款，身高体型啊，包括搭载了数十个活动关节，主打的呢是家庭情感陪伴。缴纳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的备货名额，产品计划6月底正式发布。
1: 国产 C919 民航载客总量突破500万人次。据民航行业统计，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航线开通至今，累计承运旅客超500万，国内通航城市拓展至32座，航线网络持续扩容。
2: 再来关注一条财经消息，美股道琼斯指数盘中刷历史新高。那么4月4号啊，美股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震荡走高，创下收盘的历史记录。能源消费板块领涨，半导体板块个股走势分化明显。那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的全部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8: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呢，这个堵车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在东城西路拥堵较长，目前这段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堵车是六七百米的样子。在雍华庭这段啊，堵车差不多要花上20分钟左右。还有呢，在东门路提醒各位，在东莞市中医院啊这段啊，以及花城广场附近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堵车是600米。东兴路呢，这会儿是在万兴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20分钟左右。奇峰路呢，在东城中路的附近，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有5分钟的堵车排队啊。另外呢，港口大道提醒各位，目前在沿海一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十大公路在大唐朗创新路这边，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700米左右。生态园大道呢，在新城路这边，方向是北向南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在松山湖段啊，希望各位出行留意啊交通动态。
9: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大热天跑哪儿了？
1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2: 我也得备点儿。
1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